0: 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经查，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征服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经查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

0: 元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360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5个尚书。这朝廷的3宫9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明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3人，有1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哎，杨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
3: 哦，您是张阁老。
2: 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
3: 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

0: 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葛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榨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最后那小杂货铺也开不下去了，只好关门闭店。今天在首府张居正的追问之下，方老汉又含着热泪讲了这段隐情。张居正听完可气坏喽，老人家你不要害怕，由我张居正给你做主，看看还有什么样的人再敢欺负你。只要你能记住这些差官的姓甚名谁，我必将把他们抓起来绳之以法，拿走你的钱，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得相信，葛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1: 嗨，放心吧，方老爹。
0: 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
1: 王专呐，
0: 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七十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
1: 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
0: 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府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

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的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的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老，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励志，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3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老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老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老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叔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察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察。哦，伯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察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恭敬，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

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道：“那今天老夫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吴可的事你怎么处理？”吴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明，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烩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一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明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

0: 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门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一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府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宝有一个人选。冯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官要过

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说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一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的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知道，汝官，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新皇上登基，恭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0,000两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汝官，你想想，他一个六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0,000两银子？他能拿出50,000两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1000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警察，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经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刮大一下子撂下了。汝官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之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京察，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

0: 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三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剿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如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府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伯给殷正茂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绩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辅，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如官，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风，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辅，这可太难了。你想一想，才1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1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辅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如官，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
0: 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1: 什么事儿？
0: 尤七进。

0: 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啊。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0: 为什么？
1: 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
0: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
2: 尤其，
1: 哎，老爷，
0: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怎么说搞乱了呢？忽高忽低。怎么忽高忽低呢？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几十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啊，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府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一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啊，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的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的就出来了，亲自把尤其领到自己的客厅。尤其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

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松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苏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再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苏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压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压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葵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二传的，还啾啾那

0: 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在二楼，油漆一到这雅间儿，就发现徐觉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油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油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你靖远930听天气。
1: 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整，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7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天气阴。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阴，西南风2级。最后我们一起关注到的是白银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15度，当前温度13摄氏度，天气阴。在这里和美靖远930提醒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您的日常出行。
2: 起床喽，姑娘，2分钟上课呗。
3: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4: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5: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3: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5: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3: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他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3: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5: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3: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5: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0: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靖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源，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源。
1: 河内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05，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美金院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静院。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当中呢，听友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0，094361269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新闻资讯。5月14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宴会，欢迎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华灯璀璨，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大开局之年，11亿多中国人民立足5000多年中华文化深厚基础，正在以高质量发展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今年也是美国独立250周年，3亿多美国人民正在重振爱国、创新、开拓精神，推动美国发展迈向新的征程。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习近平强调，55年前中美开展乒乓外交，推开了中美冰封20年的大门，成为当代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事件。此后，中美关系很多开放合作的故事不断书写着友谊的佳话。新形势下，我同特朗普总统多次会晤和通话，推动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习近平指出，纵观中美关系发展历程，能不能做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是双边关系能否稳定发展的关键所在。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奔赴世界多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特朗普表示，十分感谢习近平主席对他访华的热情款待，今天是美好的一天，这是一次重要访问，双方进行了积极和建设性的对话，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相互欣赏，互相尊重，友谊源远流长。美中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要加强合作，为世界创造美好未来。

0: 初夏的北京，全球目光聚集于此，中美关系走向迁徙于此，世界格局发展攸关于此。5月14号，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在北京展开密集互动，有正式会谈，也有天坛畅叙，谋中美相处之道，也化互利共赢之策。会谈达成哪些重要共识，释放哪些关键信息呢？14号上午，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远道而来的特朗普总统。两国元首在相距几步时彼此向对方伸出手，快门声中，中美元首长达11秒微笑握手的镜头迅速占据了全球媒体的头条。这是中美元首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之后的再次握手，也是北京时隔9年再次见证跨越太平洋的握手。
1: 开始一种所谓的成全，
0: 特朗普总统乘车抵达人民大会堂，欢迎仪式上军乐团奏响一曲《越过海洋的握手》，意欲深长。这首由美国知名作曲家索萨1899年创作的进行曲，抒发了对美好友谊的向往。201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首次赴美军营演出，就曾演奏过这首乐曲。
1: 那些你说的
0: 14号呢，这

0: 年份，中国十五开局起步，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习近平在14号的会谈中表示，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在此背景下，中美元首今年首次面对面会晤，不拘形式，坦诚深入沟通，意义重大。2017年，特朗普总统访华的首次活动呢，就是来到了这个北京故宫，两国元首夫妇品香茗、赏文物、听京剧，感受中国悠久历史，体会中国文化底蕴。这一次，习近平和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会谈后，来到与故宫同邻的天坛参观。两国元首拾级而上，步入祈年殿，共同欣赏了天文历法和殿宇结构完美融合的建构，这种建筑特点，感受其中的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
1: 坐在我旁边，
0: 习主席说，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特朗普总统赞叹中国精美的古典建筑艺术和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他说，中美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有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互相理解，增进人民友好。
1: 你给的抱歉，多想没听。
0: 中美关系新定位，14号上午，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成为举世注目的大国会谈厅。中美元首会场开场白中，习主席提出了三个问题，随着在场媒体的镜头实时转向世界。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中美如何作答？世界屏息凝神，为之期待。习主席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这一共识来之不易，一路走来并不平坦。近年来，中美关系更是发生了不少事情。正如习主席曾形容的那样，走到山穷水尽，但总能柳暗花明。国际关系中最重要的事件是中美必须找到正确的相处之道。5月14号的人民大会堂，习主席指出，战略认知问题始终是中美关系必须扣好的第一粒扣子。接下来，中美两国当如何扣好第一粒纽扣，把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落到实处呢？习主席从四个方面做出了指引。建设性战略稳定应该是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应该是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应该是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应该是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一个战略性、建设性战略稳定的中美关系，将为动荡不安的世界注入更多的、更大的稳定性和确定性。习主席强调，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向向而动、向向而行的行动。特朗普总统表示，我愿同习主席一道，加强沟通合作，妥善解决分歧，开启有史以来最好的美中关系，开创两国更加美好的未来。双方谈到台湾问题，这也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习主席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有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好好

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当天的晚宴上，那么两国元首先后发表致辞，习主席再次谈到中美关系新定位，他说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是一点昨天你给的抱歉。14号的中美元首会晤中出现了不寻常的一幕，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英伟达首席执行官黄仁勋等十余名美方企业家走进会谈厅，特朗普总统逐一向习近平主席介绍，我此访带来了美国工商界杰出代表，他们很尊重和重视中国，我积极鼓励他们拓展对华合作，特朗普总统对习主席说。

据悉，这次随特朗普总统访华的美国工商界代表来自科技、金融、航空和农业等多个领域。作为全球前两大经济体，中美经济总量超过全球的三分之一，贸务还有货物贸易额呢约占世界五分之一。当前呢，在美的中资企业超过了7000家，美国在华投资企业总共呢约8万家，这些沉甸甸的数据是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的实景。14号晚上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说：“中美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让美国再次伟大，完全可以并行不悖，相互成就，造福世界。”14号的会谈中，习主席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此次中美元首会晤的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在韩国举行经贸磋商，达成了总体平稳积极的成果。习主席在会谈中表示，双方应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中国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美国企业正在深度参与中国改革开放，中方欢迎美国对华加强互利合作。14号的会谈中，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在当天的欢迎宴会上，习主席说，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我们应当共同扛起这个历史重任，推动中美关系这艘巨轮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前路漫漫，尽管仍有诸多不确定性，但中美元首北京会晤达成了重要共识，必将成为历史所铭记。正如习主席在2023中美元首旧金山会晤中所说，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讲，在历史关头，我们共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啊，5月15号零点，苹果手机突然降价 ，iPhone 17 Pro 系列全线下调1000元。那么记者发现，京东的苹果产品自营旗舰店已经第一时间调价了 ，iPhone 17 Pro 系列直降叠加以旧换新，双重优惠达到2000元，到手价呢是6999元。17 Pro

迎来史上最低价，正式进入6000元的档位。那也是 iPhone 17更是迎来了上市后首次降价，多重补贴以旧换新，到手价格呢是4499元。那一名消费者在零点刚过就登录了某电商平台，用自己的苹果16 Pro 参与了以旧换新，发现除了旧品抵扣的这个金额外，还有合计1000元的以旧换新的补贴。工作人员表示呢，授权店呢已经收到通知，每年的五月份很多果粉呢都在等这一波，本次也是全年优惠最大的一次。他称啊，马上618，这可能是今年入手苹果手机的最佳时机。那么今年因手机内存等核心元件的涨价，导致不少品牌旗舰店的这个售价呢上调了至200至600元。有分析认为，苹果17全系列的降价或许是刺激新一波的销售高峰。

接下来继续关注央视新闻发布的消息。记者14号呢，从国航、南航、厦航等航空公司获悉，自5月16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上调，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每位旅客收取9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每位旅客收取170元，因而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的这个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对于5月15号前销售的这个中国内地航线客票，如在5月16号含近后呢进行这个变更的话，不按新标准来补差价。目前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燃油费是60元，800公里以上呢是120元，意味着国内航线的燃油费分别上调了50元和30元。

0: 前。
1: 好了，北京时间的上午9:25，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让我们稍事休息。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关于我们的新闻资讯，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地新闻。为深入贯彻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管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守好全民医保基金的安全，坐实便民医保服务，5月14号县医保局联合辖区

呼购药等骗保行为的危害，让群众在享受免费健康服务的同时，增强医保基金安全防护意识。下一步，医保局将持续深化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落地，常态化开展此类的便民惠民活动，拓展定点药店服务功能，把健康检测、政策宣传、基金监管有机结合，以更实举措、更优服务筑牢全民医保基金安全防线，提升全体群众医保获得感和幸福感。

越过靖远大芦镇的田野，带着初夏独有的清新，吹进庄口村的吊瓜种植基地里，藏着一整个夏天的清甜，正悄悄酝酿成熟。走进田间，翠绿的瓜藤顺着支架蔓延生长，层层叠叠的绿叶像撑开的绿伞，一个个圆润饱满的吊瓜安安稳稳地挂在藤蔓上，沐浴着充足的阳光，汲取着黄土高原的沃土养分。大芦镇庄口村日照绵长，昼夜温差大，还有疏松的沙质土壤，透气又肥沃，种出来的吊瓜天生带有好品质，不用刻意挑选，每一颗都是果形周正，表皮光鲜亮丽，果实饱满，汁水充足。从育苗施肥到田间的管护，庄口村的农户们全程精心照料，不催熟不添加，只为保留吊瓜最本质的鲜甜。看着这满盆挂满枝头的果实，

农户们脸上满是期待，这份用心耕耘的收获将如约而至。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田园的纯粹与香甜。再过20天，大芦镇庄口村吊瓜将正式上市，现摘现发，新鲜直达。无论是自己尝鲜、家人分享，还是送亲访友，这份来自晋源乡村的甜蜜都值得期待。

0: 初夏时节，古韵流放一年一度的静园，宪法全石窟四月八民窟，文化活动如约而至，活动以石窟为媒，文化为徽，那么打造一场集非遗展示、文化展演、市集体验、休闲游于一体的民俗盛会，诚邀四方宾客共赏古韵，共品烟火，共话乡情。法前石窟依崖而建，全龄相映，洞窟错落分布，留存着得位置清代的雕塑与壁画，承载着千年的历史记忆与文化底蕴。历经岁月沉淀，这里的四月八民俗活动已从传统的集会演变成为如今兼具文化性、体验性、互动性的文旅品牌活动，成为眷人心中的最具烟火气的文化记忆。法前石窟民族文化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族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生动实践。
1: 一人坐在我旁边，
0: 千年石窟藏古韵，民俗文化起新章。本次民俗活动设置了丰富多样的文化体验与展示环节，历史文化展览生动呈现河北靖远的历史变迁与文化故事，让游客在参观中了解法前石窟的千年底蕴。文创产品摆件展售区摆放着各类融合石窟文化民俗元素的文创产品，美食区当地特色美食香飘四溢，满足游客的味蕾需求，让游客在体验中感受民俗文化的温度，进一步丰富游览体验感。这个四月八，不妨暂别喧嚣，走进靖远法前石窟，看非遗展演，赏国风古韵，逛烟火市集，品特色美食，在欢声笑语中感受民俗

0: 去。
1: 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见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打起来，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清。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Sorry，the subscriber。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清。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了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抱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哎，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陪着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北京时间的上午十点十一分啊，我们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天气状况。首先关注到靖远地区，最低温度11度，最高温度18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天气阴，南风1级。再来关注到的是平川地区，最低温度9度，最高温度十七。

载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14，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华美金源930全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乐在途中。那在节目进行的当中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话题当中，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有关车方面的一些最新的讯息。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送给我们，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分享。4月19号，吉利星越 LIHEV 智擎混动与星锐那正式开启了预售，其中呢，星越它共推出了3款车型，预售指导价格呢是14.87至16.27万元，限时售价是14.17至15.57万元。星锐 IHEV 智擎混动共推出了3款车型，它值得指导售价分别是10.77至11.97、10.27至11.47，两款新车均搭配了吉利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系统。

那这款车型的外观呢，和2026的星越 L 东方耀保持一致，中网改成了这种内凹设计，直瀑式的格栅细节，前包围也做了调整，车侧配备了传统的门把手，那轮胎依旧提供的是19英寸和20英寸的两种选择，尾门右下角的标识换成了 IHEV。那据悉呢，新车将增加全新的月银色车颜色以及20英寸的一个低分的阻力分轮毂。那么车身的尺寸方面呢，星越 L 的 IHEV 智擎的混动和2026款的星越 L 东方耀2024的

在动力方面呢，星越 LIEV 智擎混动搭载的是 1.5TD 加 DHD 动力系统，其中呢 1.5T 的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120千瓦，和2024款的组相同，但变速箱从三档换成了单档。那么工信部综合油耗小幅下调，百公里呢是 4.75 升。

在外观方面呢，这款车型采用了2026款新锐东方耀相同的外观设计语言，与2024的新锐 L 智擎有明显的区别。新车的前包围中央处增加了主动的进气格栏，那么提供多辐式的轮毂，红色的山车的卡钳，小鸭尾式的后扰流板，以及双边共这种四出气的排气。那么另外呢，增加了艾里克蓝色。另外尺寸方面呢，新车的长宽高分别是4825、1869、1469毫米，轴距是2800毫米，与2026款的这个新锐东方耀保持了一致。按照规划呢，吉利的 iHEV 智擒混动将装配1.5升 1.5TD 和 2.0TD 三种混动的专用发动机，搭载的是11:1的混合电驱，构建多种动力组合，并率先搭载了新锐星越 L、 第四代的智博 L、 第五代帝豪等中国新系列主销的车型上。那么这两款车型呢的这个外观啊、造型以及价格呢，具体的信息我们的听友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网进行进一步的查询。

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比亚迪云辇，还有这个风城豹八，还有豹五闪充版上市发布会中啊，比亚迪风城豹八、豹五闪充版正式上市，为全球首款这种闪充的越野车，上市的价格呢是30.58万元起。

据介绍呢，豹8的闪充版新增了悬浮顶双配色的这个顶设计，可选轻月银，还有悬浮顶，还有湖光绿的悬浮顶。

那豹五的闪充版新增了赤沙红配色，官方还同步推出了一款这个智联车载台，支持车充的语音、快捷的呼叫、一键导航，那定价是3899元。

在支架方面呢，豹八闪充版升级了 ADS-V4E5 的前后双激光夜视系统，迎来了同步升级，引入了超远红外的夜视系统。豹五闪充版匹配了天生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激光板。同时呢，两款新车均手搭了比亚迪最新的高端悬架系统云辇 P。那么在其标志的比亚迪高端的越野技术领域的进一步突破，该技术加持下，车辆支持了3分钟的隔空的换胎，3轮的行驶，4轮均可提供这个提轮脱困。那么在突发的爆胎后，新车呢借助爆胎稳停的系统也可完成应急的保障。

最近的车圈呢，可谓是热闹的，像麻辣火锅、领跑 D19 和比亚迪大唐这两款车呢，硬是被推上了擂台，搞得不少准备入手六座 SUV 的朋友啊，是眼花缭乱。但说实话，这两款车是在同一个擂台上吗？领跑 D19 不讲武德的是配置的屠夫。硬件呢，直接拉满，激光雷达，还有双腔的空气悬架，1000V 的高压平台，这些过去想都不敢想的配置，现在在 D19 直接给你塞进了车里，还是标配。另外呢，这款车在制氧机这种的神仙配置都安排上了，生怕有些人在高原自驾时缺氧。而且呢，这次去看车的啊，大多都是年轻的小夫妻，拿着手机里的配置表来对比啊。问销售最多的就是后排能完全放平吗？儿童座椅接口有几个？对他们来说 ，D19 就像一份这种用料十足的全家桶，实惠管饱，而且看起来还非常的高级。再来看看比亚迪的大唐，官方渠道呢，它的这个价格呢，有30万元起和35万元起啊，也是啊，不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底价啊。大唐玩的不是配置单游戏，而是它的体系。它的底盘是内功云辇 A 的智能空气悬架和后轮转向，听着呢和 D19 差不多，但比亚迪的工程师在内部了解这套东西，重点不是它有多快多炫，而是开过烂路再上高速，底盘也是不会慌的，这就是一种稳。

选择比亚迪的大唐，很多人的选择就是长期的安心保障，并及城乡的售后网点，刀片电池的安全口碑，更高的是二手车的这个二手车的保值率。那么这两款车呢，目前呢也成了这种SUV 里面很多人的

一种选择。那如何来做选择呢？很多人通过这个配置，包括现在的一些搭载的一些智能的系统啊，很多人也会做出适合自己的选择。Hello， 北京时间的10:27，让我们来听首好听的歌曲，稍事休息，我们精彩继续。

11.99至14.59。DMI 系列五个款型，官方指导价格是9.79至12.79万元。那毫无疑问呢，首次将门槛拉低到了10万元以下的全新海狮05已经赚足了眼球。因为9.79元的这个起步价已经比之前的老款车型啊低了近3.5万，难怪比亚迪海洋网销售事业部的总经理张卓在这个揭晓新车价格后会自信满满地说出啊文本的这段话。他说，我敢说友商看了会沉默，用户看了想下单。全新的海狮05真正让友商沉默的其实不是价格本身，而是价格背后的产品支撑力。第二代的这个刀片电池、闪充技术、云辇 C 的智驾、阻尼车身系统，还有天生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激光板、智能座舱高阶版，谁能想到比亚迪竟把如此多的好东西啊一股脑的放进了这辆紧凑型的 SUV 当中。如此一来呢，全新的海狮05的配置单含金量就不言而喻了。在事实上，比亚迪全新海狮05的目标就是重塑 A 级 SUV 的这个价值新标杆，以入门即高配来终结 A 级 SUV 市场多年来的盖板时代，而非简单的这个卷价格。那么全新的海狮05是怎样在卷价格？简单来说呢，就是凭借着颜值、智能、安全、舒适、智驾五大价值升级，再加上全新的十大用户关心的功能以及超100项全系的标配，将众多20万及以上的车型才有的配置放下。那么颜值自不必说，对于这种见仁见智的事情，各位呢看到这个车款之后呢，就会感受到它的这个安全、舒适、智驾，也是全新海狮的05的价值的提升核心。作为比亚迪当下最闪亮的招牌，第二代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应用是没有悬念的。但是在这里要强调的是，全新的海狮05在电池容量并没有大幅的增加，实现了全车系的纯电续航里程的跨越式提升。第二代车片电池呢是真的是功不可没，比如纯电系列的入门版本，电池的电量仅仅比老款增加了 7.5，那么续航里程却足足提升了110公里。要知道呢，这个新车采用的驱动电机最大功率呢是200千瓦，那么老款呢是140，那么0/100的这个加速比老款车型快了整整1秒，动力更强，续航更长，充电速度更快，这才是真正技术进步推动了这个产品的迭代，也是所有新能源用户喜闻乐见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智能化。全新的海狮05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激光雷达上车，也就是天神之眼 B 级的辅助驾驶系统。那么虽说这只是给智能版车型的这个选配装置，但9900元的这个选装的代价，在真正的一种中型这种高阶智驾的用户心中啊，已经是足足的良心价了。毕竟呢，这点费用不但能换来使用频率非常高的城市领航功能，在安全性方面也更有保障。另外不得不说的是，全新的海狮05还降低了这个级别的主流 SUV 的激光雷达拥有的门槛，以11.79万元的 DMI 220智驾版为例呢，加装激光雷达之后，它这个车价仅为12.78万，比广汽丰田去年推出的这个博智 3X 激光雷达版呢是低了2.2万元的。论这个驾控，全新海狮05呢有三大亮点配置。首先呢就是云辇 C 智能阻尼车身控制系统。那么曾经20万元以上车型才拥有的这种专属配置啊，在海狮05上也是给了，最低门槛呢还不到13万。云辇 C 是一套这个电控减震，具备IPMS 智能防晕车加 ICCT 智能的舒适控制功能，满足用户对舒适的极致需求。那么并且呢兼具舒适性与运动性，还提升了操作稳定性。其次呢，全新的海狮05纯电版车型还首次搭载了 ITC 2.0 的智能扭矩控制系统，能够快速识别车轮的滑转，优化车辆的起步稳定性，最大程度来提升低幅路面的这种驾驶感受。最后呢，全新的海狮05全系标配了高速

另外呢，很多人还很关心这款车的这个尺寸啊。全新的海狮零五尺寸大幅提升，车身的长度增加了10厘米，还有轴距增加了5厘米，其车内的乘客空间因此也是大幅获取。那么其次呢，全新的海狮零五不但给了前排座椅电动调节加三档加热通风，主驾座的迎宾加记忆功能，连副驾也没落下。一套舒适座椅加上腿托的组合，官方称之为模拟零重力的座椅，支持前后波动的这个腿托调节开关，随时那个能来随地的这个休憩躺平。再者呢，这款车型也是宣告啊告别了这个盖板的新车。全新的海狮零五在配置细节方面也是做足了功夫，比如说全新的十大用心关爱配置，不但涵盖了包括转角辅助照明灯，同时领先 A 柱视野，五项行车记录仪，还有像24小时的智慧客服在内的实用功能，甚至还有车规的这个车规级的磁吸式还有车载的纸巾盒，以及LED 的柔光美妆镜等等，体验感真的是拉满。最后要补充的是，全新的海狮零五的配置虽然丰富但却并没有让消费者过多纠结，其选择空间仅仅在于动力系统，还有续航里程驾驶的辅助，至于激光雷达还有这些的选装范围。在10万到15万的紧凑型 SUV 的家用车的主战场，这个领域的比亚迪王朝网呢是密集的产品布局，但在海洋网这边呢却只有海狮零五独撑大局。面对这个友商们的虎视眈眈，其压力着实不小。如今呢，随着全新的海狮零五携五大价值升级以及超100项全系的标配正式出道，市场格局恐怕要迎来一个新的变化了。那喜欢 SUV 车型的，那么这五大升级是不是也让你心动了？那关于这款车的一些最新的资讯，我们也可以通过官网进行查询。好了，北京时间的10点54分，我们今天的乐在途中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和美纪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东击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5: 今天听我说。
7: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由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为您独家打造的闪亮小主播栏目，我是温真姐姐，每周同一时间与您相约 FM 和美靖远930，共度欢乐，共同成长。今天的所有爱听故事爱讲故事的小朋友们，再次回到充满奇迹的故事城堡，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吧。
8: 故事城堡，故事城堡，童话世界真奇妙，快快里面瞧。
7: 今天的温真姐姐化身为城堡向导啊，带着大家一起在城堡里边探索。那先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4: 我是小主播子涵。温真姐姐，我昨天半夜好像听到城堡的厨房里有动静，是不是有魔法？
9: 我是小主播潘艺林，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勺子在跳舞，和冰箱在说悄悄话。
7: 你们的耳朵真灵啊。没错，当午夜12点的钟声敲响，当所有人都进入梦乡，我们的故事城堡的厨房啊就会变成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今晚呢，就让我们一起去探险吧。首先呢，插播一条城堡快讯啊，根据小主播马子涵和潘艺林的深夜观察，我们整理了一份魔法厨房目击报告。
4: 胡萝卜士兵排着整齐的队伍在案板上练习正步走，嘿呦嘿呦。
9: 第二条，草莓小姐和酸奶和神正在玻璃碗里跳一支圆舞曲，搅出了一圈圈粉红色的漩涡。
7: 最厉害的呀是第三条，面粉精灵们开了个化妆舞会，他们请来了鸡蛋将军和白糖仙子，一起跳进了烤箱桑拿房。等他们出来的时候，全都变成了
8: 香喷喷的蛋糕宝宝。
7: 哇，这真的太神奇了！看来我们的城堡的厨房啊，不仅是制作美食的地方，更是一个每晚都在上演精彩戏剧的魔法舞台。那了解了这么多的魔法现象啊，现在让我们进入故事工作坊，一起来听一听今晚在魔法厨房里发生的一个完整故事，名叫《逃跑的草莓蛋糕》。
9: 有一个刚出炉的草莓蛋糕，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就是被人吃掉，这太可怕了。于是他决定逃跑，他滚下餐桌，躲过了扫帚卫士的巡逻。
4: 我是蛋糕侠，我要去寻找一个永远不会被吃掉的地方。
9: 他遇到了在洗碗池里泡温泉的陶瓷碗。
4: 嘿，小不点儿，别傻了，我们餐具的使命就是盛装食物，被使用才是最大的光荣。
10: 蛋糕有点困惑，但他还是继续往前滚。接着他遇到了什么？
9: 他遇到了在墙角沉思的冰箱。
4: 孩子，我的使命是保持冰冷，守护食物的新鲜，而你的使命就是变得美味，去温暖一个孩子的胃，给他的下午带来快乐，这才是我们存在于厨房的意义。
10: 草莓蛋糕听完愣在了原地，他好像明白了什么。
9: 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小男孩在梦中咂咂嘴，嘀咕着，好想吃草莓蛋糕呀。
4: 原来我的魔法就是带来快乐，我找到我的使命了。于是草莓蛋糕不再逃跑，

0: 他静静地待在桌上，等待着明天去完成他最甜蜜的使命。
1: 真的是一个温暖又香甜的故事。原来呢，厨房里最大的魔法不是会说话的食物，而是每一份食物呢都饱含着爱与奉献的心。听完了故事，我们的魔法许愿池啊也开始冒泡泡了。收音机前的小厨师、小美食家们，如果你的家里也有一个会魔法的厨房，你希望发生怎么样的奇妙的事呢？我希望呀，我家的砂锅能够怎么样呢？
0: 我希望我家的砂锅能自动学会世界各地的菜谱，这样我就能天天吃上不同的美味啦。
2: 我希望我的画笔能画出真正的蛋糕，这样我画一个草莓蛋糕，它就能噗的一声从画纸上跳出来，送给我的好朋友。
1: 真的是美好的愿望啊。我们也欢迎所有的小朋友让爸爸妈妈帮忙把你们的魔法厨房愿望通过晋源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给我们，你的奇妙想象可能会点亮我们下一期的故事哟。午夜的魔法时刻即将过去，厨房里的伙伴们也要休息了，
0: 但是别失望，魔法虽然结束了，但美味和故事留下的温暖还在。
1: 是的，没错啊，亲爱的耳朵小精灵们，我是问真姐姐，又到了每天的分享时刻了。今天我们要分享的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晋源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生动晋源，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今天听我说。
1: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的是动画电影啊。今天做客于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主播呢，他们带给大家分享。那今天要分享的第一部电影呢，叫做《超人总动员》。这部电影呢，一上映啊，就票房和口碑双丰收，以6.3亿美元的全球票房成绩，成功击败了《怪物史莱克2》，并获得了奥斯卡的最佳动画长片和最佳音效剪辑两项大奖。
0: 讲述了超级英雄家族不安于现状，为了拯救世界，不能继续缩头当普通人的故事。
2: 美式家庭喜剧和英雄主义的交错，在逗人捧腹的同时，也能感受到一份属于家的美好温馨，让孩子懂得平凡人也能做大事，超人也有自己的烦恼。
7: 妈妈，
8: 妈妈，刚才在飞机上，我很想帮你，当时你让我很抱歉。
9: 不能怪你，都怨我突然对你提出了过高的要求。不过现在不同了，我们再也不能有任何犹豫，亲爱的。你的超强能力比你想象的更强大，不要怀疑，不要担心，等到了时候你们会知道怎么做的。你们有那种本能。

0: 其实他并不懦弱。
1: 什么？
0: 尊重生命不等于懦弱。
1: 哦，如果你指刚才牢房里发生的事，实际上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0: 而且漠视生命也不代表强大。
1: 我是在炸他，亲爱的，我知道他没有胆量，真的。
0: 下次再赌博时，拿你自己当筹码。

0: 我想去外面看看。
1: 你以为我们在干什么？你还以为我们正在度假吗？妈妈和爸爸他们有危险了，也许更糟，婚姻危机。
0: 婚姻危机？原来那些坏蛋是想破坏妈妈爸爸的婚姻。
1: 哎呀，你可真有。
0: 好吧，我出去看看。
1: 妈妈不让出去。
0: 行了，我又不离开山洞，真是的。
2: 已等到发射状态。

0: 完成发射准备。
1: 明白，遇到敌后。

0: 什么？
1: 我什么也没说。

0: 请出示你的身份证。
1: 嘿嘿，姐姐快来，快来看，看他会说话。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声音密码？
0: 声音密码不正确。
2: 好像不妙。
1: 姐姐怎么办？快跑！
2: 往哪跑？
1: 回去。
3: 接下来呢，要分享的第二部动画影片呢，叫做《寻梦环游记》。这部影片呢，不仅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动画长片，还获得了最佳影片的奖项。讲述了12岁的墨西哥小男孩米格，在秘密追寻音乐梦的时候呢，因一把吉他而踏上了亡灵土地。那米格呢，在亡灵世界重逢了失去的祖辈们，一家。

0: 人呢想办法将米格重新送回人间的故事。那这一篇呢极具有想象力，用温柔幽默带点恐怖的笔触呢，为孩子们提供了一个面对死亡追求理想和关爱家人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了世界上或许没有能带给我们幸运的亡灵，但为了梦想奋力追逐的人一定会有美妙的奇遇，人生呢贵在坚持。
1: 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2: 兄弟，为啥喝这么多酒啊？
3: 压力太大，领导太挑剔，房子首付也没着落，孩子还等着交学费，工作也不是我喜欢，我快扛不住了。这是我三年前的状态，后来我调整心态，试着转换角度对待生活和工作。
2: 兄弟，好久不见了，今晚下班出来喝酒啊，老地方。
3: 不好意思啊兄弟，明天有个项目要谈，今晚得加班准备方案，加班晚还得早点回家陪孩子呢。三年后，领导没有变，房价比以前更高，孩子的花费一天比一天多，工作也没有换，但是领导的挑剔让我更加细心，我戒了烟酒，开始学会理财，无论多忙我都抽空陪伴孩子。至于那个原本不是那么喜欢的工作，我也渐渐发现了它的意义，现在对未来我充满了信心。
4: 你改变不了世界，但可以改变自己。
1: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5: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6: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7: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1: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8: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10: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9: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9: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9: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0: 得嘞，您呗。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8: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9: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通通给我上来。
10: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9: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10: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9: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10: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9: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10: 得嘞，您呗。
8: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1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0: 面前都打着你。
1: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2: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3: 立明，
4: 退堂。
5: 杨司令说对呀，要战斗到底，
4: 战斗到底。

穿过的，所有的这美丽深埋。

0: 风、火、水、地。发怒了，火灭了，水干了，接下来就是地，地疏散所有人。大家别害怕，先去悬崖那里避难。
1: 天哪，我要被吹散掉了！
2: 大家都平安无事，来吧，把这个拿去吧。我说你没事吧，雪宝？
3: 哦，好得很，我突然诗兴大发，雪花不飘我不飘，苍天不老我不老。
0: 等等，你把我搞懵了，你一直听到奇怪的声音，还觉得没有必要告诉我。
4: 我不想让你担心，
0: 我们不是说好了以后都要彼此坦诚的吗？暗杀，告诉我究竟出什么事了。
4: 我唤醒了魔法森林里的自然之灵。
0: 好吧，这个回答我还真是一点都没想到。等等，你是说魔法森林？父亲要我们警惕的那一个？
4: 对。
0: 你为什么要那么做？
4: 是因为那个声音。你可能会觉得我疯了，但我相信他们呼唤我是出于善意。
0: 都这样了还说是善意？你去看看城里。
4: 我懂，但是我的魔力能够感觉得到。我能感觉得到。
0: 好吧。哦，天哪，怎么又来了？
5: 是地精。
0: 我们好想你，
4: 佩比。哦，
6: 你们俩姐妹还真是一刻都闲不下来。希望你已经想好怎么做了，艾莎。自然之灵一旦生气，普通人可受不了。
0: 他们到底在生什么气？他们生气跟阿伦戴尔又有什么关系？
6: 我试试能不能看到。历史往往不是表面看起来那样。过去的错误必须予以纠正。阿伦戴尔危在旦夕，必须还历史以真相，不然的话，我们将没有未来。
0: 没有未来？
6: 当看不到未来的时候，我们所能做的就是做对下一件事。
4: 做对下一件事，对我来说就是去魔法森林找到那个声音。克斯托夫能把车借我吗？还有斯特。
2: 我不太能接受跟斯特分开。
0: 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4: 安娜，你别去，我有魔力能够自保，可你没有。
0: 不好意思，当初我翻越北山，心脏结冰，大难不死，从我前男友手里救下你的时候也没有魔力，所以你去的话我也去。
2: 我也去，我来驾车。
1: 我负责带零食。
6: 我会照看你们的人。
0: 在我们回来之前，请一定别让他们回城。
6: 放心吧。
4: 得去告诉大家。
6: 安娜，我很担心艾莎，过去我们都害怕她那强大的力量，而现在我们只求她的力量足够强大。
0: 我是绝对不会让她出事的。
1: 炸！剩下完冷门知识问答，我想
3: 开始。你们知道水也有记忆吗？千真万确，虽然很多人不信，但这是真的。你们知道男人被闪电击中的概率是女人的六倍吗？
1: 你们知道大猩猩一高兴就打嗝吗？
3: 你们知道我们一天要眨400万次眼睛吗？
1: 你们知道袋熊的便便是方的吗？
2: 你知道长途旅行时安静睡觉可以防止精神错乱吗？
3: 得了，少骗人了。
7: 是真的，千真万确，
8: 是为了你好。
3: 哦，你们的说法还挺统一的，回去以后我会查证一下。
0: 他们睡着了，就剩我和你了。
2: 斯特，接下来稳着点好吗，伙计？安娜，安娜，我们第一次像这样坐车赶路时，我曾经说过你一定是疯了才会想和一个刚认识的人结婚。
0: 你说什么疯了？你从没对我说过你觉得我是个疯子。
2: 不，我说过你当时一点都没疯。绝对的，就是太天真了。不是太天真，就是恋爱新手。我曾经也是恋爱新手，就是作为新手你会犯一些错误。
0: 所以对你来说我就是个错误。
2: 什么？不不，我没说你是错误，我也没说你是疯子。
0: 赫斯托夫，安静，别说话。
2: 这真是个
0: 好，我听见了，就是那个声音。
4: 真的吗？
0: 去吧，醒醒。
5: 嗯，好。

这是。

0: 答应我，无论什么都一起面对，好吗？
1: 我答应你。
2: 你们知不知道被施了魔法的森林是一个万物生变的地方？
3: 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意思，
2: 不过我真想快点看一看它到底会对我们每个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4: 醒醒，
0: 别推我们。
4: 刚才那是什么？
0: 不，我们被困在这儿了，早该想到可能会这样。这片森林原来这么美。

0: 是大爸，他还好好的。在佩比爷爷的幻象里也出现了，是为什么呢？
1: 我不知道，但他保存得很好，真是万幸。
0: 什么意思？
1: 如果大坝损毁的话，这里就会被喷涌而出的水浪彻底吞没，峡湾里所有的东西都。

0: 不会被冲走，所有东西。可阿伦戴尔也在峡湾里。
1: 放心，阿伦戴尔不会有危险的。安娜一定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怕。接下来呢，要分享的这部影片啊，叫做《冰雪奇缘》。那这部影片呢，我来考一考我们现场的两位小主播和我们直播间前的其他的小主播们啊，大家知道这部影片的改编自哪个童话故事吗？
2: 安徒生童话里边的哪一章呢？
3: 白雪皇后。
1: 对，没错。那这部影片呢，它获奖无数啊，主题曲更是火爆全球。那你们知道它讲述的是谁的故事吗？
4: 讲述了小国阿伦戴尔因一个魔咒永远的被冰天雪地覆盖，为了寻回夏天，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托斯夫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
1: 看来呢，潘依林是做了功课的。没错啊，是安娜公主和山民克里斯托夫呢以及他的驯鹿搭档组队出发，为展开一段拯救王国的历险。那《冰雪奇缘》呢，其实留给孩子的不只是悠扬的旋律和动听的故事，还有很多启发。那比如说是什么呢？
5: 有拥抱梦想，无论它有多么的不可能，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
1: 永远不要将亲人的爱拒之门外，很好。还有呢？
4: 还有就是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
1: 对的，爱是最神奇的力量，可战胜一切。哈，没错。那今天的小主播的分享，还有我们直播间前各位朋友的互动啊，使得我们这部影片呢更加的生动。
6: 快点下来，
7: 他奶奶的爸爸就是歌神德拉库斯。
8: 你在说什么梦话呢？
7: 我要成为一个音乐家。
9: 这都是什么？你居然瞒着家里做这种事？
8: 肯定是因为总跑那个广场闹的。
10: 他脑子里整天瞎幻想。
7: 我不是幻想，这个人就是歌神德拉库斯，那个伟大的音乐家。
8: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不管他是谁，他当年狠心地抛弃了家里人，你要去学他可没前途。
7: 可是爸爸，你说天人会给我引路，那歌神也是我们家的人，我喜欢音乐也没有错呀。
9: 胡说，音乐对我们家就是祸害，我绝不允许你碰音乐。
7: 你就先让我。
10: 小格，
8: 你要听奶奶的话，不许再碰音乐。
7: 你们就听我弹一次，
8: 这事儿没有商量。
9: 你就不怕以后和他一样没人记得，死后照片也上不了家里的灵坛吗？
7: 我才不在乎呢，那个破桌子有什么好。不，
8: 妈妈，
9: 行，吉他没了，音乐也没了。
11: 算了，一家人吃个饭就什么事都过去了。
7: 我不是要这样的家。
8: 小哥，小哥，
7: 我想在广场上表演，像歌神那样。我还能报名吗？
10: 可以。你有乐器吗？
7: 没有，但是我可以去借把吉他。
10: 参赛选手要自己准备乐器，那你去找把吉他来，我先给你登记上。
7: 不好意思，你可以把吉他借给我吗？
10: 抱歉，孩子。
7: 请问你有多余的吉他吗？
12: 没有。
7: 我想借把吉他，我就用一小会儿。
12: 一边去，没有。
7: 求求您，曾曾爷爷，我该怎么办呢？

0: 德拉库斯先生，请不要生气，我是米格，是您的曾曾孙子，我想借这个用用。我们家觉得音乐不是好东西，他们都不理解我，但是我知道您会的，您说过要顺从自己的心，要抓住我的机会，所以您不介意的话，我想去广场上表演，像您一样。
1: 那把吉他不见了，有人偷了歌神的吉他。
2: 拆窗户过来，
3: 是谁？谁的呢？
0: 对不起，不是你想的那样。歌神是我的。
3: 那边没人。
4: 小哥，
0: 妈妈。
5: 小哥，回家吧。你在哪儿啊，小哥？
6: 我的天，孩子，你没事吧？来，我拉你上来。
0: 谢谢我。
3: 你干什么？
7: 你能看到我们？
6: 我的小乖乖乖乖乖宝贝，
0: 你们怎么认识我？
6: 我们都是你的家人。
0: 罗西塔太姑妈？
6: 对。
0: 你是太爷爷？
7: 你好。
0: 维多利亚姨奶奶？
6: 她好像还没有完全死吧？可她也不像是个活人呐。
7: 我们去找老祖宗梅尔达，他知道该怎么办。
8: 在这儿呢。
9: 老祖宗出事了，
10: 他今晚过不来了，
9: 没照片，只能留那儿了。
0: 奥斯卡舅爷，菲利佩舅爷。
9: 哦，嗨，小哥。
6: 我怎么觉得这件事跟你有关系？要是梅尔达奶奶来不了这边，
7: 那我们就去那边找他。走吧。
1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12: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1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1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1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1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12: 变得更美好。
11: 我的城市， 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4: 那在刚刚呢，我们已经分享了三部动画影片了。那今天呢，在现场啊，我们的小主播们也有他们喜欢的动画影片呢，想分享给大家。那潘一林小朋友想分享的动画影片名字叫什么呢？
0: 狮子王。
4: 狮子王啊，我相信直播间前的各位小朋友们肯定都有看过，是不是？那狮子王呢，它是由谁制作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电影呢？
0: 迪士尼制作。
4: 迪士尼制作啊，它什么时候上映的呢？
0: 1944年。
4: 哎，1994年吗？1994年哈、啊，纠正一下。那是的，于1994年上映，凭借其优秀的动画技术、精美的配音以及呢丰富的人物塑造，深受全球观众的喜爱。那并在文化、艺术、教育等方面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潘一林，你能给我们大家具体讲述一下这个《狮子王》的，它是具体讲述谁的故事呢？
0: 狮子王讲述了狮子王辛巴成长的故事，让观众领略到了非洲大草原的美丽和动物世界的神奇。同时，这部影片所呈现的辛巴的成长经历与人生哲理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可以帮助孩子们更好地面对人生中的挑战和困境，实现自身的成长和发展。
4: 是的，很棒啊。那么今天呢，在我们的现场，除了潘一林小朋友带来的这个动画影片《狮子王》分享，那我们的马子涵小朋友也带来了动画影片的分享，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0: 飞屋环游记
4: 啊。看来马子涵小朋友给潘一林提前啊偷偷说了他想要分享的这部动画影片的名字，是不是？那《飞屋环游记》这个问真姐姐没有看过，那马子涵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它具体讲的是什么呢？
8: 《飞屋环游记》讲述了老伴去世后，为了实现已故妻子与自己的梦想，卡尔毅然放弃安逸的养老生活，带上了自己的房子，将它绑满了气球，让他飞向未知的南美洲。这个举动引发了一连串意想不到的故事。
0: 这部影片不仅有细腻的画面、温暖的故事和生动的角色刻画，更是带大家进行了对友谊、梦想和生命意义的思考，让孩子明白幸福是每一个微小的生活愿望达成。把握幸福很简单，就是把握当下。
4: 是的，没错啊。通过子涵和潘一林的介绍呢，问真姐姐对这部影片呢有了新的认识。那后续呢，问真姐姐也要去看一看这部影片啊。那接下来呢，问真姐姐要分享一部影片，它的名字叫做《疯狂原始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
8: 看过，
0: 有
4: 这个都看过。疯狂原始人，那我们现在就要来互相考一考了啊。那疯狂原始人呢，问真姐姐想问啊，她讲述的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1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静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疯狂原始人被评价称可以让他之前的

0: 动画暗淡无光，可以让任何疲倦的观众在电影中找到一份短暂但是又纯粹的欢乐。讲述了史前穴居人克鲁斯一家被迫从生活了一辈子的洞穴离开，然后探索新世界，寻找明天的故事。
1: 寻找明天的故事，确实，这部影片的画面呢，非常的漂亮。你们看过应该知道啊，它幽默十足，它有泪点，有亲情，有哲理。那在观看的过程中呢，会让我们感到特别的温暖，体会到今夜再长也有尽头，太阳呢会照常升起。那今天呢，和大家的分享非常的快乐。我们也收到直播间的一位朋友分享的电影啊，分享的这部动画电影呢，叫做《头脑特工队》啊，《头脑特工队》这部电影，我想一想，它是怎么样的呢？这个有看过吗？
2: 看过，
1: 这个
0: 没有。
1: 没看过，你看潘艺林这考到你的难处了是吧？马子涵看过，那马子涵来跟我们说一下，这部影片呢围绕的是怎么样的一个故事情节展开的呢？
2: 影片围绕着五个住在女主人公
1: 家里的，对吧？家里的谁？
2: 家里的。
1: 我看到直播间有朋友说了啊，叫做家里的情绪小人儿展开的情绪小人，挺有趣。他们代表的是什么呢？
2: 他们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这五种情绪。
1: 原来头脑特工队啊，是五个情绪小人组成的。这五个情绪小人呢，它分别代表着开心、伤心、愤怒、恐惧和讨厌嘛，对不对？那这部影片呢，它为家庭提供了一个开放谈论情绪的契机啊。那我肯定啊，那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家长朋友们，如果不知道怎么和孩子聊情绪，或者不习惯于去和孩子聊自己的情绪，那可以通过和孩子一起观看这部影片。达成与孩子心平气和，而且平等的交流这些内心没有诉说过的情绪，对孩子的心理健康和情绪力的发展，和对亲子关系的维护呢，无疑是非常有益的。感谢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的分享。那我看到了，直播间有很多朋友啊，都分享自己看过的影片了，有很多，我们现在随机再抽取一位啊，随机抽取一位。这位朋友，我们看到这位朋友他分享的是，哎，这个很有趣啊，眼镜狗，而且是天才眼镜狗啊。我就听说过天才，听说过眼镜，没听说过天才眼镜狗。那天才眼镜狗，你们有看过吗？
2: 看过，
0: 看过，
1: 真的，你们真的是这个动画影片啊，全能啊，全部都看过。那天才眼镜狗，谁能给我分享一下？
0: 我来。
1: 好，你来。
0: 如果说《疯狂原始人》是一个关于家庭故事的话，那么《天才眼镜狗》就是一个很彻彻底底关于父亲的故事，收养了小男孩还舍曼的最聪明狗狗皮特迪，是父亲的一个化身，讲述了世界上最聪明的狗狗皮特迪，皮特，嗯，皮伯迪先生收养了一个人类小男孩谢尔曼。展开了一段奇妙旅程，为了让他的养子能更好地见证世界的奇妙，他自己发明了一台时光穿梭机。
1: 潘艺林有点紧张啊，他可能忘了这个名字叫什么了，他到底叫皮特迪还是皮伯迪还是皮迪伯啊？叫什么？
0: 皮伯迪。
1: 皮伯迪啊，皮伯迪怎么样了呢？
0: 皮伯迪与舍曼一起穿越时空，四处冒险，并闹出各种笑话。这个故事对家长的启示可能比孩子要多。他告诉家长要与孩子建立信任感，不要对孩子过度保护，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要逐步给予孩子信任。同时，影片轻松愉悦，还有很多常用口语，非常适合用于英语学习。
1: 潘艺林呢不仅给大家分享了这部影片的讲述的什么，而且把这部影片的启发呢也给

0: 集给大家说了说，对不对？那潘依林刚刚还偷偷给问真姐姐说呢，问真姐姐，其实呢我今天还有一个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叫做美食总动员。这个呢我必须要给大家分享，因为啊这部影片可是我最喜欢的一部。那潘依林这部影片呢就交给马子涵来分享。你有看过吗？
1: 看过
0: 看过。马思涵来分享。
1: 美食总动员是一部关于梦想的动画片，讲述了老鼠雷米为了追求自己的美食梦想，最后化身为厨房大神的故事。通过这部电影，孩子们会明白要勇敢去实现自己的梦想，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想象力很重要，但有坚持的决定决心和更重要。
0: 是的，想象力很重要啊，坚持的决心更重要。没错，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电影啊，那相信我们直播间前的各位朋友也通过影片呢学习到了很多。那希望呢后续呢有更多的分享，大家想要听什么呢也可以在直播间留言告诉我们，后续呢我们也会有更多精彩的分享呢来与您共享。那今天呢就到这里结束喽。
1: 我是子涵。
2: 我是潘依林。
0: 记住这份甜蜜的魔法，我们下期再见。
3: 再见。
4: 叮咚，这里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5: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4: 和美金源930进有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5: 闪亮小小姐和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4: 锁定 FM 93.0，让我们一起闪亮发声。
6: 北京时间12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来自最高人民法院的数据显示，自2024年2月26号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联合印发关于为残疾人提供更加优质诉讼服务的十条意见及人民法院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规范以来，最高人民法院与中国残联持续深化总对总多元解分机制建设，在北京、内蒙古、浙江、福建、山东、湖南等地开展第一批试点工作，运行良好基础上，2025年将试点范围扩大到河北、辽宁、吉林等19个省区市。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残联系统共有737家调解组织，2586名调解员入驻人民法院调解平台参与调解工作。在人民法院指导下，先行调解纠纷1559件，调解成功940件，调解成功率 67.14%。 大量涉残纠纷被行业专业调解实质性化解在呈送之前。各地法院携手残联，全面提升诉讼服务中心无障碍环境建设水平，做深做实残疾人诉讼服务和多元解分工作，切实打通服务残疾人最后一公里，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落到实处。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5月16号8时到17号8时，江西赣江支流漳水、湖南沅江支流洞河、重庆沿江支流唐河和沅江支流一家河、梅江支流、贵州乌江支流石梁河、柳江支流古滨河

广西玉江支流朱儿河、桂南沿海北仑河、陕西渭河支流王家河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最大超警幅度 1.92 米。目前上述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今天7点，湖北省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湖北省局办公室、减灾处、观测处、预报处、人影办、气象台、暴雨所、气候中心、数据中心、服务中心、工程技术中心、防雷中心进入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状态。预计今天白天，湖北省中西部地区有分散性暴雨，今晚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公众需警惕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当地时间5月16号，美国海军福特号航空母舰返回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诺福克海军基地，结束为期11个月的部署。据美国方面消息，福特号航母本次部署时长达到326天，打破了越南战争后美军航母的部署时长记录。自去年6月以来，福特号航母先后参与美国对委内瑞拉、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此刻提示，为迎接518国际博物馆日，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携手北京各区各博物馆推出5月文创月、6月展览月、7月研学月、8月科技月四大板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一鹏，
1: 我是黎春，每天一小时尽看国际风云。
0: 应对美方持续海上封锁，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伊朗股市也将于下周恢复交易。
1: 联合国秘书长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总台记者观察，停火延期，交火持续，离以谈判陷入僵局。
0: 哈马斯正式确认其军事领导人哈达德遭以军袭击死亡。
1: 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已致8人死亡，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已安全离开医院。
0: 风险瞭望，日本情报搜集卫星网络卫星星座已启用，具备怎样的侦测能力？日本布局天基军力如何搅乱地区安全形势？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4: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6: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议会要员16号表示，伊朗方面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根据多家伊朗媒体16号的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在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

0: 伊朗方面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伊卜拉欣·阿齐兹表示，只有与伊朗合作的商业船只以及相关方才能从中受益，而该机制下的专业服务将收取必要费用。伊卜拉欣·阿齐兹还表示，该航道将对所谓的自由计划行动的实施者保持关闭。当前，美方正持续通过实施海上封锁、经济狂怒行动等对伊朗极限施压，但伊朗始终不让步。美方于中东当地时间5月4号在霍尔木兹海峡启动所谓自由计划行动，引导被困船只驶离海峡。行动遭遇伊朗强硬回应。5月5号，美国方面宣布自由计划行动将暂停。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16号报道，当天有消息表明，欧洲国家已开始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方面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展开接触与协调。
1: 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穆赫辛·纳克维16号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了会谈。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表示，伊朗一贯支持和平，赞赏巴方在促进地区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的作用。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表示，伊朗股市将于5月19号起恢复交易。随着股票市场的重新开放，伊朗资本市场各板块将全面恢复运行。
1: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办公室16号发布通报说，秘书长古特雷斯欢迎黎巴嫩与以色列之间的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通报中说，联合国支持旨在结束敌对行动，减轻黎以临时边界两侧民众苦难的一切努力。古特雷斯敦促各方充分遵守停火，并履行各自国际法义务。联合国方面支持推动全面落实安理会决议的所有外交努力。
2: 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各方同意将黎以停火协议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
1: 然而，以色列媒体认为，在解除真主党武装等核心问题上，谈判没有获得进展。来听总台记者赵兵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3: 此次以黎谈判未公布具体结果，以色列媒体认为这意味着此轮谈判未获实质进展，以黎双方呢没有就核心问题达成突破。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此次两国代表团首次引入了各自军方高层代表，但是显然呢并未帮助双方弥合分歧。以媒体披露称以方始终是要求彻底解除真主党武装，保留以色列所谓的行动自由权，并向黎巴嫩提出废除其禁止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法案的要求。而黎巴嫩代表团则明确暂不寻求外交关系正常化，并要求以军首先应停止空袭，撤出黎南部领土，由该国内部政治解决黎真主党的武装问题。以媒体援引阿拉伯官员的话称，包括以色列在内的各方实际并不看好谈判前景，除了分歧严重之外呢，谈判根本没有黎真主党的参与，以色列也不相信黎政府有能力解除真主党的武装，而以色列之所以仍要参与谈判，有自身的多重战略考量。首先呢，是借此来分化黎巴嫩内部，孤立真主党；其次是配合美国主导的斡旋，换取美方的战略支持；再次呢，则是为未来单方面动武预留借口。从根本上看，由于分歧严重，并且缺乏强有力的国际监督机制，这份延长后的停火协议面临很大的执行难度。事实上，双方间的交火即便在谈判期间也一刻未停，而这种边谈边打的局面呢，也再度暴露出当前停火的极度脆弱。
2: 16号，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正式确认，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因遭以军袭击死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16号发布声明称，伊兹丁·哈达德在以色列的袭击中死亡，同时其妻子、女儿及多名巴勒斯坦人也在袭击中死亡。卡桑旅表示，此次袭击违反停火协议，并将激励巴勒斯坦人民继续抵抗。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辛贝特也发表声明确认，在以色列国防军15号进行的一次打击中，伊兹丁·哈达德死亡。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将继续追击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

0: 附近多辆轿车和摩托车也受到了波及。
1: 截至目前，事故已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泰国总理阿努廷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探黎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16号下午，在我现在所在的泰国首都曼谷市区发生了一起严重的交通事故。一列火车呢是与一列公交车在铁路轨道上相撞。根据泰国相关部门的初步调查，事故已造成多人伤亡。
3: 我听到了火车即将驶来的警示音，但当时没太在意，以为护栏会正常落下，火车会像往常一样通过。可紧接着我听到了撞击声，在又一撞击声后，我的车被撞了。随后我看到火车从前方驶过，前面还拖着一辆公交车，我当时心里一惊，火车撞上公交车了，我吓坏了。
4: 当时那辆公交车卡在红绿灯那里，其他车辆也被堵住，无法前行。我们不清楚道口工作人员和火车司机是如何沟通协调的。我感觉那列火车没刹车，而是径直撞上了停在铁轨上的公交车。火车撞上去，公交车马上就起火了。
5: 当地人的。
2: 目前呢，泰国交通部发布的信息显示啊，事发时公交车呢因为道路严重拥堵，停滞在铁路轨道上，无法及时驶离。与此同时呢，一列运载着集装箱的货运列车驶来，最终导致碰撞的发生。事故呢造成约20人受伤，其中大部分为停靠在公交车周边车辆中的驾驶人员。火车撞上公交车后呢，又将其拖行了一段距离，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啊，并波及了附近多辆汽车。事发后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现场有大批的救援人员正在展开救援，目前的伤者已被送往附近的医院接受治疗，我们会在现场继续跟进事态的发展。
0: 16号，据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方面的消息，事故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
6: 中国之声，正午6:10。风现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现瞭望。
1: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0: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攻击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1: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7: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8: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指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7: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8: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船。

0: 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再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0: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杠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及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啊，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啊，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啊，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啊，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

0: 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啊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芳报道。
3: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4: 加拿大一名红迪厄斯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5: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2: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2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6: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4: 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7: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蓝色。
10: 航天蓝。
8: 海军蓝。
10: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白色。
10: 天使白。
8: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绿色。
8: 军旅绿。
10: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9: 橙色。
8: 消防城。
10: 乡村振兴城。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1: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气象服务站。
2: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中午好。
9: 信，中午好，黎春。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部分方面，未来两天欧洲将有大范围的降水，大部地区呢是小雨为主，局部地区有中雨。其中19号相比于18号来说，主要是西班牙一带的降雨会有所收敛，很多地方的天

0: 期将会放晴。那气温方面，随着西班牙一带降雨的收敛，天气放晴，预计这一带的气温也会有明显的回升。到19号，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呢在30度以上。马德里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30度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各地，包括柏林、巴黎在内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大多在20度上下。另外，在俄罗斯西部，未来两天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也会达到25度以上，部分地方将会达到30度左右。莫斯科的最高气温就会达到28度，比常年同期显著偏高将近10度。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的降水总体比较广泛。总体来看呢，18号，美国西部内陆高海拔一带雨雪混杂，很多地方会有小到中雨雪或者雨转雪的天气，局部地区还会有大到暴雪。而在五大湖西部一带呢，也会有比较大范围的中到大雨。19号，美国西部的降水会有所减弱，但是美国东部仍然会有大范围的小雨，五大湖西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还会有中到大雨。气温方面，未来两天美国东部的气温仍旧比较高，最高气温大多在30度以上，部分地区呢在35度左右。纽约的最高气温就会逐步升高到34度。不过在美国中部一带，很多地方气温会逐步下滑，偏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能会下滑到只有1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建设加速推进，全国首创桥型展露雄姿；靖远强工业兴县域，蓄势赋能促发展；靖远深耕本土文化，赋能文旅发展；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筹备工作全面推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春日黄河岸奋进正当时，五一假期 G341 陆白公路控制性工程靖远东湾黄河特大桥施工现场机械轰鸣，汗花飞溅，建设者坚守岗位，昼夜奋战，以不打烊的奋斗姿态全力冲刺年度建设目标。这座全国首创的钢横加劲混凝土悬臂浇筑拱桥正加速从蓝图变为现实。大桥主桥采用钢横加劲预应力混凝土连续梁结构，为全国公路市政桥梁首例，兼具刚度大、稳定性强、景观效果好等优势。采用悬臂浇筑工艺施工，引桥上部为装配式预应力混凝土箱梁，由架桥机架设，下部结构采用桩柱式桥墩，基础以钻孔灌注桩为主。截至目前，项目建设取得阶段性突破，大桥下部结构基本完工，9号水中墩承台施工圆满收官，连续梁0号块浇筑顺利完成，主桥上部结构悬臂浇筑、引桥梁体架设等关键工序有序推进，整体进度按计划稳步向前。作为区域交通路网升级的重点工程，该桥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 G341 线区域路网布局，缩短黄河两岸通行时间，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对促进靖远及周边地区资源开发、产业协同、民生改善具有重要意义，为白银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工业强则经济强，经济强则县域强。近年来，靖远县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龙头企业为牵引，以园区为载体，以产业链为支撑，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急剧发展，全县工业经济呈现稳中有进、质效双升的良好态势。作为县域化工产业龙头，白银中天新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勇当创新先锋，成为靖远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走进生产车间，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电子级超纯氟化锂、氟化铝等高端产品有序下线。近年来，企业依托技术创新与产业生根，持续领跑氟化工新材料赛道，为靖远工业经济稳增长注入强劲动力。创新是企业发展的核心密码，绿色转型是工业升级的必由之路。立足新发展阶段，白银中天瞄准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启动新一轮装备更新与清洁生产技术改造，以硬核项目支撑高质量发展。一花独秀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以白银中天为标杆，靖远县深入实施工业强县、产业兴县战略，以流川工业集中区为主阵地，聚力打造有色冶金、循环化工、稀土新材料三大百亿级产业集群，一批重点企业提质增效、重大项目加快落地，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壮大的格局加速形成。全县规上工业经济稳步增长，创新能力持续增强，产业链条不断完善，工业对县域经济的支撑作用更加凸显。从一家企业的技改突破，到一个产业的集群崛起，再到全县工业的整体跃升，靖远正以新质生产力为引领，锚定绿色化、智能化、高端化方向，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奋力书写工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3: 传承民俗文脉，绽放文旅新彩，
1: 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即将启幕。当前景区以文化为魂，以服务为基，以体验为要，高标准推进环境提升、活动创新、服务优化等工作，全力打造彰显本土文化底蕴、兼具休闲体验活力的精品文旅活动，以民俗文化助力县域文旅产业提质增效。为迎接这场民俗文化活动，法泉石窟景区启动全域环境提升工程，工作人员对景区绿植苗木进行精细化养护，景观区域全方位美化，扎实做好场地布置、卫生保洁等各项筹备工作，着力营造整洁有序、绿意盎然、氛围浓厚的活动环境，以全新面貌迎接四方宾朋。本届民俗文化活动立足靖远文化资源禀赋，在传承中创新，在创新中提质，打破传统活动模式，推动文化展示与休闲体验深度融合，既是对本土民俗文脉的传承延续，也是县域文旅服务升级的深度实践。近年来，靖远县持续依托本土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旅活动品牌，以节造势，以节聚客，以节兴旅。本届民俗文化活动既是本土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县域文旅融合发展的有力举措，将进一步擦亮靖远文旅名片，激活文旅消费活力，推动地域文化传承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同频共振。目前活动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文化底蕴与游玩体验深度融合，靖远县法泉石窟民俗文化活动诚邀八方游客共赏民俗风韵，共品文化醇香，共赴美好之约。走进靖远县大芦镇小芦村，连片平整的高标准农田一望无际，田成方，路相通，渠相连，现代化农田设施一应俱全，处处展现出农业生产提质增效的蓬勃生机。自2023年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以来，小芦村彻底告别了以往农田碎片化、耕作不便的困境，农业生产效率、粮食产量同步攀升，村民收入稳步增长。眼下正值田间管护关键时期，小芦村3960亩高标准农田内农事作业有序开展，农户们分散在规整的田块中开展耕地管护、作物培育、水肥管理等农事操作，整体生产流程规范有序，农业生产便捷度与作业效率较以往大幅提高。

0: 呈现出井然有序的现代农业生产景象。如今，小卢村依托完善的农田基础设施，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推广优质粮食作物种植，粮食生产稳定性和安全性得到有效保障，为全村粮食稳产增产、村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坚实基础。下一步，小卢村将持续以高标准农田建设为抓手，健全农田长效管护机制，强化农业科技推广，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力保障粮食安全，推动农业提质、农民增收，为晋源县农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贡献力量。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晋源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内的冯宝，一看张居正要走，他急急忙忙就跟了出去。撵上了张居正之后，他就跟张先生提出来了，要让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这个事儿张居正早就知道，因为王传手底下的人已经探到了消息。可是首府也感觉到这件事儿很为难，朝中的事儿也不是那么好办，首先就是现在的吏部尚书可不是高拱了，也不是魏学曾，而是朝廷的六朝老臣杨伯。怎么说六朝老臣？为三个皇帝服务过，在他当尚书期间前后换了六个宰相。这六个宰相是翟伦、夏衍、严嵩、徐阶、李淳芳、高拱。如果要是加上现在的新任首辅张居正，他经历过7个宰相。所以老杨伯今年已经72，在朝中的威信那可以说首屈一指。他的资格最老，年纪也最大。他在嘉靖33年就担当兵部尚书，10年之后又改任吏部尚书。隆庆2年因为受到徐阶的牵连告老还乡，2年之后高拱接任首辅的时候他又被召回来了，因为吏部尚书被高拱接任，杨伯只得改任兵部尚书。吏部尚书俗称老天官，大九卿当中他排在第一号，由吏部改为兵部对杨伯来说有点贬的意思。好在高拱特别有心计，向皇上提出个建议，让杨伯挂吏部尚书的衔儿，兼掌兵部的大任。这样一来既照顾了杨伯的面子，自

自己又没丢吏部的权利。虽然当时高拱觉得这个主意是两全其美，但是杨伯心里边不大舒服。这次张居正调整六部人选，就请杨伯回去执掌吏部。尽管老杨伯对张居正让他官复原位心里非常感激，但是他表面从来没让人看出来。自从打他来到吏部，杨伯可忙坏喽，这三天两头不消停，因为找他的人太多了，有的是同乡，有的是门生，还有几十年的老部下，把他家的门槛都快踩平了。最后老杨伯一来劲儿，干脆是谁也不见。单说这一天早晨，杨伯刚吃完了早点，准备上朝，哎，来了一位访客。这个访客不是别人，他叫陆树德。陆树德怎么突然间来访杨伯呢？嗨，陆树德跟杨伯是老乡亲，在朝廷为官，一个是门生之间，这是特殊的关系，再就是老乡。这陆树德毕竟是自己的老乡亲，不能不见。杨伯给了面，把陆树德让进来。树德呀，这么早你有什么事儿？老先生，我不能不来找你，这马上就要开始实行京察了，皇上的旨意已经告召天下了，看来现在的首辅张居正他要一网打尽呢。不对吧，张居正这个人我了解，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就是刺辅，当时他就主张提出过京察，不过那个时候皇上无心管事，现在他当了首辅，要实行自己治理这个国家的大略方针，要开始大刀阔斧的进行改革，这也没什么不对呀，怎么引起你这么大的反感？哎呀，老先生啊，你可不知道啊，我们这些言官都倒了霉了，我们都给他提过意见，都是高拱的人，你想他对我们能留情吗？我们有个想法。那你就把你的想法讲出来，让老夫我听一听，看看你说的究竟有没有理。我想这么着，按现在的俸禄，也就是每个月的工资待遇，我们是拿四品大员的饷银，可是实际上我们都是六品官员，您能不能通过您的影响和地位，跟内阁的首辅提一提，我们这些言官归吏部直接进行考察，最好别让皇上考察。说是让小皇上考察，其实那不是让张居正直接考察吗？他一考察我们这帮言官，我们能好得了吗？杨伯听完了，明白了啊，他是想求我把这些言官降下来。这些言官他们享受四品大员的待遇，但是他们实际官衔只有六品，官衔不高，但是俸禄高。老杨伯想到这儿，树德呀，六科郎的言官京察历来都是由皇上主持，这次恐怕也不能例外。我说杨伯老，您可不能让我们这些六科郎的言官变成脚线子，让人家在菜板子随便剁，这一剁我们可都完了。没那么严重吧，你们对新首辅还有误解，他提出京察怎么能是为了公报私仇排除异己呢？好了，你回去告诉那些言官，让他们谁也不要多想，尽职尽责干好你们的本职工作，回去写好你们的述职报告，为京察做好准备。

杨伯说完了就要起身送客。陆树德一琢磨，这个老乡也听不进去啊，干脆平命由天算了，那就告辞吧。陆树德就这么着离开了杨伯的家。再说自从小皇上当朝宣布立即实行京察，这时候应天府顺天府两京的衙门乱了套喽。要说他乱，并不是说表面上能看得见的那些嘈嘈杂杂闹闹哄哄的局面，现在的衙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往常上班点卯之后，三个五个凑在一起谈天说地大侃一通，不是喝茶水就是看笔报，什么事也不管。要快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研究京城那些大大小小的酒馆子，哪家饭馆又多添了几样菜，或者是哪个大酒楼又从江南水西来了几个能做南北大菜的厨子。等到了晚上要下班的时候，就开始研究哪个歌楼又添了几个漂亮的小妞。反正你这么说吧，朝廷这些官员没有几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的，自己的事儿都八心八肝的琢磨，公家的事儿谁也不上心。可是现在不一样了，最近这几天这些官员可捏铁喽，因为他们都得考虑自己去留升降的问题，这是关乎到前途命运的时期，谁不着急，谁也没心思说笑话了。就连前些日子胡椒苏木引起那些风波，这两天也消停了。谁都知道十来岁的小皇帝当不了什么家，真正决定官员命运的就是这位新任的首辅张居正。在这种情况之下，针对张居正各种各样的猜测全出来了。杨伯已经听了多少遍，因为是隔着辈分，杨伯和张居正两个人并没有深交，两个人同朝为官很多年，特别是最近几年，杨伯担当兵部尚书，张居正在内阁分管兵部，两人经常接触，杨伯对张居正有自己独特的看法，他知道这位新任首辅想实实在在的为大明王朝和大明天下的百姓要干点实事。因为早在隆庆二年，张居正就提出了陈六世书。高拱不提出陈五世书吗？人家张居正在隆庆二年提出了陈六字书，就是给国家和朝廷提了六条改革的方针大略。当时张居正是最后一名赐福，这位最后一名赐福对继承大统的隆庆皇帝充满了期望，他真心希望隆庆皇帝能成为一代英主明君。这位年轻气盛的赐福也做好了一切准备，要不惜一切辅佐这个隆庆皇帝改藩伟业。可是没想到隆庆皇帝胸无大志，担惊受怕苦挨这么多年，好不容易在30岁那年才登上皇帝的御座。因此呢，这位隆庆皇帝登基之后想的只是自己花天酒地，根本没把励精图治富国强民的念头放在心上。更何况这里边还有更深谁也见不到的内层，张居正还没有取得这位新皇帝的完全信任。就根据这些原因，隆庆皇帝当时收到陈六世书之后，只是在表面上走了一个形式，表扬他几句，这份陈六世书就成为一纸空文，国家的政治局面照样是水行旧路，根本没改变。但是这位有

金济的次辅张居正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泄气，他要实现他一生的政治抱负，他是一如既往以超乎平常人的忍耐等待时机。这个机会终于来了，可以说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也可能是老天有眼，隆庆皇帝驾崩就赶上新旧更替之机，张居正终于把握机会荣登首辅之位。关于这些事，杨伯比一般的人清楚，他非常了解这位首辅张居正，他想支持张居正的改革，但是也为首辅张居正担心，因为他担任吏部天官之后，这耳朵里边还听到一些更加不利的风声。因为胡椒素木折凤这件事，朝廷当中有一些大员，尤其是高拱留下那些势力，已经在暗中蠢蠢欲动，尤其是吏部的左侍郎魏学增、魏大炮和礼部的左侍郎王其烈，他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等待时机向这位新首辅进攻。老天官不能不着急，今天无论如何老天官要亲自去拜访这位新任首辅。这位新任的首辅听说杨伯老亲自来访，把手里的事情全放下，到内阁的门口亲自出迎。再说高拱任首辅的时候，这位杨伯老从来没来过内阁一次，有关兵部的事情，除了廷议，实在有重要的事情磋商，往往都是高拱屈驾到兵部开会。好在兵部当时一直由张居正分管，高拱也省了很多的尴尬。那时候张居正虽然是杨伯老的上司，但是杨伯资格老，所以这位张居正在杨伯面前总是表现得非常谦虚，每次相见他见到杨伯老都只晚生礼。你看杨伯在表面上不说什么，内心对这位年轻的次辅十分的好感，如果不是这样，今天他绝不会来内阁拜访张居正。再说今天可真凑巧了，首辅张居正为冯保安排胡子高担当两淮盐运使的事，还要特意跟人家杨伯老打个招呼沟通一番。可是哪儿曾想杨伯老亲自来了，所以他必须出门相迎。新任首辅张居正把杨伯老让到自己的直房，非常谦虚地请教了一句：伯老，皇上宣布经查已经好几天了，您听没听到一些官员的舆论呢？叔大呀，今天老夫我正为这个事儿特意来的。老夫我在官场前前后后待了45个年头了，亲眼看见6任宰相的上台与下台，他们上台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笼络这些官心，这一点没有一个例外。像严嵩，谁都知道他是个大奸臣，可是他一上台就请示嘉靖皇帝给两京的官员提高折俸的比例，让两京官员对他感恩戴德。还有徐阶，刚一上任大平冤案，所有那些被嘉靖皇帝治罪的官员他都给放了。就说在大牢里待了整整2年的海瑞，就是徐阶主张放的，不但平反，还从一个6品的户部主事一下子晋升为4品的苏州太守。就凭这一点，官场上对徐阶都是一致好评。再说高拱，他虽然性格急躁，心胸狭窄一些，但是除了整一些徐阶那几个亲属之外，

绝大多数的官员他还是抚恤有加。打个比方说，对那些当了尚书多年再也无法晋升的老臣，向隆庆皇帝请旨额外班赐，不是晋为太师就是晋为太傅。这些职务虽然是虚衔，但是虚衔也很了不得，一个二品一下子变成一品，俸禄拿到了顶级，一年多拿几百担粮食，还有上千的银两。这还不算，还要照顾他的子孙，让他一个儿子免试直接进入官场，最起码也能当个公务员。这就解决这些老臣的后顾之忧了。高拱的这个策略既无害于朝廷，又有益于官员，因此高拱尽管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毛病，但是照样能稳定政局，开创出一呼百应的局面。可是朱大，你荣登首辅之位，你可知道，这些官员本来希望你担当宰相之后能从中得到好处，可是等来等去半点好处都没有，第一个月等来的是个胡椒苏木折凤。这些武官在楚济仓闹事，按理说违背了朝廷大法，应该严惩，可是这波还没平，紧接着你又来了一个严厉的京察，这些官员天天通过关系找到老夫我的家里，他们是人心惶惶，废寝不安。谁都知道胡椒苏木折凤，京察，这都是你叔大的主意，你这样做老夫我真担心你要得罪天下的百官。当新任首辅张居正听完了杨伯老这番话，他心里边感到特别的不好受，但是他不能不恭耳倾听，人家杨伯老是怀着好意来的。杨伯老，我既身居宰相，当以天下为公，我不能怀夫人之仁，我不能为一家哭而滥发慈悲。您想想，我可以给这些官员增加俸禄，也可以给这些二品大员提升为一品大员，表面上是皇恩浩荡，可是杨伯老，您想没想到，当一个官员增加了俸禄，谁增加了负担？那是天下的百姓增加了负担呐。杨伯一听，哦，可也是啊，现在的官员你看看，一发饷银的时候啊，皇恩浩荡，吃皇粮，可是今天听张居正这么一讲，不是这么个理儿，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杨伯听完，他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微微点了一下头，对，是这么个理儿。伯老啊，您应该更加了解，天地人之极，人为主，一国之政顺与不顺在于民心呐。然而怎么才能使民心顺呢？如果百官一个个都考虑自己的私欲，都考虑自己的权利，都考虑自己的子子孙孙都能当上公务员，那就是皇上的爱民之心得不到彻底的执行，老百姓的疾苦得不到解决，上下阻隔，阴阳不交，人心不畅。一旦出现了这种局面，身为一个朝中宰相，不去大刀阔斧改革这种弊政，而是推行夫人之仁，那国家这个机器岂不成了好好先生手中的一个玩物吗？要说首辅张居正这个理论，那分析的是特别有道理，因为首辅张居正他心里明白，我要实行京察，吏部老天官是个最关键的人物，今天我必须把这位老天官给

0: 丈夫了。那边皇上支持我，这边这位老天官必须配合我，我的经查才能搞成功。要想取得这老杨伯的支持，必须拿出两把杀手锏。你看他想到这儿，就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要想知道掏出来的是何物，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杨伯亲自来访当朝的新任宰相，张居正非常感动，两个人谈话之间谈的是非常愉快。可是啊，老杨伯也一吐真言。那么这个首辅有的时候他不爱听，但是有的时候又不得不听。他心里明白，要想取得改革成功，不光有皇上的支持啊，还得有杨伯老的支持。怎么能让杨伯支持他？他要拿出他的杀手锏。这功夫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了两首打油诗。杨伯老，您看看。杨伯接过一看，呵，上面写着一部武尚书，3公60余，侍郎都御史，多似景山珠。他说的意思是朝廷的一个部门，5个尚书，这朝廷的3公9卿还有60来个。再说侍郎都御史，多到什么程度？多的好像景山养的那个猪，简直都查不过来。第二首诗写的是慢道小民度命难，只怪当官都姓贪，而今君见长安道，不见青天，只见官。说的是这小老百姓过日子都很难，怪什么呢？怪就只怪这天下的官都是贪官。你现在看看这整个长安街，官太多了。有那么一句笑话，说是明朝年间的长安街上，如果从天上掉下一块土了咔，要是打到3人，有1个半都是朝廷当差的。这就说明京城天子脚下的官员多的都像蚂蚁似的。杨伯老接过这两首打油诗看了看，笑了，说，大，这两首打油诗你在哪儿淘弄到的？

0: 伯老，我给您讲一段小插曲儿。紧接着，首府张居正就给杨伯老讲了一段小故事。前文书讲到了，京城天子脚下有个方老汉，他有个孙女叫云芝，王九思要炼仙丹，看中了云芝。这方老汉不想把自己孙女交给王九思，就让自己儿子把孙女送到北京乡下藏起来了。万万没想到，他的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领的这些当差的当街给打死了，正好张居正赶上了，最后下令把王九思抓起来了。这件事发生之后，一直到王九思死在东厂，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惦记着方老汉。有这么一天，吃完晚饭，首辅张居正换了一身青衣便服，把巡城御史王传找来了，带着几名锦衣卫士坐着一个小轿，来到了方老汉住的那个胡同口。王传上前一叫门，方老汉把门就开开了，一看来了这么多的人，把他闹愣了。但是王传他认识，首辅张居正今天穿的是便服，他没看出来。王传来到跟前，方老爹，您看看谁来了。哦，您是张阁老。方老爹做梦也没想到当朝的宰相能亲自到他的小宅，他惊得连忙浑身一颤，赶忙上前凑了一步，扑通跪那儿了。大人呐，小老我有眼无珠，竟没认出来，望大人恕罪。听说大恩人你当了首辅，真是上天有眼，咱这贱地怎能让恩人这跪脚踏进这他不好意思了。方老爹请起来，我来看看你，看看你这小杂货铺的生意还开得怎么样啊。
1: 好，还好。
0: 方老汉这个好说的，他就有点不实在。方老爹，今天我特意看你，你不用隐瞒，有话你就直说。方老汉愣了一会儿，哎呀，阁老大人，我的杂货铺干不下去了，已经关闭两个多月了。紧接着，这个方老汉就把自己的苦水一下子倒出来了。自从他儿子方大林被王九思当街打死之后，这个案子就成了京城第一大案。刑部大理寺、东厂锦卫这些主要的衙门像走马灯似的，嘿，天天来到方老汉家取证。常言说得好，穷人怕接媳妇儿，富人怕打官司。只要有惊动官府的事，你有多少银子都得搭进去。单说这方老汉，他本来就是个普普通通的平民百姓，可是衙门里的这些官差来了一波又一波，哪怕问了三两句话，你也得安排一顿酒。一开始，方老爹一心想给儿子伸冤报仇，就是花点钱他也豁出去了。可是时间长了，他发现这些衙门办案的差官都是些滑头滑脑的，是吃了原告吃被告。可是现在王九思是个没家没业的，已经关在东厂的大牢，你也见不到，在王九思那儿炸不到油水，这些差官就把心眼儿都打在方老汉身上。可怜方老汉这小本生意这段时间被敲诈得一干二净，可是王九思究竟能不能偿命还没有个说法。再说王九思的案子是东厂把握，方老汉不明白这些道理，他只能本本分分地等着消息。就这么着，这个案子过了一个多月，准信没有，银子没少花。

0: 我让他们一厘一毫的都给您老人家吐出来。方老汉听完了好像不太相信。阁老大人，您说的是真话？
1: 嗨，放心吧，方老爹。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转过身子，王专呐，方老爹的事儿我就交由你亲自处理。把那些敲竹杠的人，不管是哪个衙门的，一律从严惩处。他家的杂货铺必须在十日之内重新开张。再说方老汉听完了还有点不大相信自己的耳朵，自然自语地说了一句，老汉我快七十岁了，怎么今天日头要从西边起来？张居正一听这话里有话，老爹呀，你跟我实话实说，你对官府还有什么要求？包括你身边的百姓都有哪些想法？今天你跟我都说出来。大人，您要听真的还是要听假的？当然要听真的。好，那我就说给你听一听。紧接着方老汉就跟首辅张居正念了两段打油诗。当时张居正非常有心计，掏出了笔记下来了。今天他把这些东西拿给了杨伯劳。杨伯劳听完了这段故事，再看这两段打油诗，真就有些动情了。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又讲了一番自己的观点。伯劳，历朝历代清官都是老百姓盼望的星星，我大明王朝开国皇帝立志严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主事贪污了10两银子，被人告发，洪武帝下旨把他处于8匹的极刑。可是今天贪官这么多，你看谁被8匹处于极刑？据说去年云阳有一个知府调任新职，带着家眷上路，在驿站里边被一个小偷偷去一只箱子，可是这位知府不敢报案，后来地方捕快和刑名在破另外一个案子的时候意外的抓住了这个小偷。这个小偷一股脑的把这件事交代出来了，大家伙才知道那个箱子里装的是满满登登的银子。这就印证了那句话，3年清知府，10万雪花银。伯老，你想一想，这些银子后头藏了多少老百姓的血汗？像方老汉这样被敲诈的家破人亡的家庭，天下还少吗？如今要想刷新吏治，主要我想到3个字：朝廷现在的官员，一是贪，二是散，3就是懒惰，这贪是万恶之源。关于贪的事儿，杨伯劳我就不说了，就说这散。京城18大衙门，全国那么多州衙府县，都是政令不一，6部咨文下发到各地，那只不过是走走空文，没有人认真督办，也没有人认真去给你贯彻执行。再就是懒惰，百官忙于应酬，忙于盘龙伏凤，忙于拉帮结派，忙于游山玩水，忙于寻花问柳，唯一不忙的就是自己应该主管的政务。首辅张居正今天给杨伯劳讲了一大通道理，杨伯劳听完是微微直点头，他特别赞成张居正的这个观点，同时他也听明白了，张居正绝不会因公报私仇。

舒大呀，说句心里话，老夫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支持你搞好京茶而来。但是老夫我发现一个问题，有些人在暗中做手脚，要阻碍你的京茶。哦，不老，您说的是不是魏学增、王希烈这些人？这位伯老微微点了一下头。据老夫我所知，他们已经在背后对你下手了。他们篡落一些官员，每个人备了一份厚礼，贿赂了小皇上的外公、太后的生父、武清伯李伟。他们希望武清伯能找机会见到太后，在太后面前给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上点眼药。张居正听完这个消息，心里边是一阵的紧张，因为他要实行改革，关键就在这李太后。伯老，您能把这种信息反馈给我，我从心里感激您。但是据我所知，这李太后她绝不是一个只顾小家不顾大家的女人，所以我分析李太后不会轻信她父亲的话。再说我张居正搞的京茶也是为了他皇家的天下，为天下的长治久安，为大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实现，我是一片的恭敬。励精图治推行改革，就是有刀山火海，我已经置之度外，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句话说完，杨伯老更加感动了。说大，那今天老夫我还有两个事要请教请教。阁老，您可千万别客气，不是请教，请您提出来。无可的事你怎么处理？无可写的陈条是有意为高拱喊冤，他是在往太后身上泼污水。但是话说到这儿，我不想出手太狠。为什么？因为他是高拱的门生，我对他出手要狠，天下这些官场上的人就得耻笑我张居正，说我张居正假公济私、公报私仇，打击迫害高拱的门生。杨伯老听到这儿微微点了一下头。好，那么我再问问你，据说有一道折子，就是关于让皇上重新启用海瑞海大人的折子，已经呈给皇上，吏部应该提前做好安排。老夫我作为吏部天官，应该听一听你这位新任首辅的态度。伯老，海瑞虽然是个清官，但是我不能用他，这是为什么？既然是清官，你为什么不重用啊？伯老啊，论人品，海大人清正廉民，无懈可击，但是论做官，他却不懂变通之道，更不懂水清则无鱼，杂烩纵丛生啊。您看那水越清越不能有鱼，再看农家小院，老百姓猪圈附近还有茅房附近，那草长得都特别高大，因为它有臭味熏着，这就是杂烩纵丛生。伯老，做官和做人不一样，做人讲究操守气节，做官得看怎么报效朝廷，造福于百姓。你就是天天喝菜汤，可是你管辖的这块地方遍地是灾民，你就是再吃糠咽菜也不算。

0: 个好官。假如你天天酒山肉海，老百姓丰衣足食，你可能也是一个万民拥戴的青天大老爷。所以根据这些原因，我不能用海瑞，因为你给他官服原职，他仍然不能造福一方。假若让他闲待着，天下的官员就会骂我不重用他，所以我就让他悠游林下，这样既保全了他的清廉名节，让千秋后代奉他为清官的楷模，岂不是对他更好吗？要是听书的朋友听到这儿，就应该有一个重新的认识。现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这么一位值得千代传颂的清官海瑞，要知道这位海大人的清明是当时的首辅张居正给他保下来的。张居正这番观点把老杨伯可说服了。老杨伯一听，好，我应该全力的支持你。伯老啊，有一件事我要求你。紧接着首辅张居正就把关于两淮盐运使的人选问题请吏部杨伯老您多多关照为好。老杨伯一听，这件事再难，我作为吏部天官也一定支持这位新任首辅张居正。这件事办完之后，张居正心里边特别痛快，因为冯保那边他有交代了。两个人谈了这么长时间，已经快到晌午了，该吃午饭了。首辅张居正亲自陪着杨伯老在餐厅里吃了一顿便饭，然后下午杨伯就打轿回到自己的吏部。他走了之后，首辅张居正马上安排王国光过来。首辅张居正特意约见王国光，就是为冯保托这件事儿，因为要提拔胡子高出任两淮盐运使。这件事儿虽然当时答应了很爽快，但是办起来张居正得想一些策略。再说两淮盐运使，他设在扬州，是一个四品衙门，属户部管辖，所以这个官员的任免必须由户部行文到吏部再定夺。户部尚书王国光最近这几天可忙坏了，发放胡椒苏木，这各个衙门呐，说闲的道淡的，什么样人都有。尤其是王松被打死了之后，人家家属也天天来找来，一定让户部给一个公正的说法。那么这天他听说首辅大人请他过去，他撂下手中这些活就奔内阁来了。首辅，我那边特别的忙，您有什么事情啊？国光啊，这件事儿非得当面跟你交代才好啊。王国光愣了，那你就赶快说吧，说完之后我好回到户部去。嗨，国光啊，两淮盐运使杨元清到任了，那么这个人选你们户部有没有考虑啊？这个事儿户部倒有一个人选，我们想征求一下首辅的意见，把这个人选先停下。现在内宫里边冯保有一个人选。冯保提的谁呀？南京工部主事胡自高。哎呀，王国光一听，这个人他太了解了，原来就是户部管辖的一个府仓大使，如果把这种人用了，你我将死无葬身之地。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 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有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书接上回。冯宝要把胡子高介绍到两淮盐运使的位置上，这件事儿，张居正首先通过了杨伯，杨伯支持他，但是还有一个官员，那就是王国光。王国光是户部的堂官，这两淮盐运使他归户部直接管辖，户部这关要过不去，胡子高盼望的这个肥缺就坐不上。这天张居正就把王国光请过来了。王国光，王大人，姓王，名国光，自称汝官，所以没人的时候，首辅张居正一直称他汝官兄，这就可以显出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汝官兄，两淮盐运使任期已经要到了，不知道老兄你考没考虑接任的人选呢？这位王国光，王大人是个精明人，他知道首辅张居正已经有了人选。说大，你我之间就不用兜圈子，你说准备让谁接替？汝官，我有一个人选，请讲。胡子高。什么？你举荐他？这一句话一出口，王国光惊得把嘴巴都张开了。王国光当时只想着新任首辅张居正一心要把这个肥缺安排给自己的亲信，万万没想到他会安排胡子高。首辅，胡子高的所作所为你一点不了解？知道，汝官，我知道的甚至比你还多。那你为什么还要举荐他？新皇上登基，恭科给事中蒋家宽上了个手本，弹劾这个胡子高，说他花50000两银子买了假菩提达摩佛珠给冯宝。汝官，你想想，他一个6品官员。从哪儿来的50000两银子？他能拿出50000两银子给冯宝买菩提达摩佛珠，他手里边还得有多少银子？这个账我不说，你比我明白。但是汝官，我今天问你，如果用一个贪官就可以惩治1000个贪官，这个贪官，你说咱们用还是不用？叔大，别兜圈子，难道胡子高这个人大有来头？嗨，你是明白人，何必刨根问底儿？为了国家大计，为了搞好经查，必要的时候也得搞点暗箱操作，进行交易。

首辅张居正今天是点到为止，但是户部的这位王大人他听明白了。首辅，我可提醒你，现在正是经查之际，还没等查别人，你这位首辅本来口口声声说刷新吏治，可是在暗地里偷偷摸摸的还要提拔一位贪官，这简直太滑稽了。张居正听完把脸呱嗒一下子撂下了。入关呐，我让胡子高升任此职，可不是让他继续贪污，你要想办法把他给我狠狠地盯住，一旦要发现他的贪污惹际行为，你要严惩不贷，绝不留情。两位大人正在谈着话，这功夫传旨的太监来了。这个传旨太监他是口传圣旨，请张先生接旨，说与张先生知道，朕每见你忠心为国，操心国事，今特赐文银50两，大红缎2匹，光素玉带1围，钦此。这个传旨太监传完了圣旨，把这几样皇上的赠品恭恭敬敬地摆在首辅张居正面前。首辅张居正接到这些赏赐，心里边既激动又惊讶。我如今刚刚提出经查，还没干出实实在在的事，现在两京的官员俸禄都没钱发放，皇上这么重的赏赐给我，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说道？要说这个人脑袋确实不白给，他想的要比别人多一点。再说这个传旨太监他没走，恭恭敬敬的在那儿又掏出一份旨意。张先生，万岁还有旨意。万岁说张大郎一案已经交3法司定罪，皇上让内阁拟票，把张大郎削职为民，发配3000里塞外充军。这条旨意王国光听明白了，心中暗想，可怜王松一条冤魂。等这个传旨太监走了，回去小旨去了，首辅张居正和王国光王大人一起论起这件事儿。卢官呐，你现在应该看明白了，现在这个邱德用在太后面前可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咱们要想彻底的搞改革，他也是一个关键的棋子儿。他在李贵妃面前一句话可以说值千金。在首辅没跟王国光王大人提这件事的时候，王国光真就没把这个邱德用放在眼里，现在才明白这个邱德用的力量绝不亚于冯保。这功夫王国光又想起一件事儿，主大，有一件事儿也不知道该不该问一问，请讲。高拱多伯给殷正邦20万两的军费能不能追回来，好解决眼下的燃眉之急。这件事我也想跟您沟通，打他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庆远剿匪是节节胜利，昨天皇上还有旨要给他奖励。关于那20万两银子，他曾经给兵部来过一份咨文，说他添职了军备。再说这个人你了解，钱到了他手上那简直就是枣仁到猴子嘴中，抠都不好抠。况且当初高拱就讲过，只要殷正茂能剿灭匪患，就是让他吞了20万两银子也值。那这么讲，20万两银子咱们要不回来了。张居正微微点了一下头，假若殷正茂今年冬天之前能扑灭匪患，生擒匪首，这样的功

0: 计，就是多花几百万两银子也值个。他把这句话说完，王国光有他自己的小算盘。首富，下个月饷银怎么办？这一晃又快到20天了，难道还继续用胡椒苏木折风？是啊，入关，当初我已经跟你交代好了，一共要实行2个月的折风，皇上已经准旨，那就得按旨行事。哎呀，首府，这可太难了。你想一想，才一个月就怨声载道，如果再实行一个月，恐怕就有人要把我王国光给我嚼了。他说到这儿，首府张居正笑了，哈哈。我说，如官，事情不会遭到这个地步，不会，你等着瞧吧。最近有些人已经蠢蠢欲动，据说在背后已经开始煽风点火，为了胡椒苏木折凤的事儿，已经对你下刀了。王国光王大人说的这些情况和刚才杨伯老谈的基本上一样，张居正心中已经有了准备。这个时候他感觉到下一步确实很难，那路究竟怎么走，他的改革决心已经定了。好吧，入关，今天咱们就谈到这儿。两个人说完了，首辅张居正把王大人送走，刚回到内阁的职房，他的管家尤七来了。尤七，你怎么来了？
1: 老爷，有件事儿，我跟您要打个招呼。
0: 什么事儿？尤其一进来把门带上了，好像是怕别人听。老爷，咱们家的用度吃紧。哦，首府听明白了，家里钱又不够花了。那咱们折凤的胡椒苏木呢？
1: 我就为这事儿来的。老爷，我现在不敢拿出去卖。
0: 为什么？
1: 我怕大伙儿笑话咱们，堂堂一个首府人家拿着胡椒苏木上街上摆摊儿，那不让天下的人笑话。
0: 哎呀，你想到哪儿去了？尤其怎么能这么想呢？我虽然身为首府，但是我在皇上眼里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官员，咱们应该和所有的官员一样，千万不能搞特殊，赶快拿出去卖。尤其转身刚要走，
2: 尤其，
1: 哎，老爷，
0: 这有50两银子是皇上赏赐的，拿回去，还有这些东西也拿回去，但是这些东西可不能卖，这可是皇上御赐的。尤其把50两银子包好之后，把这几样东西也都包好了，转身走了。
3: 尤其回到家里边就开始琢磨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呢？
0: 尤其派着手下的人四处先打听打听行情，也就是半天的功夫，这些行情反馈回来了。尤其听完心里头暗暗的吃惊，胡椒苏木这东西本来在市场上见不到，是紧俏货，可是京城官员这回一折凤，把这行情就搞乱了。
1: 怎么说搞乱了呢？
0: 忽高忽低。
1: 怎么忽高忽低呢？
0: 嗨，这里边有学问。有权有势的那些官员在家里放着，就有人主动去买，价钱要高出原来的10倍。那些没权没势的芝麻粒小官儿，可苦喽，摆在地摊上多少钱也没人要，这价格一下子就跌下来了。这样一来啊，市场上就出现了胡椒苏木是行情乱套的现象。尤其心里边就合计上了，怎么能把这胡椒苏木卖出去，还得卖个好价钱，我还不掉链子。

0: 哎，他猛然之间想起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徐觉，冯宝的大管家。因为首辅张居正背地里暗示过他，让他经常跟徐觉保持联系，互相多沟通一些情况。徐觉在京城地面上混得熟，认识的人也多，通过他保证能卖出好价钱。想到这儿，这天尤其吃完了早饭，坐着小轿就来到了冯宝的私宅。他一看冯宝这私宅呀，挺阔气，左右的懒凳子，上马石下马石，高高的大门，呵，这墙修得特别的漂亮。好啊，上前砰砰砰一叩门，谁呀？我是首府家的管家。哦，这看门的马上就把这大门开开了。哎呀，有管家，您找我们家老爷，我们家老爷在内宫里边啊。我不找你们家老爷，我找你们家的管家。哦，找我们徐的管家。好，我给您通禀一声。这时候你看徐觉胖头胖脑的就出来了，亲自把油漆领到自己的客厅。油漆啊，今儿个早晨怎么这么闲着？是啊，我找您要商量点事儿。哎呀，首府的管家找我商量事儿，那就是想求我办点事儿呗。是啊，我真就想求您办点事儿，这点事儿对我来说是大事儿，但是对您徐大管家来说呀，是小事儿一桩。哎，你说吧。啊，是这么回事儿。京城的官员这个月没领俸银，我们家的老爷也一样，领的是胡椒松木，你看看这两大口袋，我得把它处理掉啊。可是有的事儿啊，我还不能跟老爷说，我一跟老爷心情不好，吃的我两句啊，我还得听着。哎呀，干咱们这行的也真不容易，今儿个我就来找你来了，帮我想个办法把这东西卖了呀。我要上大街上，在地摊上一站，宰相的管家卖胡椒酥木，这成何体统啊。可是老爷非得让我上市场再卖去，我呀还舍不掉这个脸儿。这不今儿个一早我就找您来了吗？哈哈，尤其呀，这么点小事儿你就犯难了，来，包在我身上，我今天晚上就找个人帮你把这胡椒酥木处理掉。这天晚上两个人约好了，来到了北京城最有名的大赌场。这个赌场说是赌场，实际就是个餐饮娱乐一条龙的大娱乐城。这个娱乐城的名字叫秋葵府。一提起秋葵府，在北京那可是赫赫有名。这个地方每天晚上都特别热闹，是人来人往。来的这些人都是一些大官显赫的人物，一般的人也来不起。这个秋葵府在明朝它是合法的一个赌场，那年头法律保护赌博，这赌博五花八门，像什么推天酒、押宝、掷骰子。有那么一句话说得好，是男人好赌，女人好浪。这男人的天性就是好赌，这全国来了一些赌博的高手，云集在此，是一比高低。就说推牌九，那年头有这么一句话，说是学会推牌九，房子地老婆孩子都跟着走。那意思是这把牌一翻，你的点要是没人家的点大，你压多少输多少，就是把老婆孩子压上去，那也是人家的了。因为那年头老婆孩子 都属于个人的财产。既然是财产，你要是押上去，一旦输了，这财产都归人家了。要说赌博这东西啊，有的时候在赌场上它也很讲道理。不管你的地位是什么，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你要是这个点输了，那甭说了，什么都是人家的，你押多少输多少，非常讲道理。所以在赌场上，就不论地位高低，你就是皇帝老子，输了也得给人钱。这就是赌场上多少年来留下的不成文的规矩。但是赌博这里头也有很多学问和窍门，有的人就能投机取巧，在赌博当中用些花花手法取得胜利，在江湖上这种人称为蓝马人。这种人是以赌为业，一般的老百姓就管他叫赌徒。在赌徒当中还有玩另外的一种赌法，就是斗鸡和斗蟋蟀。他就不是人和人在赌博场上赌输赢，而是赌他们培养训练的一些小动物。这些小动物一旦赌起来，那非常刺激和新鲜，往往输赢的砝码也很大。有的时候一旦赌输了，可以说是一败涂地，要是赌胜了，那可了不得喽，就像中了六合彩，一下子就可以发个大财，一夜暴富。这个秋葵府要是在平时从全国各地请来一些练武功的、耍杂耍的、卖艺的、唱戏的、打把式的，还有啊演小品唱人转的，嗨，究竟那年头有没有也不知道，反正啊都是一些搞笑的、演小丑的，这些人来到这儿助兴。这一天徐觉就把油漆请到了秋葵府的一个雅间儿。这雅间在二楼，尤其一到这雅间就发现徐学还领来这么一位。只见这位年龄也就是30开外，头戴一顶逍遥的员外巾，身穿一件宽领大袖西洋布料的员外花袍，白纱绸制成的中衣，腰系丝绦，足下蹬着一双青缎子面香牛皮底的斧子靴，手中还拿着一把折扇，上边还有名人字画。再看这个人长得可以说是面白如玉，那可真称得上三山得配，五官标致。这人一看就是很有钱的人。只见这位呢上上下下也打量一下油漆，就看这位油漆年龄也在30多岁，所以说都是同龄人。他一看油漆进来了，马上站起身，哦，这位就是油大管家，在下正是。徐觉这功夫也跟过来了，尤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他这一出现，给这个首府和这个朝廷带来了好运。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0: 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雨来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气象专家介绍，本轮降雨南北方呈现不同的降雨特征，北方地区雨势稳定，雨量相对平均，南方地区则以分散性强降雨为主，局地雨势强。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前期气象干旱程度，对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中部、河南、湖北、苏皖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累计降雨量大，建议公众外出时需密切关注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下游作物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最新获悉，目前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我国冬油菜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面积和产量均占全国的 85% 左右。目前长江流域冬油菜收获已过四成，进度同比略快。我国下游作物主要是冬油菜，产油量占国产食用植物油的 40% 多。今天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今年电信日主题为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这一主题深刻指明，具备抗冲击、可自愈、高可靠的数字基础设施已成为支撑经济稳定、保障民生服务、维护社会运转的关键命脉。当数字生活全面融入日常，娱乐、社交、工作、学习高度依赖网络，不掉线、稳得住、用得好，已从体验诉求升级为全民刚需。2026北京博物馆季今天正式启动，开幕大展为首都博物馆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系列之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汇聚墨西哥、秘鲁两国20余家文博机构约800件馆藏精品，展品数量、合作单位规模均创首博历史之最。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当地时间16号，以军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

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村庄，大量居民被迫逃亡。此刻提示，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对丰沙线、泾源线、阳社线、阳大线、京通线、京城线、成龙线、锦城线以及 S2 线、S5 线、S6 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以在铁路12306网站或手机客户端查询。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老子说，无为而治，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妄为，是懂得顺势而为。老子告诉我们，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柔不是弱，柔是顺势而动，以退为进的一种力量。
1: 拆解老子的哲学内核，探寻如何在喧嚣中守正，在通透豁达中活出自在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9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主题是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而扶残助残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0: 是的，从热火朝天的足球赛场到居家无障碍改造，从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到为听障儿童扣响有声世界的教室，各地都在以实际行动关心关爱残疾人。
1: 我们先到福建看一看，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已经结束了常规赛前三轮的激战，这个周末第四轮比赛烽烟再起。除了赛场上球员的拼杀，看台上球迷的助威，很多人也关注到闽超赛事当中残疾人的身影。我们现在连线福州台记者唐龙波。唐龙波，闽超正在进行啊，残疾人朋友都以哪些方式参与其中了呢？
2: 好的，主持人，在闽超联赛的赛场上，残疾人朋友的身影格外亮眼。联赛开幕式上，福建省海峡残疾人艺术团看到组合带来了原创歌曲《让世界看到》，配合满族运动员训练画面，用激昂歌声传递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点燃全场氛围。在过去的5月10号闽超第三轮福州主场迎战蓝平队的比赛中，福州市蛮校在校生、中国男子蛮族国家队小将袁子奇受邀为比赛开球。这位2009年出生的福建少年，15岁便代表国家队出战 IBSA 世界盲人足球大奖赛，助力球队斩获亚军，创下国家队最年轻的出战纪录。不久前，他还随中国盲组队在2026年 IBSA 盲人足球亚锦赛决赛中1-0力压日本队，第8次登顶亚洲之巅，成功锁定了2028年洛杉矶残奥会的参赛资格。用稚嫩却坚定的身影展现了福建盲族的薪火相传，也让绿茵场成为残健融合的暖心舞台。
1: 那么推动残健融合，闽超联赛的各个赛区还做了哪些工作呢？
2: 在闽超联赛中，以足球为纽带，联动全省各赛区打造体育加公益的融合场景。像龙岩、漳州、福州、莆田、宁德等各赛场的周边都有设立了残疾人文创义卖展区，展出了客家刻纸、手工编织、文创挂件等各

0: 类残疾人的手工作品。另外，孤独症青年残障创作者们亲手打造的义卖品兼具了匠心与温度，吸引了众多球迷驻足选购。从特色公益市集到爱心义卖摊位，赛事借助自身的人气为残疾人搭建了展示自我、融入社会的平台，用点滴善意打破隔阂，让残疾融合理念深入人心，也让八米赛场处处洋溢着温暖与包容。主持人，
1: 嗯，好的，唐龙波。
2: 除残助残在热门赛事的现场，更在日常生活当中。江苏各地通过一系列服务保障举措，不仅提升残疾人的生活质量，也让他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的报道。
1: 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日前发布《南京市残疾人基本服务指导性目录清单2026版》等四项政策文件，覆盖基本服务、基层融合、关爱帮扶、居家托养等关键领域，同时推出年度孤独症人群全程关爱服务五大行动，为孤独症群体搭建全周期关爱支持体系。南京市残联宣传文体处副处长曹迪介绍，行动最大的特点就是从被动发现转向主动筛查。
3: 我们依托的黑医院啊儿童医院专家对0到6岁的儿童进行这个孤独症筛查，做到硬筛近筛，帮助这个孤独症儿童做到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以前呢家长发现异常现象啊才带到医院去，现在呢是在幼儿园或者是在小学一年级筛查。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对大龄的孤独症人群跟踪和回访，为他们今后的教育就业提供一些数据支撑。
1: 重度残疾人的居家环境直接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淮安市残疾人联合会聚焦残疾人居家生活痛点，开展家庭无障碍升级改造，涵盖家电、厕所、洗浴、床铺、远程监控等多个方面。残疾人家属李春玉：
4: 工作很方便的，因为他也不能住，住到危险量他就会倒了，然后他要有这个户口啊，就可能把他清楚。
1: 苏州昆山市花桥镇通过搭建花语同舟救助平台，培养专业救助顾问，为残障家庭送去温暖与希望。一大早，花桥社工站的救助顾问来到72岁的独居老人陈国良家中，老人双目失明，生活多有不便。救助顾问每周定期上门，帮他采买物资、打扫卫生，陪他聊天解闷。这份陪伴让老人倍感温暖。
5: 星期四送菜嘛，礼拜六都过来帮我掏掏卫生间，还有小朋友陪我聊天。一个人太孤单了，有他们在帮我做事好多了。
1: 救助平台形成一人一档、动态跟踪、多维联动的专业化服务体系，打破传统重物质轻精神的帮扶模式。目前团队共有15名专业救助顾问，已累计帮扶超1800人次。花桥民政服务站常务副站长陈慧敏：
6: 下一步的话，我们还是会持续深化这种政府搭台、社工赋能、专业的救助顾问服务的形成合力的帮扶救助的模式，然后也会去整合一些社会资源，彻底实现我们的救助帮扶从兜底输血走向精准赋能的模式。
7: 视线转向辽宁，辽宁大连推出一系列针对残疾人的就业帮扶和创业扶持政策，同时还有多家辅助性的就业机构为特殊群体提供灵活就业的暖心港湾。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贾铁生。贾铁生来介绍一下大连市在帮扶残疾人就业方面的具体举措。
8: 好的，主持人。那首先呢，对于残疾就业困难人员呢，大连市给予社保补贴，向普通人员按照最低缴费基数的30%予以补贴，那残疾人呢提高到60%。那如果单位招用就业困难人员呢，社保单位缴纳部分可全额补贴，最长可以达到36个月。还有公益性的岗位安置的人员呢，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2230元每月发放岗位补贴。那高校毕业生方面哈，像离校2年内未就业的灵活就业人员呢，社保补贴达到60%，最长呢可以达到24个月。像低保、残疾等困难毕业生可获得2000元一次性求职补贴。那到基层服务岗位工作的呢，每月补贴3200到3500元。另外呢，还有三支一扶计划，像创业啊也有支持。那个人创业担保贷款最高可以达到30万元。财政贴息50%。另外呢，离校2年内的高校毕业生创业场地补贴每年达到8000元。总之呢，从找工作有补贴到招工有奖励，覆盖面呢非常广。 另外呢，辅助性就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浙江杭州。杭州市萧山区残联锚定民生核心，聚焦就业与康复两大关键领域，用行动为残疾人筑牢幸福的基石。具体情况，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萧山台记者戴叶芳的报道。
1: 今年43岁的杭州市萧山区林浦镇居民黄兰，有着大专学历和熟练的电脑技能。此前，他在一家应务公司做统计工作，因为公司搬迁和身体原因，2025年初他需要寻找新的工作，却因听力障碍屡屡碰壁。接到求助后，林浦镇社会事务办公室工作人员丁一很快为黄兰匹配了家纺公司质检员的岗位。后来又根据黄兰的身体情况推荐了木业公司的统计工作，帮她顺利入职。丁一，
2: 他有两个小孩，他跟我说的需求就是一个想离家近一点，那么父母们年纪也大了，那么他一个还要接送小孩，那我有两个小孩我也要接送。女生啊，又要照顾家庭，又要有事业啊，所以我也对他感同身受。
1: 面对政府工作人员的热心相助，黄兰十分感激。
3: 对，我很高兴就是能够认识他。平时的话嘛，他本身就是在微信上面也经常跟我聊的，跟我沟通一下啊，对他还是挺感激的。
1: 针对残疾人求职信息不对称、岗位适配难等痛点，今年以来萧山区残联等部门努力推动助残帮扶从输血转向造血。在萧山区盈益天使残健融合电商就业项目基地里，担任客服外包项目组组长的吴笑带领着一个30-40人的客服团队，为多家电商企业提供服务。吴笑介绍，团队成员都身有残疾。
4: 现在就是说来到这里之后，然后得到了很多经验，让我原本不敢想象的东西现在全实现了。这一份自信的话，它其实是很难能可贵的。
1: 对于残疾人群体，康复是守护生命质量的底线。过去一年，萧山区进一步完善孤独症儿童康复救助体系，将符合条件的在训儿童给予每月最高3000元、每年最高30000元的康复补贴。某儿童康复中心负责人高英表示，通过专业课程的指导，这些孤独症儿童进步明显。
5: 通过训练之后吧，我们有16个小孩就是能进入普校，还有就是9个儿童呢就是进入了那个幼儿园。家长跟我们老师的目标就是还能回归到普通学校。
1: 从就业岗位的精准对接到康复服务的科技赋能，萧山区残联副理事长徐莹说，残联将以靶向施策破解民生痛点，让每一项举措都落地有声，温暖人心。
6: 下一步我们残联将持续深化若有重扶实践，不断地完善一个服务体系，创新帮扶模式，让每一位残疾朋友都能共享发展成果，在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不掉队不缺位。
0: 爱心助残不止在助残日这一天，河南有一项坚持了13年的公益行动，累计帮助1000余名听障儿童走出无声世界，走进普通学校。最近这项行动又获得了100万元的专项捐赠，用于资助听障儿童。具体情况，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冉小辉，首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一名听障儿童要走进普通的学校需要经历哪些环节呢？
7: 好的，那这个过程呢并不简单，其中的具体环节呢我是在郑州康源听力言语康复中心采访中呢才逐渐了解到的。在这所康复中心的教室里呢，每天都能听到此起彼伏的智能发音，这是听障孩子们在练习说话。康复中心创始人张若梅介绍，以前社会对听障儿童的认知呢还停留在十聋九哑的偏见里，其实听障从来不是绝境，只要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这些孩子完全能和健全的孩子一样正常生活、快乐成长。那第一步就是要让听障的孩子戴上助听器、人工耳蜗，获得听见世界的工具，这就跟近视的孩子戴眼镜是一样的。那为了让孩子融入社会，那接下来就要靠专业的系统言语康复训练。张若梅说呢，康复这事儿呢就像小宝宝学说话，得一步一步来，需要漫长的陪伴和坚持。黄金期的科学干预呢能大大提高孩子的融合入学率，但很多家庭就倒在了康复的最后一公里。中国聋人协会曾经

0: 做过一项统计，聋校一年级时呢，每个班大概有两三个孩子，到五六年级的时候可能会增加到七八个，这是因为有在普通学校里跟不上进度而回流的孩子。对听障儿童来说呢，一旦中断康复，之前所有的言语感知、发音训练都会慢慢归零，等一切要从头再来。主持人，
1: 帮助听障孩子打通走向普通学校的最后一公里，郑州都做了哪些探索呢？
0: 那这就要说到康复机构和爱心企业共同发起的听障儿童的救助公益项目百灵鸟行动。那十三年来呢，爱心企业共捐赠超350万元，累计资助了1000多名听障儿童。那其中呢，300多名孩子是经过系统的康复训练后顺利进入了普通幼儿园、小学就读。当年第一批受助的孩子呢，如今已经都上了初高中，和健全的孩子并肩成长。那张洛梅也表示，百灵鸟听障儿童救助项目呢，和一次性的捐赠不同，一次性的捐赠能解一时之急，但对于需要长期康复的听障儿童来说呢，这是远远不够的。那这个项目呢，会全程追踪康复过程，确保每一笔钱都花在刀刃上。在刚刚再次捐出的100万元之后呢，这个爱心企业也承诺，只要经营状况允许，那么将每年投入100万元。那这不仅是给了康复工作者的底气，也给了家长坚持下去的希望。那也希望有更多的爱心企业参与其中，大家形成合力，久久为功，从而让更多无声的世界响起花开的声音。主持人，
1: 好的。
2: 我们再来关注四川成都一群特殊的奔跑者，他们目不见景，却从未被黑暗困住追梦的脚步。在志愿者的暖心陪伴下，他们走出家门，奔向绿道，甚至勇敢地站上了马拉松的赛道。十年间，这个黑暗跑团从寥寥数人扩大到近200人，每周如约而至的奔跑成为大家珍贵的相聚时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涛、四川台记者李慧娟的报道。
3: 每个周末，一群视障乘客都会出现在成都地铁上，他们是成都黑暗跑团的成员。大家结伴搭乘地铁到青龙湖、锦城湖等公园，开启一场场奔跑。跑团成员欧兴华说，每次进入地铁站过安检后，他会搭着保安的肩膀进入无障碍电梯，再在护送下进入地铁。
4: 上地铁到出站都是这那个就保安带我们，太方便了。以前是不敢出门，因为是没办法出门，全靠自己家里面人带，没人带的话就不能出来。
3: 黑暗跑团成员以视障人士为主，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如今已有近200名跑者，大家分散居住在成都各个区域，每周一次的集体跑步是跑友们最期待的相聚。跑全程马拉松对普通人来说已是不易，视障人士更要克服重重挑战。好在每一位视障成员身边都有志愿者用一根细细的牵引绳将自己与他们相连。志愿者杨宇航说，这是彼此的成就。
5: 本来跑马拉松是一个非常难以坚持的事情，况且他们还是盲人，他们都坚持能跑。跑马拉松也是我自己的爱好，我如果能够把我自己的爱好发挥出来，能够去帮助他人，我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跑到最后，他们去享受安全完赛的快乐，我就享受帮助他人自我成就的快乐，所以我干这件事情我也非常愿意的。
3: 从日常相伴的慢跑锻炼到一场场马拉松的赛道征程，追光者以奔跑为意，向阳而行。跑团成员张明先说，奔跑时他多次想放弃，是志愿者的暖心鼓励让他坚持了下来。
6: 在志愿者的鼓励下还是坚持下来了吧，无心放心，就是自己不用操心，完全就是无缝连接，地铁有人送，有直接送到高铁，然后我们的志愿者也会一直陪着我们领参赛包、住酒店，然后有一直起跑，都是无缝连接的。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奔跑，因为有你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放心出门。希望更多的残障人士都能勇敢地走出来。
1: 你在路口忙过吗？站在斑马线中央，左顾右盼，视线却被1米多高的绿化植被牢牢遮挡，只能凭借车流的响声判断来车的动向，过街时心惊胆战。 安徽合肥聚焦群众出行的难题。

0: 规范路口绿化带的高度，严控安全视距，让绿化带降高，切实消除道路视觉盲区，守护市民的出行平安。具体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孙玲娟的报道。
1: 随着气温上升，城市绿化进入快速生长期，部分道路旁的绿化植被生长过高过密，遮挡了道路交通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在安徽合肥新站高新区，园林工人正驾驶绿犁机对路口的绿化带进行修剪，高度被统一降到膝盖上下。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2: 在路口的斑马线两侧的绿犁啊，被统一修剪到了50厘米高，护栏呢也在关键的位置做了20米的渐变降低。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我们发现啊，过去很多路口绿犁和护栏太高了，挡住了行人和驾驶员的视线，存在安全隐患。特别是带孩子过马路的时候啊，有些家长呢需要常常探出头去看车，这样很危险。
1: 工作人员介绍，520是一套可量化可落地的安全标准，针对全区市政道路交口、人行斑马线、车辆掉头口等关键点位，对视线遮挡方向20米以内的遮挡物实施降高改造，统一将高度控制在50厘米，筑牢行人与驾驶员的视线交汇防线。修剪过后的绿化带，转弯车辆驾驶员能远距离提前发现过街行人，行人也能清晰预判来车动向。合肥市民陈国庆，
3: 现在我们走到这边路口呢，绿植都降低了，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我们开车的话都非常的安心。
1: 据介绍，降高修剪不是一刀切，而是逐步进行，让植株慢慢适应。目前当地已完成2500多处绿化带修剪。合肥新站高新区应急和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刘勇，
2: 截至目前呢，我们已经精细化的降高绿篱修剪了2500多处，大概有83000多平方米。中央隔离护栏呢，渐变的改造60多处，1400多米。接下来呢，我们还将会继续把这项工作做细做实，用绣花的功夫啊，管好每一处细节，真正让市民出行更安心、更放心。
4: 气象服务站，
5: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李可亮，下午好。
6: 你好李坤，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来关注天气。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共同影响，今后几天华北、黄淮等地的最高气温将会持续的偏低。比如说北京、天津、石家庄今天最高气温20度出头，随后的4到5天最高气温也都在25度附近，整体呢都是比较凉爽舒适的。那随着最高气温的下降，北方很多地方的昼夜温差也会缩小一些，比如说明天华北、东北的一些地方温差也就是只有5到10度之间，这一带的最低气温普遍能达到15度甚至是20度左右，夜里的凉意呢将会有所减轻，那一早一晚呢穿一件薄外套也差不多就够用了。而降水方面呢，今后几天强降雨将会继续的向东发展，今天从东北地区南部、华北大部、黄淮西部到江汉西南地区东部，降雨都会明显的增强，形成一条从西南到东北走向的强降雨带。那在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的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的北部、四川的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以及海南东部等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量级的降雨，那尤其是在河北的中部、湖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大暴雨量级的降雨。到了明天呢，雨带将会向南转移，从黄淮到华南一带将会出现强降雨，广东、广西、贵州、湖北还有湖南、安徽、江苏、山东等地呢，还会出现一些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后天这轮降雨过程终于会减弱，进入到收尾阶段，在江淮和江南的一些地方呢，还会出现强降雨天气。那需要关注的是呢，这轮降水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大家要格外注意出行安全，同时要防范持续的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各种次生灾害。好的，天气我们先关注到这里，李春。
5: 好的，李可亮。
4: 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立时代潮头。

0: 北京时间14: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在官网发布声明说，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起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世卫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16号，刚果金伊图里省已报告8例确诊病例、246例疑似病例和80例疑似死亡病例。乌干达首都坎帕拉日前报告了2例来自刚果金的埃博拉确诊病例，这2例病例之间没有明显联系。世卫组织认为，当前出现疫情地区持续的不稳定、人道主义危机、人口流动性高、城市或半城市性质以及庞大的非正规医疗设施网络等因素，都进一步加剧了病毒传播风险。此外，目前还没有获批的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特异性疗法或疫苗。世卫组织表示，将尽快召开突发事件委员会会议，向受疫情影响国家提出防治措施建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根据气象部门消息，近日广东、湖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对铁路运输带来一定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国铁广州局根据降雨影响范围，计划5月18号对交流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5月17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这个五月佳片连连，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口碑破圈，势不可挡。截至目前，影片票房已超4.52亿元。在某电影评分网站上，超40万观众打出9.1的高分，成为今年开分最高的国产电影。此外，本月还有韩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英国媒体当地时间16号披露，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据日本方面消息，一名驻日美国海军士兵当地时间17号因涉嫌盗窃钱包等物品而被当地警方逮捕。据悉，这名美军士兵隶属于美军佐世保基地，其对部分指控表示否认。总台记者自菲律宾方面获悉，当地时间16号，菲律宾军方与反政府武装新人民军成员发生冲突，军方打死5名武装分子。菲律宾政府在5月17号对现场进行了清理。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7号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足代表团乘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很多人觉得打呼噜是睡得香的表现，但其实呢，打呼噜可能是睡眠质量不佳的信号，还要警惕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肥胖、咽部肌肉松弛等因素会导致气道变窄甚至闭塞，从而令人在睡觉的时候呢出现鼾声。所以睡觉时打呼噜的人其实是在努力呼吸，睡眠质量也会受到影响。改善打呼噜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包括

减重、戒烟戒酒、规律作息、调整睡姿，也就是尽量侧睡，还有锻炼咽部肌肉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农行挖宝提示您，信用卡线上消费参与返现活动，详询官网。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黎春。这一时段我们来纵览国际，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的最新进展。我们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古丽，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中东局势的最新情况。
2: 好的。伊朗方面16号有消息称，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据了解，伊方目前仍维持对相关海域的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被面临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此外呢，伊拉克的新任石油部长巴西姆·穆罕默德·胡达伊尔在16号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该国4月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了约1000万桶的原油，远低于美以伊冲突爆发之前的每月约9300万桶。胡达伊尔表示，如果战争不结束，伊拉克的原油出口无法恢复到战前水平。伊拉克计划与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展开对话合作，以提升该国的出口能力。离以方面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经宣布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但是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了大规模的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之前呢向黎巴嫩多个村庄发出了疏散令。根据黎巴嫩方面的消息，以军16号袭击了黎南部超过20个村庄，包括一个距离边界50公里的一个村庄，大量的居民呢被迫逃亡。以军16号还发表声明说，15号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的以色列控制下的一个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了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的士兵受轻伤。另外，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的一处军事目标发动了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的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上呢就是我了解到的最新情况，主持人。
1: 好的，鼓励。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与阿联酋总统穆罕默德通电话，对阿方在俄乌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
1: 同一天，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称，俄美关系推进存在问题，进展艰难。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2: 据克里姆林宫消息，俄阿两国元首在通话中重点讨论了中东地区及伊朗周边危机局势，强调继续通过政治和外交途径推动和平解决的重要性。双方指出，应在充分兼顾地区各国利益基础上，推动达成妥协性的和平协议。两国领导人还对双方在政治、经贸等领域合作持续深化表示满意，并商定继续保持接触。通话中，普京还对阿联酋方面在乌克兰冲突背景下持续协助解决人道主义问题表示感谢。16号，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对媒体谈及俄外长拉夫罗夫及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是否会有新接触

0: 指称可能会有，但目前尚无具体时间。利亚布科夫指出，两人讨论的将是最大最重要的核心问题，而这取决于俄美关系的推进。目前进展艰难。他同时确认，俄美对话拥有多个渠道，双方在高层和行政部门层面的接触相当密集，持续不断。
1: 16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聚焦防务援助、入盟进程等议题。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16号通过社交媒体称，他当天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话，双方围绕防务援助、乌克兰入盟进程及国际事务协调等多项议题深入沟通，并达成共识。双方一致认为，俄方系列行动充分表明强化欧洲集体防御体系、抵御安全威胁的重要性。法国确认将参加乌克兰反导防御体系建设，并承诺进一步强化乌克兰防空能力，帮助乌方提升应对空中打击的整体防护水平。在欧洲一体化议题上，法国支持乌克兰尽快启动全部入盟谈判，充分认可这一进程对乌克兰发展的重要意义。此外，马克龙向泽连斯基介绍了其近期在非洲之行的相关情况，双方一致同意将在非洲事务及各类国际议题上保持立场协同及行动同步，并计划于近期再次开展高层沟通。
2: 奉献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3: 日本防卫政务官近日在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上称，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已于今年4月启用。
1: 卫星星座被视为日本版的星链，主要包括合成孔径雷达卫星和光学成像卫星，可以用于确定和监视通缉目标，以确保作为反击能力的远程导弹的时效性。而就在近期，日本同时列装25式陆基反舰导弹和25式高速滑翔弹两种远程进攻性导弹。
3: 日本加快构建军事卫星网络，研发列装远程导弹，军事扩张野心昭然若揭。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君天、杨凯的报道。
4: 被称作日本版星链的低轨军事侦察网络卫星星座，是由数十颗小型卫星组成的天基系统，混编合成孔径雷达与光学成像卫星，可全天候、全天时对海对地实施高频侦察、定位和跟踪。日方毫不掩饰，其核心目的就是为远程导弹提供实时目标数据与制导修正。军事专家李亚强认为，卫星星座的启用意味着日本初步建成太空侦察、精确制导、远程打击的天基作战链路，为其所谓反击能力补上关键一环。
5: 现在日本发展卫星星座这种方式，卫星发现目标以后，让它直接制导导弹攻击目标，极大的提高了所谓的反应速度，可以把卫星情报直接用于攻击行动。这样呢，在技术上的实现呢，难度是很大的，而且呢，从战术的技术应用角度来讲，技术有一种跃升式的提高。
4: 卫星星座正式投入实战运用，让日本实现天基侦察与远程打击的联动，也为其多款新式陆基导弹打通了精确打击的信息链路。依托太空组网带来的目标定位优势，日本接连列装两款定位截然不同的陆基反舰武器，两款导弹制导模式、打击方式各有侧重，也让日本依托陆地力量掌控周边海域的野心愈发凸显。李亚强分析，
5: 25式陆基反舰导弹更偏向于传统的美式的鱼叉式的反舰导弹的这样的主动雷达制导的导弹，用主动雷达的搜索方式，然后呢发现目标去主动攻击目标，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反舰导弹。陆基的25式高超音速滑翔反舰导弹，它不是一种像传统那种 主动攻击式的，更多的是把它抛出去以后靠弹道的滑翔，最主要是靠卫星制导攻击目标的。在末端它可能使用红外成像技术，然后识别目标来攻击目标，向下攻击的这种作战方式抗击难度非常大，突防能力比较强。在

0: 加上它的以后的射程比较远，这两种导弹呢结合使用，会对日本的陆基反舰能力，对所谓的以陆制海的对周边海域的掌握能力都有比较大幅的提高。
1: 给先进导弹配上眼镜，让日本自认为有了搅乱地区局势的底气。不过在军事专家李亚强看来，针对这类依托卫星组网形成的作战体系，各军事强国均布局了成熟的反制手段，针对敌方卫星链路的压制与摧毁技术也成为制衡天机军事力量的核心关键。
0: 有矛就有盾，反卫星技术最常见的就是导弹反卫星，这是用最简单的方式，也可以通过安置在卫星的激光武器、定向能力武器直接摧毁它。除此之外呢，还有动能撞击，甚至我可以发射一些猎手卫星去捕捉它，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还有一种呢，就是直接打击地面的卫星服务装置，使这种卫星不能有效的为来袭导弹提供准确的导航信息，这样呢也可以达成抗击效果。总之，打掉卫星，挖掉它的眼睛，切断它的链路，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抗击方式。应该说呢，在整个卫星对抗技术这方面，我们都一直在研究，一直在发展。
1: 日本接连推进的一系列军事布局，早已不再局限于单纯的武器技术迭代，而是向着整体军事战略层面深度转变，其背后暗藏的野心与战略转向值得高度警惕。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的分析。
2: 日本加速搭建低轨卫星星座，列装远程进攻型的导弹，这些都反映出日本的在军事化已经彻底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原则。日本以所谓反击能力为幌子，将卫星星座作为远程导弹的全天候侦察以及目标锁定的天机支撑，谋求搭建起其太空侦察、精确制导、境外打击于一体的完整的进攻作战体系。这就从根本上颠覆了战后日本防御性的军力发展定位，那么转而具备主动的境外打击能力的这种进攻性的军事架构。这也标志着日本的军事战略完全从本土防御向着远程进攻型的方向啊，出现了一个质变。它的战略意图在于摆脱战后对于日本军力发展的束缚，持续的突破战后安保框架的红线，以及国际社会对它军力发展的约束。
1: 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当天就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作为上世纪80年代列装的老旧装备，88式的威胁不值一提。但日本急于打破武器出口限制，企图借助军备外销拉拢周边势力抱团战队的险恶用心却暴露在世人面前。对于一个并未认真反省战争罪行、受联合国宪章约束的昔日战败国，日本不断触碰历史红线与安保底线。向浩宇指出，这种高调向外输出进攻性武器、蓄意搅动区域局势的做法，不仅严重伤害曾遭受其侵略的受害国民众的情感，更极易点燃地缘矛盾火种，加剧亚太地区军备竞赛，给东亚乃至整个亚太的安全稳定埋下巨大隐患。
2: 日本政府在上个月完成修订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之后马上着手来推动对外出口进攻型的导弹，彻底的突破了战后杀伤性武器装备出口的禁令。这标志着日本的安保政策正朝着海外军事介入的方向来实现一个质的转变，也会冲击全球的军控体系，会引发周边国家连锁性的军备升级，从而加剧区域性的军力对抗的态势。日本向菲律宾输出岸基反舰导弹，并且完成境外的实弹发射，加剧了军事对抗的因素，会激化地缘热点的矛盾。那么这种武器出口带有危险的地缘政治的图谋，进而冲击亚太地区既有的安全架构。未来日本如果进一步的降低武器出口的审批门槛，甚至朝着战争冲突国家来寻求武器装备的出口，那么这就可能大幅的提升地区国家间的这种误判和冲突的风险。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非洲疾控中心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总台记者吴婷、何方报道。
4: 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

0: 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5月15日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认感染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迪布胶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1: 加拿大一名红迪厄四号邮轮的归国人员病毒初检为阳性，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2: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首席卫生官邦尼·亨利16号通报称，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亨利说，该患者于两天前出现发热、头痛等轻微症状，随后入院治疗。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其中4人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进行为期21天的隔离，另外6人在艾伯塔、安大略和魁北克三省。亨利说，所有隔离人员转运中均未与公众接触，公众无需过度恐慌。
3: 尼日利亚总统证实极端组织二号头目被打死，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报道。
4: 尼日利亚总统提努布16号发表声明称，极端组织二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在尼日利亚武装部队与美军的联合行动中被清除。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早些时候通过社交媒体发文称，阿布比拉勒米努基已在美尼联合行动中被击毙，并对尼日利亚方面的合作表示感谢。据美国反极端主义计划组织信息显示，阿布比拉勒米努基长期活动于非洲萨赫勒地区，2023年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
5: 美国长岛铁路员工罢工，约30万通勤者受到影响。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6: 据多家美国媒体16号报道，由于薪资谈判破裂，位于美国纽约州东南部铁路长岛铁路的员工当天开始罢工，预计约有30万名日常通勤的乘客受到影响。纽约州州长凯西·霍楚尔表示，长岛铁路运行至关重要，希望劳资双方重返谈判桌，持续协商，直至达成协议。
7: 海洋服务站。
3: 好，我们再来关注海况，下面连线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范佳妮。你好，范佳妮。
8: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来关注一下周末的海况信息。那今天从海浪数值预报来看，比较大的浪区主要是集中在了东海南部至南海北部的海浪过程。具体在东海南部，今天浪区最高时会达到 2.8 米的大浪，那在台湾以东洋面会有 2.5 到 3 米的大浪区，南海东北部和巴士海峡也会有 2.5 到 3.5 米不等的大浪过程。那这样的一个海况呢，对于小型船只出海是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中大型船只依然可以正常的航行作业。这个浪区从它的趋势来看会很快的减弱消散，那届时呢，我国近海也会出现短暂的理想海况。今天北部海域的海况过程相对是比较稳定的，包括渤海、黄海以及东海北部在内，都是只有 1.7 米以下的轻到中浪。那如果说周日有朋友想去海边游览的话，北部海区的朋友可以正常出行，但是由于受到了天气系统的影响，最近冷多雨雾干扰，像今天在大连秦皇岛、天津烟台、青岛、连云港和宁波海域都会有轻雾笼罩，海面势成一般，对于大家的海上观光会稍有一些影响，船舶航行也要注意安全。那预计在东南部海区这次浪区消失之后，黄海南部、山东半岛以南海域届时将会有风浪波动，但是呢，预计不会形成更具规模的大浪过程，我们也会实时跟进这次浪区变化。好，主持人，海况今天我们先说到这儿。
3: 好的。
9: 在这个星球上， 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考，家长们甚至比孩子更紧张，更忐忑。
1: 我在孩子面前啊，总是小心翼翼的，怕他考不好，又不敢问。
2: 我倒想帮忙，可又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0: 你的过度关注藏着自己的焦虑，也在影响孩子的情绪。
3: 一部写给家长的备考陪伴有声书，从情绪到方法，如何以稳定的心态陪伴孩子走好关键一程，上云听 APP 搜索9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品牌的力量是让梦想落地生根，品牌的进步是永不停息的探索和创新。每周六周日，中国之声品牌之旅，与你一起追寻品牌动向，聆听发展声音。
5: 市场热点新鲜报，品牌动态早知道。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您将听到：
6: 三棵树马上住，泉州百店联动，一加 N 生态战略加速落地。
5: 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发行。
6: 汇正财经亮相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5: 日前，三棵树马上住泉州100家社区店全程联动活动盛大启幕，一加 N 生态战略同步落地运营。短短2年，泉州从0到100家门店的跨越式突破，成为三棵树千城万店战略的全国样板市场。
6: 三棵树一加 N 生态模式依托七位一体产品体系与健康家标准，打造8小时敬畏住新家核心优势，构建起就近服务急速响应的便民网络。这次泉州百店联动活动以全域惠民福利引爆消费热潮，为泉州城市更新与人居品质提升注入新动能，也为三棵树全国市场布局提供了可复制的服务标杆。
5: 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行2026吉祥文化金银纪念币一套，共6枚，均为法定货币。该套纪念币由中国金币集团有限公司总经销。
6: 纪念币正面以吉祥文字造型衬以传统纹饰，彰显东方美学，背面设计匠心独运，如意形币融入母子鹿与鱿鱼，寓意吉祥如意，年年有余。心形币以雁和猫传递爱情美满，家庭温馨。方孔圆形币则取蝙蝠、寿桃、锦鲤等元素，表达福寿绵长、富足安康的美好祝福。6枚纪念币将传统吉祥文化与现代造币工艺完美融合，具体销售渠道可查询中国金币集团官方平台。
5: 日前，全球 AI 产业创新与出海交流会在香港举行，汇正财经作为特约支持单位深度参与，并在会上正式启动引力点超然独角兽项目，以专业投研视角锚定科创独角兽成长价值。
6: 大会期间，汇正财经首席策略师杨守俊、首席研究员顾晨浩分别参与主题圆桌论坛，围绕 AI 技术重构产业格局、科创企业成长逻辑等议题分享专业观点。汇正财经相关负责人表示，汇正

0: 将持续深耕硬科技赛道的一线投研，为投资者挖掘从独角兽成长到二级市场价值兑现的全周期投资机遇。
1: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这一时段的品牌之旅就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 哦。
3: 我回来了。
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3: 嗯。
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4: 啊，
5: 闺女，快12:00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5: 哎，
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8: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8: 而你，就像是对他们说改天。
1: 阿三，
10: 爸，
1: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0: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8: 学校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面部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1: 喂，闺女，这个手机打开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啊？
1: 爸，改天。
10: 先
1: 在忙，马上叫你。

睁闭双眼，柔柔呼吸，聆听点滴的感动，传递音乐的力量，在这里放松心情，愉悦自己，听见好时光，让我愈

0: 16点整。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叫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秘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啊，要在哪里输入不一样？
5: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5: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

今天生活精髓，北京时间对象16: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精英930，精英新闻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下午16:17版的司法驿站。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电视台”公名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02896000930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拿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精华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心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关注到今天的司法驿站。一个看似普通的职业社交网络平台，一份令人心动的课题撰稿邀请，一笔笔不断加码的丰厚稿费。那么这看似是机遇的馅饼，实则呢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进行布置的陷阱。这并非是虚构的谍战片，而是真实发生的案例。它犹如一记警钟，沉重的敲响在我们耳边。间谍并不遥远，或许就潜伏在我们的身边。从学术合作到间谍犯罪的堕落之路。2021年1月，某机关单位四级调研员吕某在职业社交网站上结识了自称在某战略公司研究机构工作的境外人员李某。初次接触呢，李某便直截了当地询问吕某是否在某机关工作。吕某呢，后戒备地透露了自己的工作单位及工作内容。见吕某上钩呢，李某呢随即邀请其参与专项课题稿件撰写，并承诺给予相应的报酬。在高薪的诱惑下呢，吕某根据吕某布置的课题呢，利用工作单位的资料、手头积累的资料及网上搜集的信息，结合自身工作见解，撰写了相关敏感话题的文章，通过邮箱发送给了李某，并且呢顺利获取了稿费。那随着合作的深入呢，李某的要求逐渐升级，他多次强调需要未公开发表的内容，并明确表示报酬会高很多。李某呢还频繁催稿，对某些敏感问题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面对这些异常举动呢，李某虽心生疑虑，但在金钱诱惑下选择了继续合作。此后呢，李某向吕某提出了一个新项目，要求其提供手上现有的协议、文书等材料，并承诺呢可以获取更高的报酬。这次呢，吕某已完全确定李某是境外间谍人员。然而因为内心惧怕法律制裁，他不愿意承认和面对这一现实，继续自我欺骗。按照对方的要求呢，将手上的纸质材料拍照后呢发给对方，并且呢获得了李某承诺的更高报酬。在金钱的驱使下呢，李某在犯罪道路上越走越远。自2021年初至12月期间呢，他共向李某提供了22篇文章，内容涉及多项国家秘密和情报，先后收取人民币2万余元。2021年6月，李某向安全机关投案，最终呢，李某因间谍罪被追究刑事责任。

谍情报机关重点关注和拉拢策反的对象。那在这起案件当中呢，就案鉴定人员针对机关单位工作人员策反的手法呢，呈现出清晰且危险的套路，需要我们高度警惕。首先呢，是精准定位与靶向渗透，他们利用各类社交和职业平台筛选目标，锁定可能接触敏感信息的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并伪装成研究人员、同情等通常等身份，自然的接近。建立联系之后呢，并采取温水煮青蛙的方式呢，先以课题合作、高额稿费等名义利用。那随后呢，逐步提高要求，从公开资料到未公开内容呢，从撰写文章到直接索取文件，一步步让拉拢对象越陷越深。这个过程呢，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欺骗性，他们因为利用人性的贪欲，通过不断加码的报酬，逐步瓦解策反目标的纪律与法律意识。那本案中呢，林某呢，正是在持续利诱下呢，动摇信念，明知故犯。那么，当目标察觉异常的间谍，则转而利用恐惧心理来维持控制。一旦目标像林某一样意识到对方是间谍呢，但自己已参与其中，往往会因害怕而陷入恐慌。间谍呢，便会利用这种骑虎难下的恐惧感，威逼利诱，使得目标难以抽身。那前提是境内间谍渗透风险不容小觑，机关单位要压实主体责任，筑牢反间谍制度防线，定期开展保密教育与反间谍培训，加强重点岗位人员背景审查和日常管理，及时跟进异常情况。同时呢，加强涉密文件管理，严格控制执行范围。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呢，应时刻保持警惕，增强对境外间谍渗透手法的辨别能力。在网络社交中呢，不随意透露工作单位、岗位等敏感信息。对不明身份的接触要保持警觉。对合作邀请、资料索要等要求呢，要认真甄别，不轻信对方的身份与说辞。同时呢，在工作中严格遵守保密纪律，不擅自留存、复制、传播涉密文件，不使用非涉密设备存储处理涉密信息。面对金钱等诱惑呢，机关单位工作人员要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严守纪律与法律底线，要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净化社交圈、生活圈，不给间谍可乘之机。一旦发现可疑情况或已被策反，应立即停止违法行为，并第一时间向国家单位安全机关报告，并积极配合调查，争取扩大处理，避免因侥幸或恐惧心理酿成更严重的后果。

欢迎继续关注司法一站。900人的医护工作群突然全员禁言，下一秒民警冲了进来，艾特全体成员退税补贴可以申领了。工作群里突然发了消息，声称可以领取退税补贴，你是否会点击链接按提示申领呢？警惕，这可能是陷阱。近日呢，浙江省湖州市公安局南太湖新区分局滨湖派出所依托锦衣共治模式精准发案例，成功识破了一起针对小

区医院全体医护人员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未尽900名的医护人员守住了财产安全。视频当天下午呢，锦衣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明被医院工作人员王女士呢拉入了一个企业群聊，该群汇集近900名的医院职工，且群内全员呢处于禁言的状态。没过多久呢，群内便弹出了退税补贴申领的通知，并附带陌生申请链接。政府单位的官方退税通知怎么会在全员禁言的群内发布呢？而且怎么把我们也拉进来了？那么看到群消息后的董慧明呢，敏锐地察觉到了异常。同时呢，他发现进群发通知的王女士虽是医院工作人员，但并不负责财务工作，判定该群大概率为不法分子伪造搭建。董慧明等人呢，第一时间找到王女士当面核实情况。我没有这么做啊，警察同志，这是怎么回事呢？现场王女士对自己拉进群聊发补贴信息的行为呢，全然不知情。董慧明当即判断其账号已被不法分子盗用，这是一起典型的退税补贴类电信网络诈骗。经过链接，董慧明呢立即指挥王女士呢快速解散涉诈群聊，及时的切断了诈骗信息传播蔓延渠道。同时呢，第一时间联动医院保卫科，启动锦衣联盟协作机制，通过医院内部渠道紧急下发反诈提醒，全覆盖通知全院职工。整套预警处置流程呢，全程仅用15分钟。由于处置及时呢，全院近900名的职工呢，无一人上当受骗。由于便于及时提供各类警务咨询服务，锦衣共治中心住院民警董慧明呢早前就加入了该医院的工作群，因此呢骗子将民警误认为是医院的工作人员，也一并拉进了该群聊。事后呢，派出所联合医院专门开展针对性的反诈宣讲，聚焦职场工作群补贴申领、账号被盗等高发电信网络诈骗场景，普及防骗知识，为全体医护人员筑牢反诈安全防线。因为内中呢，部分分子精准瞄准职场群体，通过盗用单位内部人员账号，冒充内部人员工作组建群聊，假借退税补贴申领的名义，在群内发布虚假通知及诈骗链接，企图诱导职工点击填写信息进行转账操作。警方提醒呢，遇到此类的情况呢，请务必通过单位财务人士或线下同事当面核实，如果发现可疑群聊和诈骗信息，请及时退群举报并报警求助。单位应加强防护，各企事业单位应定期排查办公系统安全隐患，及时修复漏洞，并强化病毒查杀工作。员工提高意识，加强对员工的反诈培训，引导大家呢重视网络安全，不随意点击陌生链接、邮件或者聊天软件中的可疑链接，不下载来源不明的文件。内部信息核实，如工作群中有人发布福利类的信息呢，请务必先核实真伪，切勿直接点开链接或扫码，以防被骗。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你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4: 而你就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
7: 爸。
5: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7: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4: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嫩嫩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8: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5: 爸，改天。现在忙，马上教你。

0: 次与你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你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弘扬宪法精神，共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领衔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

命令进入至的司法驿站。记得千女神正常行走的泰迪犬被目击千女神的德国牧羊犬撕咬致死。德国牧羊犬饲养人需承担何种法律责任呢？近日，惠灵珠州市天宁区人民法院审理了这起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判决德国牧羊犬饲养人曾某赔偿杨某各项经济损失共计7375元。2009年9月2日，母亲引泰迪犬行至某餐饮店门前时，该泰迪犬呢被曾曾某饲养的德国牧羊犬咬伤。事故发生后，应当即报案警处理，受伤泰迪犬呢被送往宠物医疗中心抢救，最终因伤势过重抢救无效死亡。杨某为此支出抢救医疗费4275元。受伤泰迪犬呢系杨某于2018年9月6日购买，花费了3100元。因就赔偿事宜呢协商无果，杨某呢诉至法院，要求曾某的赔偿泰迪犬购买费用3100元，宠物医院抢救费用4275元，并以泰迪犬突然离世给杨某造成严重精神损害为由，主张精神损失费2000元。法院审理后认为呢，公民的合法财产权受法律保护，行为人呢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本案当中呢，曾某未对其饲养管理的宠物犬采取有效的约束措施，其宠物犬呢将杨某合规牵引的泰迪犬咬伤致死，该行为存在明显的过错，与杨某的财产损失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理应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关于赔偿精神损失费的主张呢，因杨某未向法院提供充分有效的证据证实其因涉案事故遭受了严重的精神损害，故特该项诉请法院依法不予支持。最终呢，法院作出上述的判决，该判决呢现已生效。法官说法：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宠物犬呢已被许多家庭当作了重要成员。在饲养宠物犬的时候呢，饲养人必须严格遵守养犬管理相关法律法规，文明犬依法履行宠物犬看管、约束及安全防护义务。尤其是对烈性犬，饲养人呢更应提高注意义务，采取拴养、圈养等严格的管控措施，防止宠物犬伤人伤物，避免给他人的人身和财产安全造成损害。本案中呢，曾某饲养宠物犬却未采取任何有效约束措施，导致宠物犬咬伤他人宠物犬并造成死亡的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侵权，理应承担财产损害赔偿责任。本案呢，判决既是对原告合法财产权益的保护，也是对不文明养犬行为的否定评价。犬在法律层面一般被认定为公民的私有财产，因宠物犬遭受侵害引发的纠纷呢，通常按照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予以处理。法院仅支持宠物犬的购买费用、医疗救治费用等直接实际的财产损失，对于宠物犬

部原主任的精神损害赔偿，法院呢并非一概不予支持，但若要获得法院认可，需举证证明上述宠物犬具有属于具有人身意义的特定纪念物品，其侵权行为造成的永久性灭失或者是损毁，并给权益人带来了严重的精神损害，否则难以得到支持。文明安全是法定义务，更是社会责任。饲养人们要自觉做到依法养犬、规范养犬、文明养犬，着重做好宠物犬的牵引、免疫等工作，维护好公共秩序和生活环境。同时呢，若因宠物犬侵害发生了纠纷，但是您应注意留存好购买凭证、医疗票据、事故现场证据等相关材料，通过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好的，关注我的北京时间的6:52，今天的四大一站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哈特斯卡，请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公安部获悉，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经查，相关诈骗团伙通过社交平台与受害人建立恋爱关系，骗取感情信任后，诱导受害人投资所谓高回报加密货币项目，致使受害人被骗。公安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联合打击行动是中国警方开展国际执法合作的重要成果，中国警方将同更多国家深化务实合作，开展联合打击行动，坚决清剿电诈窝点，全力缉捕涉电诈犯罪嫌疑人，切实维护各国人民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朝鲜我故乡女子足球队17号下午抵达韩国仁川国际机场，参加2026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比赛。这是朝鲜运动员时隔近8年再次赴韩参赛。据悉，球队将在20号于韩国水源举行的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半决赛中对阵韩国水源 FC 女足，胜者将参加23号举行的决赛。据悉，朝鲜运动员上一次参加在韩国举行的体育赛事，是2018年12月在韩国仁川举行的国际乒联巡回赛总决赛。当时朝鲜选手车孝新与韩国选手张雨珍搭档出战混双比赛。朝鲜代表队最近一次在韩参赛则是2018年9月在韩国昌原举行的射击世锦赛。第13届世界城市论坛17号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拉开帷幕，主题为安居世界，安全与韧性的城市和社区。这是世界城市论坛首次在南高加索地区举行。论坛官网信息显示，论坛将探讨改造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应对全球住房危机的解决方案，并旨在推动落实新城市议程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特别是关于城市和社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5月16号，亚洲举重锦标赛在印度甘地讷格尔继续进行。当日进行的3个级别比拼中，中国举重队狂揽8金1银。在已经结束的4个比赛日，中国举重队共获得16金11银8铜。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北至辽宁，南至海南，全国17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8个省份的部分地区将有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中部、河南北部和中西部、山西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燕磊。
3: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强降雨持续，记者一线直击各地如何防范应对。
4: 我们还将关注杭州一街道因退货率高被奢侈品牌地域拉黑，恶意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在哪里。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多地正在持续的强降雨。受到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这一轮降水的雨带是贯穿了南北，也是入春以来我国中东部最大范围的一次降雨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昨天八点到今天八点，全国共有15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目前超警河流大部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0: 接下来我们就看几个地方的情况。首先是湖北，今天早晨，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天晚上到19号，湖北省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更多情况，马上来连线正在当地的总台记者燕燕。燕燕，你好。
2: 你好，主持人。
0: 燕燕，请来介绍一下目前湖北准备了哪些应对这一轮强降雨的措施。
2: 好的。主持人，我先从这次的天气开始说，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像湖北的宜昌啊、襄阳等地已经陆续开始降雨。那么据湖北省气象局的监测数据呢，目前鄂西以及江汉平原西部已经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33个县市区是有161个乡镇暴雨，像老河口、南漳、古城等地11个县市区28个乡镇出现了大暴雨，最大的呢是达到了171毫米，而最大小时的雨强呢是达到了 95.9 毫米。那么因为本轮强降雨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的趋势，所以像现在武汉等这些鄂东南地区目前还是以阴天为主，但是可以感受到的是室外的风力非常的强劲，现在走在路上都能够看到这个行道树上的树枝啊被大风是吹得摇摆不停。而且据气象预报呢，从今天晚上一直到19号，也就是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局地是大暴雨，鄂东南是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地暴雨。那么针对本轮强降雨呢，从昨天晚上八点开始，湖北省的防办就已经启动了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加强监测预警，滚动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此外呢，是高度关注山洪沟口、狭窄河道等高风险区和养老机构、施工工地、旅游景区等重点部位的重点场所。那么目前据我们了解，像宜昌等地的一些部分的景点是临时关闭了。那么到了今天早上，您刚才也提到了，湖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的三级应急响应，提醒各个单位要严格的按照气象灾害的应急响应工作流程做好各项工作，同时呢也是及时向公众发布提醒，提醒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预警预报，做好防雨防风防雷的措施，避免在强风雨的时段出行。此外呢，湖北省内局地发生地质灾害和山洪灾害的风险也很高，那么提醒公众是要远离山区、河谷等地势低洼地区，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自身灾害。那么为了应对这轮强降雨对交通的不利影响，像各地的公交、地铁等相关部门呢，也已经提前进行了部署。比如现在武汉地铁的线网，所有的地面和地下车站的出入口附近都已经配备好了防烟挡板和沙袋，便于工作人员在暴雨来袭的时候能够快速的启用紧急布置。同时呢，武汉地铁也是强化了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的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的响应，全力保障市民乘客的出行安全。主持人。
0: 好的，燕燕。
1: 这轮降水也是今年北方地区的首次较强降雨过程。在河南，本轮强降雨爆发期从今天开始，预计明天全省将有大范围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
0: 目前河南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黄色预警的双预警在生效中，洛阳、龙潭、大峡谷等多个景区也是临时闭园。那接下来再来连线河南台记者冉小辉。小辉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0: 小辉来介绍一下河南这一轮强降雨的进展，还有未来两天雨势的情况。
3: 好的。那今天白天的雨水主要集中在河南的中西部和西北部，雨中到大雨倾盆而下呢，部分县市是直接遭遇了暴雨。那到了夜里呢，雨带北台、淮河以北将遭遇大范围中到大雨，北中部甚至有暴雨或者局部大暴雨。那这场雨并不会很快的停歇，明天呢，也就是周一，强降雨中心东移南压，东部和东南部将接棒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那后天呢，虽然河南全省转为了小雨，但四级左右的偏北风开始发力，正风呢可以达到七级左右。昨天呢，河南也是相继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和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洛阳、平顶山、安阳、新疆、焦作、三门峡 南阳和蓟县石灌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呢达到了黄色预警等级，发生的地质灾害风险是较高的。另外呢，我刚刚从河南省高速交警指挥中心了解到，因雾新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因降雨郑州市、安阳市、新乡市、鹤壁市、三门峡市域部分路段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因降雨鹤壁市域部分路段禁止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呢是正常通行。还有受强降雨天气影响，洛阳、龙潭、大峡谷、南阳、五朵山、郑州园博园等多地的景区临时闭园，具体恢复开园时间呢将视天气情况另行通知。主持人，
0: 小辉，另外农业生产方面，这一轮强降水是正好赶上了河南小麦的灌浆期，这个影响大吗？
3: 也是挺大的。那这次降雨呢对农业来说呢是有利也有弊的。那小麦呢处于灌浆的中期，蓄水量是比较大的。那像豫北局部呢、豫中还有豫东的部分地区土壤是缺伤，本轮降水呢对补充土伤水分呢是十分有利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呢是会影响小麦灌浆的速度，而且局部地区呢存在倒伏和自害的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气象局昨天也是联合发布了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的预警，预计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的灾害风险比较高，那其他地区的灾害风险是较高。农技专家就提醒了，要及时疏通田间沟渠，尽量做到雨停田干，并注意及时喷施杀虫剂和叶面肥，一旦发生倒伏要以保根保灌浆为主，避免盲目扶植造成二次损伤。那同时呢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一旦天气放晴，借小麦进入了腊熟末期，那立即要组织机械抢收烘干，确保颗粒归仓。主持人，
0: 好的，小辉。
1: 我们再来关注河北。昨天起，河北省自西向东出现明显的降雨。今天早晨，河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全省已有超20个站点降雨量超过50毫米，达到暴雨级别。详情我们来连线正在河北张家口采访的总台记者韩伟清。你好，韩伟清。韩伟清，你好。好，我们稍后再来连线。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 好，我们继续连线正在河北张家口采访的总台记者韩伟清。你好，韩伟清。好，请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河北的最新情况。
12: 好的，主持人，目前河北省今天是6点钟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预计今天的17号的白天到夜间，在承德的南部、唐山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的中东部以及沧州西部等地会有暴雨，大概在50到90毫米左右。那么同时呢，河北省的气象灾害防御指挥部现在也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的应急响应，要求各地各单位要密切关注，加强风险研判和安全隐患的排查，要做好防范应对的工作。那么具体重要防范的就是城市的内涝以及局地的山洪风险。 那么气象部门预计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

0: 巡逻防控和视频巡视，特别是加强了低洼地段、地道桥、涵洞等易积水的部位，以及临水临崖路段事故高发点位，去进行一个全时的值守。那么与此同时呢，交管部门也和气象部门联系，实时的向大队通报气象信息，加强与城管部门的协同配合，充分做好易积水点位的抽排水准备。降雨期间呢，石家庄全市目前是没有发生长距离的拥堵，也没有发生积水断交，未发生车辆涉水事故，确保了雨天群众出行安全通畅。好的，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韩伟清。
2: 预计未来三天，也就是17号到19号，强降雨带将逐渐向东转移，19号降水将进入收尾阶段。
1: 此外，受新疆北部上空有冷涡盘旋不断甩出冷空气的影响，这轮降雨结束后，气温并不会出现大幅度的反弹，北方多地气温将陆续降至偏低水平，炎热消退，体感凉爽不少。在这儿也提醒您需要适时的添衣，谨防感冒。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
5: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最近杭州萧山区迎风街道被多个品牌的电商后台限制下单，引发了热议。当地的消费者就发现，只要在电商平台的收货地址当中填写该街道，就会提示无法购买，更换为周边街道，订单就能够正常的生成和派送。
1: 频繁退货、打板侵权等行为的确给品牌方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但将区域整体拉黑，对当地消费行为正常的消费者也确实是有失公平。那么恶意的退货与地域限购的法律边界到底在哪里？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一帆的报道。为保护受访者的隐私，部分录音进行了变调处理。
6: 近段时间，不少居住在杭州市萧山区迎风街道的消费者在社交平台讲述了自己的购物经历。消费者小杨说，他想购买某商家的储物袋，一直提示库存不足，换个地址就能买到，后来才知道可能是该商家在后台屏蔽了他们整个街道。用户小李小唐则发现被一些国际奢侈品品牌限购。多位网友表示，该地区之所以被屏蔽，可能与直播电商发达、退货率高有关。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有着中国皮具之都称号的广州市花都区士岭镇。有消费者反映，部分箱包品牌电商商家限制该区域购买。士岭皮革皮具商会秘书长梁俊昭昨天向记者确认，限购的确存在。
7: 我们也问过一些电商平台，他说我们本地区的退货率也是太高了，去到70%-80%了，可能有些他就不愿意发往本地这一块了。
6: 业内人士王鑫指出，退货率高、购买后产品被打板等，可能是上述地区被限购的重要原因。
8: 电商经营中呢，常规的消费行为产生的退货率一般是较为稳定的，在不同区域之间不会出现太大的这个差异。那么从商业逻辑上来讲呢，商家一定是希望自己的这个产品能够被更多的消费者看到和购买。那么在日常经营当中啊，商家如果遇到一些恶意的行为呢，一般是可以通过平台规则和机制来自我保护的。但是呢，假如部分商家选择通过暂停对某一个地区的商品售卖来自我保护，那么很可能呢，就是该地区出现的这个问题程度和数量已经超出了平台正常防护机制能覆盖的范围。在比较极端的情况之下，单一地区之内呢，非正常的订单数量甚至是有可能超过正常消费订单数量的。
6: 浙江某市直播电商协会会长杨先生算了一笔账，一件小商品如果被消费者退回，商家额外付出的成本可能有十几。

0: 块钱。
1: 你想，我一个快递费就没了，然后我出库去发货的人员工资，这些都是隐性的成本嘛。
0: 嗯、
1: 然后我卖货的时候，平台已经把流量费收走了，他又退不了的。货回来我还要去把包装拆开，我重新上架到我的库里去。它其实加起来成本可能就是多个8块钱10块钱。你像有些做珠宝的更加，抖音仓里发的，就仓里出一单，光那个检测费用就8块。他一来一回就是6块了。
0: 类似批量买样打版、买真退假等行为，更让原创品牌不堪其扰。
1: 以前很多人就也盯着我们直播间，就是样品买回去你又避免不了。我们上个月有一个客户买了我们将近200-300单，退了1/5的款式，然后我们发现里面有把假的退给我们。就我们发出去是天然珍珠，比如我单价是800-1000的，他退回来可能就是80块钱那种。
0: 面对行业乱象与经营风险，一些商家选择在后台设置不发货区域。据记者了解，设置销售区域是各家电商平台都具备的一项基础商品设置功能，该功能由商家自行设定使用场景及区域。尽管商家有实际的风控需求，但从法律层面审视，一刀切屏蔽整个街道或区县的做法，对其他普通消费者有失公平。市领皮革皮具商会方面呼吁，以地域为标签剥夺合规消费者的公平交易权和选择权，有失公平公正。昨晚记者针对几大品牌实测发现，此前对杭州迎风街道、广州市领镇实施地域限购的多个品牌，目前陆续解除限流，恢复正常下单购买功能。但此次争议暴露出的电商风控与消费公平问题仍值得深思。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0条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银江认为，市场主体充分的经营自主权不应建立在损害公共利益和普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基础上。
2: 因为少数或者说个别消费者的恶意退货行为，就将整个区域的消费者都设置为拒售的这么一个范围，那显然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那这样呢，一方面可能会涉嫌对这个区域内的其他的消费者哈，会涉嫌这一种消费的歧视。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也会涉嫌侵犯消费者的一个公平交易的一个权利。
0: 陈银江表示，从国家立法、平台风控以及行业自律等多维度建立起一套更加精细化的治理体系，实现从区域一刀切向精准识别到人的转变，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限购的问题。
2: 从平台的层面，我觉得也可以采取一些这个技术的手段呢、啊，采取一些风控的这一种信用的分级的机制啊，将一些比如说确实多次频繁恶意退货的这种消费者，采取相应的提示啊，或者说相应的这一种分层分类啊，是吧？将来其实从我们的立法上啊，对类似的行为啊，其实也可以有一些更加精细化的、更加明确具体的这样的一些鉴定的，或者说这一种分类的标准，引导大家还是在一个合法合规的范围之内，通过合法合理的手段去解决，而不是盲目的扩大差别性的这一种措施去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路况和天气的情况。首先连线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的路况分析员。你好，子恒。
5: 下午好，宜宾，一起来关注路况。当前全国高速公路以及普通国省干线总体运行基本正常，车辆通行有序。正值周末的晚高峰时段，路上车流是稍显突出，在局部路段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情况。同时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部分路段正在采取临时的管制措施。来关注到局部地区，首先来看到河南，受到大雾天气的影响，在新乡洛阳市域的部分路段禁止所有车辆上道通行。另外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在郑州、安阳、新乡、鹤壁、三门峡市域的部分路段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和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高速通行。再来关注到天津，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京哈高速天津段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京秦高速、京济高速天津段的全线入口限行货车。再来关注到江西，在沪昆高速的黎温段492公里处的南昌方向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事故，目前玉山、玉山高新以及广丰站入口的南昌方向临时封闭。 提示大家呢，雨天路滑需要多观察路面的通行情况，小心驾驶。郝一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4: 好的，感谢子恒。
0: 新闻晚高峰，现在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6: 你好，燕伟，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后三天，咱们国家中东部的水汽依旧非常的充沛，大范围的降雨呢将会继续的东移南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淮、江南的中西部和北部、华南中西部、华北大部、黄淮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雨或者暴雨，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部分地方会伴有强对流天气。那对于北方来说呢，总体是以平缓的稳定性降雨为主，不过在河南一带今天也会存在对流性的降雨，而南方的贵州、广西、广东一带在未来几天都处于暖区当中，而且在地形等作用之下呢，容易诱发局地性的短时强降雨，可能会导致路面积水，要注意防范。而对于京津冀所处的华北一带来说，明天这一带的降雨基本上就会结束，那大到暴雨呢，明天将会集中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西南地区东部等地，其中湖北的局部地区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降雨的重心会进一步的东移南压，河南、山东、江苏以及湖南还有江西北部、贵州、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强降雨天气。那总的来看呢，这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对于改善北方冬麦区土壤伤情、小麦灌浆总体有利，但是河北的中部还有河南、湖北、安徽北部、江苏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的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要提高警惕。那在频繁的降雨影响之下，华北、黄淮等地在周五之前最高气温大多只有25度上下，比全年同期偏低2到6度。预计下周末京津冀一带的最高气温呢有望回归到30度上下。而长江以南虽然也有降雨，但是同时也有北上的暖湿气流加持，所以最高气温的波动幅度不大，还是会在30度上下，总体以偏高为主。那西北地区很多地方在未来一周气温将会在波动中走高，城市当中比如说兰州、银川、西宁有望创出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进来。
0: 好的，感谢李可亮。
7: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8: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9: 广西金嗓子，
1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0: 北京时间17:30。
3: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会商指出，5月17号至19号，本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逐渐东移南压，华北、黄淮、江汉、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需重点关注上述地区山洪和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中小水库出险、城市暴雨内涝等灾害风险。各地各有关部门要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切实

0: 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各项工作，把确保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落到实处。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健全跨区域跨部门信息共享机制，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开展综合风险研判，以高效信息共享支撑精准风险防控。要强化风险隐患排查，坚持关口前移，落实安全度汛措施，努力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推动灾害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加强安全管控，强化涉水路段和漫水桥梁安全管理，严禁冒险涉水通行，避免发生车辆坠河造成人员伤亡事件。要强化人员转移避险，关注山洪沟口、狭窄行洪河道等重点部位和养老院、医院、学校、旅游景区等人员聚集场所，坚决果断组织危险区群众转移避险，高效开展突发险情救援和人员安置。要强化社会共治，加大防灾减灾科普宣传力度，全面提升全社会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广西，协助指导河池环江县洛阳镇车辆坠河人员搜救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5月17号17时07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7 度，东经 109.27 度，发生 3.2 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汤加中国友好协会汤中友协发表声明说，近期台湾当局不择手段企图破坏太平洋岛国论坛领导人会议，不断妄图拓展其所谓国际空间，推行台独分裂行径。汤中友协对此坚决反对。汤中友协在声明中说，汤中两国长期以来发表多个文件，包括两国建交公报、2018年联合新闻公报以及2025年联合声明，均明确汤加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挑战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权威的行为。接下来是此刻提示，最近驾考难度大增的消息在网上流传，其实从5月1号起实施的是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交通运输部组织修订发布的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机构业务条件和机动车驾驶员培训教练场技术要求两项驾培行业的新标准，驾考内容并没有变化。专家表示，这次新国标的落地不是为难学员增加考试难度，而是从源头上把驾校的教学质量提上去，让每一位拿驾照的人都能够真正安全自信地开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磊。
1: 接下来我们将首先来关注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细节还原，涉事责任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高危游乐项目该如何甄别风险，筑牢安全防线。
2: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科技赋能如何畅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
1: 多家房企推出了现房销售，能否实现购房所见即所得？现房销售模式还有哪些环节需要抓实？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首先来关注516皮卡车坠河事件的最新进展。昨天晚上，广西河池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坠入水中，造成人员伤亡。接到报警之后，当地迅速开展救援工作。最新的进展，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陈小鹏。小鹏你好，来说说救援的最新进展。
4: 好的，主持人。那么2026年5月16号晚上呢，一辆载有15人的皮卡车在途经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漫水桥时呢坠入水中。那么经过调查呢，当日雇主组织了28人在洛阳镇涌泉村垦人屯油茶林中呢是套中了红薯。那么在收工之后呢，

0: 车搭载了15人返程，其余的13人呢是自行的返回。那么在皮卡车经过漫水桥时呢发生了坠河，截止到17号的上午呢，目前已搜救上6人上岸，其中5人呢无生命危险，1人无生命体征，目前失联人员呢是9人。那么目前呢，皮卡车坠河涉及责任人员呢已经全部带回核实有关情况，并依法采取控制措施，对所有涉案人员呢全部进行了血液的体检，检测结果也显示排除了酒驾，其他原因呢目前正在进一步的核查中。那么就在今天下午啊，我也是跟随了一组消防搜救人员呢乘坐的冲锋橡皮艇，在事发地点下游的水面进行了这个搜救失联人员。水面上呢是相对宽阔，但是偶尔也会有一些暗流。搜救过程中呢，消防的这个搜救人员呢会不停的靠眼睛进行目测观察，并靠这个对讲机进行实时对话，尤其是要重点搜寻这个岸边、杂草丛等水流速度相对较缓的区域。搜寻过程中呢，我们也是突然遇到了这个大雨的情况，视野很模糊。那么截止到今天的15点呢，上面发现失联人员。关于救援工作呢，我们也会持续的关注。主持人，
1: 好的，陈小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3号下午，四川广安华营市西口镇马留岩瀑布风景区发生一起悲剧。一名游客在体验大摆荡项目时不幸从高空坠落，送医途中伤重不治。目前马留岩瀑布风景景区内所有的项目都处于停业整顿的状态。事故已经过去10多天，调查进展如何？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由于景区处于封闭整顿状态，记者未能获准进入山顶操作平台进行实地勘查，于是记者辗转来到谷底查看情况。记者注意到，正常释放点离操作平台有接近10米的距离，其正下方是远离崖壁的，而事发当日游客由于刚刚推出平台就出现了安全绳与脱钩器脱钩的情况，其坠落的正下方正好有突出的崖壁。
5: 四川广安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王安全：
6: 就因为是还没达到安全位置所以说那个释放开关提前松开了，就出事故了。因为还没达到安全位置，因此跌下来，所以说跌在了瀑布岩壁上。
4: 华营市应急管理局负责人表示，事发现场没有监控设施，事故原因调查组正在采取资料调阅、技术分析等方式进一步调查，事故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28条规定，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教员，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人在问询过程中发现大摆荡项目的运营方重庆探险营户外拓展有限公司并没有进行过这方面的培训。
5: 王安全：
6: 包括我们调取资料，他提供不出来他教育培训的东西，就是设施的安全风险点以及设施的整个操作流程，这个操作流程都没拿出来培训。他的培训都是采取现场事发对他的捆绑绳索一些培训。
4: 对捆绑绳索进行的培训和针对风险点和安全隐患处理进行相关的培训是两种培训。记者发现，相关部门调取的记录显示，即便是针对绳索基础技能的培训，这家公司的教练当中也有一些人没通过。目前涉事企业已被责令停业整顿，涉事企业事故责任人员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华营市纪委监委正在对相关责任单位及责任人员履职情况进行调查核实，将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责问责。
7: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这个大摆荡项目目前查不到安全技术的国家标准，由于极具刺激性，它是远远超出了普通游乐设施的范畴的，已经具有了极限运动的特征。那么在高风险游乐项目当中，游客应该如何来识别隐患，保障自身的安全？来听张家界山地救援队队长张国强的提示。
8: 一个合格合规的高空项目，首先它所有的设备器材必须有强制的认证标准，其次这个系统的设计要从救援的角度出发，当游客出现任何问题的时候，能不能考虑快速介入，减少游客的损失或重大事故的发生。我们作为一名游客， 到达一个这样的高风险的户外景区，首先要查看它的公示，它的项目的安全合格，备案有没有上墙，另外就是它的工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它的所有的安全防护设备有没有认证，有没有报废的机制，另外它的日常运营巡检有没有台账工作日志，建议游客查验他的保险的购买情况，还有这个了解他的救援体系救援装备是否完善，当游客自身发生危险的时候，他能否快速的执行紧急救援。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9: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9: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今天是全国助残日。日前，中国残联等六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
7: 从传统的盲文读物到智能 AI 伴读，从固定场馆服务到上门服务云端共享，科技赋能如何打通无障碍阅读的最后一公里？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1: 在浙江杭州萧山瓜沥镇，阅读驿站成为残障人士的精神家园。萧山图书馆联合社区残疾人之家打造阅读家助残的阅读驿站，配备智能视听辅助设备、无障碍借阅机与盲文书籍，每周固定开设阅读课程。残疾人之家负责人蒋小军介绍，从去年8月开始运营到今年，驿站已开展阅读沙龙、手作体验、康复分享等活动20场，超400人次参与，残障学员占比达50%。
12: 通过我们不定期开展多册书籍的阅读培训，这样既能增加他们的知识面，又能给他们提供一些精神上的支持。
11: 社区志愿者持续参与伴读分享，搭建残健融合交流平台，让书香温暖人心。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一二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持续优化科技加助残模式，确保设备配得准、用得上、有效果。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13: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四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这样的话，残疾人佩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可以便于他出行啊。通过手机的设置，就是比如说一个出行模式，他前面有障碍物可以播报。
11: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14: 书上的字太小了，我要叫家里人帮我读一下，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要方便很多了，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11: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实行图书免费快递借还，投放500台设备，出借率达80%。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15: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11: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馆内盲文图书覆盖按摩、医学、文学、法律等类别，开设绿色通道与代办借阅，精准对接特殊群体需求。
16: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

0: 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用书香点亮他们的生活。
1: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新馆无障碍空间藏盲文图书3800余册，大字本1500多册，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推进区县馆际盲文书籍互借。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依托 AI 技术引进智能桌面阅读器、注视听读一体机，将普通图书转为语音。
2: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同时呢，我们也可以支持字体放大啊，包括对比度调节呀，用来适配这个低视力读者的需求。
1: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3: 从脑机接口轮椅到智能助盲眼镜，从外骨骼机器人到社区租赁服务，科技正为残障人士的生活打开一扇扇的新窗口。
4: 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的产业规模已经突破了7300亿元，产品超过了1000种。那未来如何让这些硬核科技真正的落地，去织密一张覆盖了城乡精准可及的康复辅具的服务网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报道。
5: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特别设置了科技助残赋能生活体验专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无需动手，不用摇杆，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6: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或者是干脆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它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5: 爬楼不再费力，残障人士也能健步如常。曾经这些只存在于幻想中的场景，如今借助可穿戴外骨骼机器人设备已成为现实。这个变化离不开青岛打造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这个平台总面积9600平方米，仿佛是一座机器人特训营。在现场，记者看到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在这里，企业不用闭门造车，养老机构、康复机构直面研发提需求，用户成为产品最真实的评测官。
7: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训练、验证、康复、转化、推广的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5: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当前一些地区正在开展康复辅助器具社区租赁服务。江苏省无锡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副处长蔡坤强表示，社区租赁服务涵盖个人移动辅助器具、生活自理防护辅助器具、智能沟通和信息辅具，还将重点引入外骨骼机器人、护理机器人等前沿智能产品。凡是符合条件的无锡户籍老年人，租赁相关目录中的康复辅助器具，且单次租期为2个月或3个月的，可享受一定比例的租赁补贴。
8: 我们80周岁的老年人，到了年龄就可以享受我们的补贴，这个补贴是享受50%的补贴，最高3000块钱啊，按年度来算。啊，另外一类是60岁到79周岁的老年人。这个有一个前提条件，他们是要经过我们民政的老年人能力评估，达到3级，也就是重度失能及以上，那么就可以享受我们50%一年内最高3000元的补贴。

0: 地的探索尽管模式不同，却指向同一个目标，让康复辅具更贴近百姓需求。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整合资源，设立康复辅助器具区域性综合服务中心，为老年人、残疾人、伤病人群体提供科普展示、信息咨询、配置评估、租赁销售、跟踪评价等一站式服务。
1: 民政部呢，会同相关部门一共分两批，共遴选了34个地级市，开展了国家综合创新试点，同时呢，又遴选了13个地级市，开展了社区租赁的服务试点。那么各试点地区呢，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一些政策措施、发展模式和服务经验。应该说产业急剧发展的格局逐渐的形成了，服务网络也是初步建立啊，应用场景呢也是不断的拓展。
0: 试点打好了基础，未来如何更进一步？焦嘉玲透露，民政部将会同相关部门推动印发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三年行动方案 ,2026 至2028年。围绕应用示范、产业优化、创新能力、政策效能、市场环境、人才队伍六大方面部署实施一系列重点任务和配套措施。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有房企近日发布主动现房战略，不卖期房，不做沙盘，而是把整个小区建好，让客户看过再买。住房城乡建设部近年来多次提及推进现房销售制，实现所建即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近年来，全国不少楼盘都打出现房销售标签，响应国家要求。
4: 其实这个现房销售的好处咱不用多说，对吧？不言而喻。那么推进现房销售还有哪些因素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目前项目是已经全面开工，现场施工人数了也已经超过了400人。
6: 徐磊口中的这一项目就是位于江苏徐州城市发展新中心核心板块正在建设中的一个改善型楼盘。作为这一楼盘开发商的营销总监，徐磊说，其最大的不同就是要先建设，等实景展示后再销售。
5: 因为房子是家，我们不希望或者说它不应该变成的是一种不确定性。我们这个项目所有这个楼栋园林配套一次性进行集中建设，是让客户看到实景，就相当于我们所有的客户都所见即所得了，我们才会去进行整体的销售。我们也打造了这个全透明化的工地管理体系，让客户不再靠这个图纸和想象买单，而是靠亲眼所见、亲手可查来做决定。
6: 过去的二三十年里，先交钱后收房的商品房预售制推动了房地产行业规模快速壮大，但图纸营销、沙盘卖房带来的问题也很突出。比如提前拿到购房款的开发商缺乏足够动力提升房屋品质和小区环境，埋下货不对板的隐患。在预售资金监管不到位的情况下，业主的购房款还时常被违规挪作他用，引发项目烂尾等交付风险。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真正的现房销售原本就应该是在土地出让环节就规定好该项目是现房销售，或者对已建成未销售项目整体进行现房销售。
7: 从近年来国家的相关表述来看，现房销售指的是为防范交付风险，在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性制度完善的基础上，先将房子建好，达到了交付条件，通过了政府验收，再进行销售的制度。我认为如果说原本是期房卖成了现房的这种楼盘，那其实就不是主动防范规避交付风险，或者说主动完善开发融资销售制度，而是被动成了现房。而真正的现房销售应该是从开发商拿地时就明确自己的项目是现房销售，包括楼栋园林配套完工以后再去销售。
6: 桩桩件件无不考验着现房销售模式下开发商应具备的基本能力，某种程度上也是倒逼房地产业回归产品本质、用户需求、专业价值。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现房销售模式下不是只有大房企才有机会，中小企业同样有广阔的市场空间。
7: 中小房企项目对本地居民的居住习惯、消费的属性是非常

0: 出息的，能够做出更加定制化的小而美的产品，这在现房制度下是完全可以实现的。现房销售模式对企业而言，更多的意味着要从追求规模为主，转向单品打造和精细化打磨为主的高质量的运营。同时，现房销售下拿地到销售的周期拉长了，开发商呢也要注重从拿地到设计、规划、报建、开工、销售等进度的把握，强化上下游产业链的配合和协作程度，强化对未来住房需求趋势的预测和特征的判断，尽量的缩短建设的周期，降低管理和财务成本的同时啊，房子还能适应市场的需求。
1: 15规划纲要提出，完善商品房开发、融资、销售等基础制度，有力有序推进现房销售。李宇佳说，这就意味着从国家层面，当下并没有对是否现房销售实行一刀切，有的地方预售还会存在，但在存量时代，房地产预售制或许终将走向现房销售，实现平稳过渡。
0: 居民对新房的需求未来主要是改善型需求，不仅对交付的保障、供应的品质要求越来越高，而且也越来越看重交付的情况与购房时样板房的情况是不是一样。现房的可能更加符合居民对于好房子的标准，而且新房需求越来越个性化、差异化、定制化，这也为现房销售创造了需求端的基础。同时，对于继续实施预售的城市，在严把预售申请的门槛和预售资金监管的同时，也要逐步的提高预售的标准。总的来讲，预售和现房销售的差异减少了，再过几年这种差异就基本没有了，也就顺利实现了从期房到现房销售的平稳过渡。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天空，烟雨奔腾，
7: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8: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1: 好 City 啊！
1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安琪。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索乃记者当地时间17号获悉，经伊朗总统提议、最高领袖批准，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被任命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对华事务特别代表。消息人士称，卡利巴夫将负责协调伊朗国内不同部门与中国之间的相关事务与合作。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发表声明，

0: 悼念遭以军袭击身亡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卡利巴夫表示，哈达德在停火期间遭袭身亡，再次证明了以色列方面背信弃义、违反承诺。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斯丁哈达德已身亡。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哈达德是哈马斯2023年10月7号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哈马斯指挥官之一。在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辛瓦尔被打死后，哈达德接任该职位。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王晓东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世界卫生组织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根据国际卫生条例规定，世卫组织总干事将尽快召集紧急委员会，就相关国家应对疫情的建议等事项提供指导意见。当地时间17号，德国南部巴登符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1.8吨，内含约1.35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当地时间5月16号，厄瓜多尔警方通报，该国沿海省份马纳比省蒙特克里斯蒂市一处排球场发生枪击事件，造成5人死亡、5人受伤。根据通报，多名武装人员骑乘2辆摩托车抵达事发地，在该市一处街区向正在排球场附近聚集的人群开枪。当地警方负责人表示，袭击原因仍在调查中，尚未确认受害者是否有犯罪记录。当地时间5月16号，克罗地亚航空公司一架载有130多人的客机在斯普利特机场起飞时偏离跑道，机身受损，但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安然无恙。目前暂不清楚飞机偏离跑道的原因。克罗地亚航空公司表示，待初步检查完成后将公布更多细节。接下来是此刻提示。近日，一位老人吃降压药后喝牛奶，血压断崖式下跌。专家表示，通常来说，从药物相互作用来看，高血压患者服用降压药后喝牛奶基本不会有明显影响。不过专家也提醒，用牛奶送服降压药会影响药物的吸收利用，削弱降压效果。正确做法是服药后至少间隔1到2个小时再喝牛奶，送服药物要用温水，避免用茶水、果汁等饮料来代替。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燕蕾。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将来关注，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如何预防高血压的发生，测血压总是不准，可能会踩了哪些坑。
2: 国际方面，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1: 体育方面，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第二回合正赛今晚开战，张雪机车能否再度斩获单战双冠。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今天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是我国最常见的慢性病之一，科学规范的血压管理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关键。然而在家自测血压为何总是忽高忽低？我们该如何准确地掌握自身血压水平？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4: 不少高血压患者都有这样的困扰，在家自测的血压数据总是波动很大，有时甚至会因此错误判断病情。江苏省人民医院老年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吴军表示，这种情况大多是由于测量方法不规范导致的，测量时间不固定，测量部位不统一，测量姿势不正确，测量前没有充分休息，或者血压计使用时间过长，没有校准，都会影响测量结果。

0: 的准确性。那么家庭自测血压怎样才能做到精准呢？吴军，
1: 我们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上臂式电子血压计。此外，家庭血压测量需要遵循三固定原则：固定时间，一般早上起来一个小时以内，晚饭后或者睡觉前；固定体位，我们建议大家做靠背椅，袖带与心脏同高，双脚平放；第三个固定是固定双手臂，也就是首次测量双臂，数值较高的一侧为监测臂。
0: 吴军特别提醒，高血压患者不能盲目追求血压越低越好，过度降压可能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更大伤害。
1: 血压与心血管事件风险呈J型曲线关系，血压过低的时候可能导致脑供血不足，引发头晕跌倒，甚至增加心肌缺血、肾功能损伤风险，尤其是老年患者需要注意，糖尿病、冠心病患者风险更高。
0: 在临床中，很多患者虽然每天都测量血压，但从不记录数据，就诊时只能模糊地说大概正常或者有点高。吴军强调，缺少连续完整记录的血压监测，其参考价值大打折扣。医生需要通过对比患者服药前后的血压变化，及时发现血压持续升高或突然下降的异常情况，才能制定出最适合的个体化治疗方案。随着全民健身意识的提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坚持运动，但有些高血压患者发现运动后自己的血压会明显升高，甚至出现爆表的情况，因此十分担心自己的血管和心脏无法承受。这种担心有必要吗？吴军表示，
1: 运动时因为肌肉积蓄更多的能量，人体会启动应急模式，心跳加快，血管收缩，激素分泌增加，进而引发血压升高。健康人群运动时收缩压可升高到200毫米汞柱以上，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国际方面，日本陆上自卫队于17号至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和与那国岛三地实施陆上总队演习。这一次演习和以往有什么不同，呈现出了什么样的特点？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17号，也就是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三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与以往的演习存在明显的差异。
5: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并且愈发的临近中国台湾方向。这也是日本陆上总队成立以来首次以宫古、石垣、与那国岛为核心的台海的所谓防御前沿的这种实施全域的训练。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那么这次是以冲绳的离岛为核心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那么演习不仅动员了像九州、北海道这些跨区域来调配自卫队员参与，还纳入了驻冲绳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开展联合的指挥所的演练，重点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4: 日本方面称，演习期间在石垣岛将进行88式地对舰导弹发射装置部署及物资运输训练。向浩宇观察，这种部署和演练实际上呈现出一体化推进的特征。
5: 这次演练期间还同步在实施在石垣岛部署88式的导弹的发射装置，在与那国岛引入扫描鹰二型无人机这些关键的装备，那么也就实现一种演训部署威慑这种所谓的无缝衔接。这也标志着日本在西南诸岛的军力建设啊，从过去静态防御转向一种动态的介入型。
4: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 在向浩宇看来，日本此次

0: 在西南诸岛实施的演习，其核心目的还是强化所谓西南方向的军事威慑和应急反应能力，同时也有深化日美军事协同的考量。
1: 日本防卫省包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最近也多次声称啊，在周边国家海洋活动拓展、区域安全格局变化的形势下，来提高西南诸岛的所谓应对能力啊，是刻不容缓。所以啊，这次演习也是进一步的推动西南诸岛要塞化的一个实战化的检验，也是旨在应对所谓周边有事的场景下的快速反应能力。这次的演习重点锁定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这些岛屿啊，日方也是寻求通过这种机动化的实战化的部署啊，来演练所谓的构建前沿的防御屏障，同时也是介于美军的联合指挥所的训练啊，想要提升联合作战和响应的能力。
0: 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法国国民议会近日开始审议一项法案，旨在更新2023年通过的军事规划法。按照新的规划路径，法国计划追加360亿欧元军费，这样一来到2030年，法国年度军事预算将达到763亿欧元，约占 GDP 的 2.5%。
4: 时隔仅三年，法国为什么又要更新新版军事规划法案？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宋波的报道。
5: 据报道，在欧洲战火重燃与中东战事肆虐之际，法国认为2023年通过的原规划已不能满足当前法国的防务需求，因此决定更新军事规划法案。新版军事规划法案规划了到2030年法国军队的总体发展方向和手段。根据法案，法国将向防务领域追加360亿欧元投资，使2030年前预算投资总额达到4490亿欧元。法国追加的军费投资未来将主要应用于哪些领域？军事观察员邵永玲表示，
6: 投资的方向也是非常明确的，要增加弹药储备呀，要加速无人机的研发呀。另外呢，它还有一些新的举措，这个其实可能会在法国引起一些争议，比如说打算创设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警戒状态，就是在国家面临严重威胁时，允许规避多项规定，包括什么建筑啊、征用啊，或者是环保等等，实际上就是授予了政府在所谓关键时刻的一些特殊的权利。另外呢，还有一项条款，就是允许包括机场在内的部分运营单位使用无人机干扰或压制装置。另外还有一点可能也是会引起争议，新法案呢还准备允许情报部门运用算法追踪和利用网络连接数据，特别是出于国防目的啊，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啊、毒品啊，或者是武器贩运等等。
5: 到底出于什么样的原因，让法国在仅仅三年后又再次考虑更新原本被视为指导蓝图的2023年版军事规划？对此，邵永玲分析指出，当前全球地缘政治格局正经历着一场深度变革和重构，正在进行的两场冲突所展示出的残酷的地缘政治现实，让法国做出了如此选择。
6: 首先呢，就是乌克兰战场的情况。虽然说2023年俄乌冲突已经爆发了，但是呢，三年之后我们看到了，其实俄乌冲突啊，现在已经出现了一种新的战争样态了。一个就是无人机的广泛使用，还带来对无人机的防御问题。再有一个呢，前线的弹药消耗是非常惊人的。另外呢，就是现在其实还没有真正停下来的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那我们看这次战争当中，伊朗其实用无人机给美国，包括给海湾国家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另外呢，谁的弹药储备的深度更深，谁就能够呢，在这样一场消耗战当中坚持到最后。所以总的来说呢，这还是因为新情况、新趋势让法国意识到原有的规划还是有必要做出调整的。这样的话呢，才能让这个规划适应当下的军事需求。
5: 据了解，法国国民议会定于5月中旬进行正式投票，随后该法案将于6月初送交参议院审议。邵永玲认为，尽管法国政府试图通过修订这份法案以适应新的国家安全需求和新军事

0: 革命发展趋势，但这份蓝图能否通过仍面临不确定性。他进一步指出，欧洲若一味迷信以武求安，恐怕只会陷入更深的安全困境。
1: 首先呢，现在它只是一个草案，最近还要拿到议会正式投票，因为我们看到不同的党派其实对这个法案呢还是有一些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认为现在

0: 种各样的动作来解决。其实呢，从现在整个的世界情况看，安全当然我们需要发展必要的军事能力，但是安全恐怕我觉得还是要国家之间的这种互信，还是要有一个有效的安全机制。所以你要解决欧洲的安全，就靠在军事上的投入，那一定是不够的，肯定是要有一个合理的安全架构，把俄罗斯、欧洲、把美国也包括进来，只有大家都安全了，每个国家才能安全。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4: 明天上午十时，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2026年4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并答记者问。
3: 明天下午3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税务总局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我国将于明天至19号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二次高官会，本次会议将对今年 APEC 合作进行年终盘点，汇聚早期收获，为下半年各场活动和领导人会议成果做好铺垫。
3: 明天是国际博物馆日，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
4: 体育方面，明晚7点35分 ,CBA 半决赛下半区第二回合将由浙江广厦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
3: 国际方面，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世界卫生组织通报显示，这艘邮轮途中爆发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聚集性感染，造成3人死亡。新闻晚高峰，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李可亮。
5: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15号，也就是前天，冷暖空气开始长时间源源不断的交汇，导致咱们国家出现了南北走向的广阔降雨带，部分地方的降雨强度呢还打破了历史同期记录。今后3天，中东部大范围的降水呢还在继续的向东向南推进当中。总体来看，南北方呈现不同的降雨特征，对于北方来说，华北、黄淮等地呢是以冷暖交汇的稳定性降雨为主，小时雨强不太大，但是降雨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有的地方呢还具有一定的极端性。西南地区东部、华南等地呢是以暖区的对流降雨为主，局部地区的雨势强，还可能会伴随强对流天气。那今晚到明天，在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的东部和南部，以及江苏北部、安徽北部、辽宁西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的中西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暴雨。明天白天，京津冀所处的华北一带降雨将会收尾，那到了后天，强降雨会继续的缩减到江淮、江南北部等地。这轮降雨呢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之前的气象干旱，但是呢对于河北中部、河南还有湖北、还有江苏北

0: 安徽北部、湖南北部、贵州等地来说呢，累计降雨量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的灾害风险比较高，要提高警惕。再往后展望，20号以后，咱们国家降雨的重心呢，将主要会位于贵州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北方也可能会从西往东再次的出现一轮降水，但是预计届时水汽条件比目前呢要差很多，所以降雨不太强。好的，天气我们就先展望到这里，燕来。
1: 好的，感谢李可亮。
2: 节目的最后，咱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昨天进行了第一回合的正赛，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了冠军，这也是他和张雪机车的赛季第四冠。今天德比斯将继续征战第二回合的比赛。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张文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2: 哎，张文来说说这一回合的比赛怎么样。
3: 我们要说这个回合的比赛，我觉得还是要先从昨天的比赛开始说起。德比斯呢，在昨天的比赛当中呢，其实是因为再往前一天15号的本站的超级杆位赛当中排在第三名，所以呢在自由练习赛慢速行驶当中受到了处罚，正赛呢是第六位发车的。而捷克这个赛道特别值得一说，它全长是 4.212 公里，以21个弯道和巨大的海拔落差著称，对赛车的性能和车手操控的能力都提出了更加严苛的挑战。比赛开始之后呢，其实德比斯并没有马上进入到这个最佳状态，稳定在第五。第七圈的德比斯是先完成了一次超车，随后呢是连续超过前方车手，第八圈的时候就来到第一位。此后呢他是成功守住了头名的位置，最后是率先冲线，斩获了本站赛事刚才我们说的是首回合的冠军，并且呢在最后一圈他跑出了1分34秒336。我们所说的这个第二回合的比赛还是在这条赛道上进行。那么现在呢，我觉得首先他的心理是一个优势，德比斯呢在车手的积分榜上现在是以122分排在第三，仅仅落后第二名马西亚8分，而在制造商的积分榜上呢，张雪机车也以124分位列第三。那么首回合这样的逆袭夺冠，我觉得是极大的提振了车队和车手的信心，也证明了赛车强大的竞争力。此外呢，首回合受罚赛车这个问题在第二回合已经不再存在了，所以一个更加靠前的发车位置将会有助于德比斯避免陷入车阵，从一开始呢就掌握赛车的主动权。当然了，包括像雅马哈等众多的车手也会在第二回合有更强的动力，如何面对对手针对性的战术将会是德比斯卫冕路上特别重要的一个关键挑战。我私人觉得呢，在同一个分站赛包揽两个冠军是非常具有统治性的这样一个表现。那么德比斯本赛季呢已经在葡萄牙站实现了单战双冠的壮举，今天晚上他能不能在捷克再次复制这个成就，我觉得就是最大的看点吧。主持人。
2: 好的，张文。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就要先告一个段落了。在这里，燕磊和姚一斌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雨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
1: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
1: 伊朗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0: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作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0: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今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当前我国南方小麦夏收已全面展开，主产区冬油菜收获进入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安徽黄山市歙县镇村镇梅村的油菜田里，大型收割机正开足马力穿梭作业，一笼笼油菜被快速卷入机身，脱粒干净后，粉碎的秸秆从机尾均匀抛洒还田。油菜种植户汪燕今年种植的300多亩油菜全部采用机械化收割，作业效率大幅提升，粉碎的秸秆直接还田，为下一茬作物种植打下良好基础。
3: 今年油菜籽颗粒饱满，品质特别好，我们抓紧抢收，还有2天就能收割完。
4: 在江西上饶鄱阳县浙岗乡稻油轮作千亩示范片区，一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等多道工序。当地种粮大户于明佑已经连续6年采用稻油轮作模式，油菜刚收割完，他就立刻组织农机翻耕田地，为水稻种植做好准备。
5: 种油菜就是改善肥沃，割完了以后马上把它翻耕出来，循环利用，起码是减少40斤肥料。
4: 今年上饶市油菜整体收获进度也超过70%，油菜籽总产量预计将达17.4万吨。
6: 在浙江杭州市桐庐县富春江镇的一处生态农业示范园里，连片的小麦已经成熟，收割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园区负责人唐国全介绍，小麦收割完成后，这里种植的油菜也将开镰，收割后全部种上水稻。
7: 我们那边是基本上都是到18号是收割小麦，18号到25号是收割油菜啊。收完了以后，我们就是开始打田，开始稽插秧，整个一个收获包括种植季大概会持续到6月底。
6: 在示范园的育秧车间里，水稻育秧正同步有序开展。唐国全介绍，这里的全自动育秧流水线 日产量。

0: 最高突破7000盘，可满足300亩稻田用秧需求。
1: 关于进一步做好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通知，也就是颇受公众关注的38号文，已实施2月有余。我国各领域重大项目建设审批层级大幅精简，办事流程持续优化，要素保障精准有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重大工程从规划立项到正式开工，需要依次经过用地预审、用地报批、工地等环节，每一个流程卡点都直接决定项目的推进节奏。而38号文就精准锁定项目落地全链条痛点难点，全流程打通堵点，压减时限，降低成本。福建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林明钦介绍，当地 G1532 泉州至梅州高速公路泉州段就成为全国首个自然资源部委托重大项目用地预审落地案例。
3: 以往这类区域骨干高速项目用地预审必须逐级上报至部委审查，整体周期普遍在半个月以上。落实38号文全线下放要求后，我们就提前介入项目前期，项目从组建报批到正式预审批复仅用时6个工作日。
2: 在流程瘦身、全线下放之外，38号文推出的国土空间规划许可制度成为自然资源要素保障的重大制度创新，从制度层面破解审批事项碎片化、多头申报、重复论证等问题。浙江省自然资源厅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处处长钱颖：
4: 我们为638国道济宁青田县界至九龙段改建工程颁发了全省首本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许可的意见，可以说是一次性统筹空间布局、耕地保护、生态管控的各项要求。
2: 自38号文实施以来，从审批权限下沉、先行用地提速，到规划许可制度创新、基层服务流程再造，一套规划引领、数字赋能、极简高效、底线可控的自然资源要素保障新格局逐步成型。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司司长刘燕表示，
5: 推动13项举措落地落细、常态常效，全力保障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和产业民生项目早落地、早开工、早见效。
6: 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表示，今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和县级市要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加快实现住房、小区、街区、城区4个维度体检全覆盖。同时，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城市体检是以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目标，通过建立指标体系，运用统计、大数据分析和社会调查等方法，采集城市相关信息，查找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对城市人居环境质量、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成效等进行定期分析评估、监测和反馈，把握城市建设发展状况，促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活动。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介绍，
8: 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建立了城市体检基础指标体系，设立一定数量的核心指标，比如在住房维度就从安全耐久、功能完备、绿色智能等方面设置了房屋结构安全、管线管道、入户水质、建筑节能、数字家庭等指标。
7: 住房城乡建设部表示，各地要一体化推进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坚持先体检后更新、无体检不更新，加强城市体检结果应用与城市更新规划实施体系衔接，并结合城市更新重点任务，因地制宜开展专项体检，健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评估效果、巩固提升的工作机制。李宇佳认为，
8: 此次体检最大的变化就是全面扩围，明确所有涉事城市都要体检。城市更新聚焦哪些领域？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就是城市体检检查出来的结果，全方位排查城市建设短板。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表示，将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惠及更多残障人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9: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10: 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有4万多种。

0: 产品，国内市场约10000多种。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1: 民政部会同相关部门分两批共遴选34个地区开展国家综合创新试点，遴选13个地区开展社区租赁服务试点。
0: 下一步呢，民政部将推动出台关于加快推进康复辅助器具推广应用的指导意见，主要是按照综合服务中心加配置服务点的模式，完善康复辅助器具的推广应用服务网络，同时探索建立康复辅助器具产业双联系点制度，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康复辅助器具服务需求。
2: 日前，中国残联等6部门明确提出，要发挥科技助力无障碍阅读核心优势，丰富资源供给，提升服务效能，让不同类别、不同年龄段残疾人的阅读需求得到有效满足。各地通过科技赋能，打通无障碍阅读最后一公里，推动文化惠民从全覆盖走向精准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科技助残为视障群体打开新世界。浙江长兴县残联依托省民生实事项目，开展智能眼镜专项筛查验配，为1、2级视障人士配备智能设备。长兴县残联康复就业部工作人员吴月静介绍，
4: 通过蓝牙连接，它会有4种模式，一个是场景描述，一个是出行模式，还有一个阅读和一个寻物的功能。
3: 视障市民曾善人体验后告诉记者，
5: 老是喊别人也不太方便，现在有这个眼镜帮我读吗，就多了一个小帮手。
3: 数字化服务让阅读触手可及，破解出行不便难题。江西赣州图书馆为视障读者免费配送智能听书机，盲人按摩师刘华敏在家就能收听自己喜欢的历史故事。
6: 能促进我的工作，因为读了很多书之后能和这些客人聊在一起，谈得很融洽。
3: 赣州市图书馆工作人员钟慧琼介绍，
7: 这些年都是不断的在完善视障服务设施的，然后还优化了服务流程，就是希望让每一位视障读者都能享受阅读的乐趣。
3: 陕西西安图书馆构建实体加数字加人文多层次服务体系，建立视障读者信息数据库，实现精准服务。西安图书馆副馆长贾佳介绍，
8: 比如说我们引进了智能桌面阅读器，实现了普通图书的有声化、可视化。另外呢，我们还有注视听读一体机，这类设备可快速识别普通图书的文字内容，转化为语音播报。
3: 截至目前，全国多地图书馆建成专业化无障碍阅览区，智能听书机、助读设备、有声书库广泛普及，上门服务、云端阅读常态化开展，残疾人数字素养与阅读体验显著提升。
2: 昨天起到今天，我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范围明显降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北京市气象台昨天发布了今年首个暴雨蓝色预警，从16号傍晚到18号早晨，北京将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今天13点，北京全市平均降雨量达到 10.0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房山石家营，为 42.7 毫米。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10: 在今天的傍晚到前半夜这段时间是我们这次过程降水的主要时段，在明天的早晨的话，这个降雨会结束，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11: 河北省气象台今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预计17号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北部、秦皇岛北部、雄安新区、石家庄中东部等地有暴雨。目前河北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4级应急响应，面对本轮强降雨，保定市唐县多部门协同联动，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区域、河道及水库开展巡查排查。唐县水利局副局长刘世佳，
12: 确保降应机制到落实到村到户到人，相关乡镇也落实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应急物资等。
13: 山西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临汾市东部、运城市、晋中市、长治市等预警区域降雨量将达50毫米以上，局部地区雨强可达30毫米。

0: 米每小时以上。太原城管市政部门在主干道、交通节点、居民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巡视排查和应急抽排作业，并对易积水点位安排专人值守，密切关注水位变化。太原市市政公共设施建设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志毅：
1: 这款5000型移动排水机器人每小时最大排水量可达5000立方米，能够轻松进入 U 型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在百米外遥控操作，保障人员和设备的安全。
2: 湖北启动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强对流三级应急响应，预计今晚到明天，湖北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强对流天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在重点区域、重点车站增加专业人员值守，加密关键点位巡视频次，确保突发情况能够快速响应。武汉地铁二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3: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如果出入口附近出现积水，还会利用沙袋快速搭建便民通道。
4: 另据报道，预计今天至明天8时，辽宁西南部、京津冀大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东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中西部、重庆大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广西南部、广东南部、海南岛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北中部、湖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黄海大部海域、辽东半岛东部沿岸海域、山东半岛东部和南部沿岸海域、江苏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1公里的大雾，其中城山头附近沿岸海域将有能见度不足500米的浓雾。今天20时前，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和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南部、湖南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北部、陕西东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其中河北西南部、山西中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继续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和广西、湖北、重庆等17个省份，今天会商研判本轮降雨过程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点地区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维持针对贵州、湖北、重庆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近日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截至目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4.52亿元。此外，本月还有《寒战1994》《消失的人》《森中有林》《星球大战》《曼达洛人》与《谷谷》等超40部中外影片正在热映或即将上映。
4: 北京时间5月17号，2026年 U17 男足亚洲杯结束了1/4决赛的全部较量，半决赛对阵由此产生，中国队闯入了本届赛事的4强。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2:30，中国队将迎战澳大利亚队。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今天起首次在冲绳县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7号，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日本陆上自卫队计划于今天到22号首次在冲绳县的宫古岛、石垣岛、与那国岛3地进行陆上总队演习。除来自九州、北海道等地的约300名自卫队员外，还有约20名驻冲绳美军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表示，此次演习表现出了突破性特征。
8: 首先，它的战略重心啊，首次是聚焦西南诸岛。那么以往它都是在传统日本本土或者是冲绳本岛来进行演练。其次呢，这次涉及到联合层级以及科目的这个实战化的升级，重点强。

0: 强化快速机动部署，也包括海上物资的投送、离岛防卫支援这些实战的科目，而不是以往的侧重于单一军种或者是所谓的人道主义救援这方面的训练。
1: 分析指出，日本近期激进的强军扩武路线中，西南诸岛一直是重点布局的对象。与此同时，日本防卫预算连年大幅增长，大量的经费重点投向的也正是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实际覆盖范围从九州南部到琉球群岛的一连串岛屿。日方的目的就是要打造第一岛链的这些关键岛屿的军事要塞化。来自日本方面的消息称，已有石垣岛市民团体要求停止本次演习。事实上，对于日本政府加速军事扩张的危险动向，日本多地民众频繁举行集会表达抗议。有日本网友说，忘记宪法第九条精神只会让日本偏离作为和平国家的道路。
2: 当地时间16号，伊朗官员表示，伊方制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将于近期公布。离伊方面，以色列与黎巴嫩已宣布延长停火45天，但黎巴嫩南部仍炮火不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16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在社交平台表示，在维护国家主权和保障国际贸易安全的框架下，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伊朗将收取必要的费用，作为其通过该机制提供的专业服务的交换。该航线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据英国方面16号消息，北约情报机构认为，伊朗眼下依然保有大部分战前库存导弹及相关发射与储存设施，足够与美国继续对抗数月。黎巴嫩代表团15号发表声明说，黎巴嫩、美国和以色列三方同意将离以停火期限再延长45天。然而，以军16号对黎南部地区实施大规模空袭，声称该行动针对黎巴嫩真主党，并在空袭前向黎多个村庄发出疏散令。黎巴嫩真主党16号晚些时候说，对以色列北部一处军事目标发动无人机打击，并袭击了在黎南部一座村庄活动的以军人员。以军在16号发表的声明中说，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击中了在黎南部利塔尼河附近以色列控制下的安全缓冲区执行任务的以军部队，造成一名指挥官死亡，另有一名以军士兵受轻伤。此外，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证实其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加沙地带军事指挥官伊兹丁·哈达德。以军参谋长扎米尔强调，将继续追击哈马斯相关曾参与策划指挥2023年10月7号事件的人员。
4: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17号宣布，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但未达到国际卫生条例规定的大流行病突发事件标准。根据世卫组织和非洲疾控中心的数据，本轮疫情已经报告至少80例死亡病例。非洲疾控中心当地时间16号就刚果金和乌干达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召开区域协调会议，并将东非区域疫情风险提升为高风险等级。总台记者吴婷报道。
5: 在区域协调会议上，非洲疾控中心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重点讨论了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实验室支持和测序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风险沟通和社区参与、葬礼安全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协调会后召开的线上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通报称，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确认爆发输入性疫情，一名刚果金籍男性于5月11号出现病毒性出血热症状，14号死亡。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目前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等级高。让卡塞亚表示，所有应对工作防护措施必须严格到位。
6: 我们已开始为应对工作提供支持，包括隔离接触者、加强监测、建立接触者名单、为卫生机构提供

0: 个人防护装备等，我认为所有这些措施都必须到位。因为我们也知道，针对这一特定毒株，目前我们没有疫苗，也没有药物。
1: 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目前非洲疾控中心已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协调机制，向受影响的边境地区部署应对团队，并召集130多个国际合作伙伴支持防控工作。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月16号，极右翼团体在英国伦敦发起游行示威活动，要求政府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游行示威活动期间，警方严格限制游行范围，设置隔离区，以防止不同阵营的支持者发生冲突。英国首相斯塔默此前表示，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在散布仇恨和分裂，应阻止那些试图煽动仇恨和暴力的人进入英国。
3: 当地时间5月17号，德国南部巴登福腾堡州普福尔茨海姆市对一枚二战遗留炸弹实施排爆，约3万名居民被要求撤离。据当地市政府此前通报，这枚炸弹重约 1.8 吨，内含约 1.35 吨炸药，在该市东部城区一处公园建设工地被发现。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程慧、黄天卓、季眼玲，主播舒心、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0: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各地各部门开展丰富多样的助残活动。
0: 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重点地区加强防范应对工作。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

0: 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0: 本台消息，5月17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作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提升数字化发展水平。湖南、河北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用人工智能更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
2: 近日，湖南发布23个人工智能大模型认定名单，后续将通过资金扶持、供需对接等，加速这些大模型在相关行业的规模化应用。在这家国家领航级智能工厂，得益于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开发应用，产品生产流程综合自动化率达85%以上，企业相关技术已赋能到农业机械、能源装备等领域的数百家企业。
3: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技术与智能装备、智能控制算法与数字化系统，可以做到平均每6分钟下线一台挖掘机。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全方位推进数字技术赋能。今年，湖南将聚焦科学技术、消费提质、民生福祉等5大重点领域，以及先进制造、文化旅游等14个核心赛道，深化人工智能产业赋能和场景应用。同时布局人工智能领域创新联合体、概念验证中心、中试基地等，不断提升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供给能力。
4: 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大力引入人工智能领域科技人才，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打造人工智能加新高地，以实干实际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眼下，河北正在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推动大模型深度应用，一批智能化、绿色化解决方案融入生产制造、质量管控等关键场景。在首钢千安钢铁公司，新投用的智能修模机器人能自动识别钢材表面缺陷，并精准完成打磨修复，缺陷检出率达到95%以上。
5: 我们已经在20多个工序融入了工业大模型与人工智能体的应用，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入人工智能加制造应用，在高端电工钢、气质板等领域突破攻坚，让传统生产线焕发新活力。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促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实施智能制造工程和工业互联网创新发展工程。十五五时期，河北将人工智能加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抓手，在钢铁、化工等领域一体推进研发攻关、应用迭代和生态培育。全省计划今年培育10个数字领航企业，建成100个先进级智能工厂。
6: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0: 今年我们加快打造环京地区智能算力集聚区，在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方面实现重点区域、重点领域的率先突破，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注入源源不断的智慧动能。
1: 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17号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党的18大以来，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和关爱服务水平不断提升，残疾人事业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今年助残日的主题为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青海西宁、吉林长春举行专场招聘会，为高校残疾毕业生搭建就业平台。四川成都举行美丽工坊残疾人文创作品展销活动，线上线下助力残疾人增收。山东、浙江、甘肃等地开展免费义诊、辅具适配等活动，普及残疾预防知识，提升残疾康复水平。在福建平潭，来自福建各地市、香港、澳门、台湾的14支特奥运动队，以体育竞技为纽带，促进四地残疾人事业协同发展。河北秦皇岛、湖北随州等地组织残疾人到景区游览，体验无障碍环境改善。
3: 看到大海，看到长城，心情呢非常的开阔，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的这份强大。
1: 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有1199.8万残疾人领取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1682.6万残疾人领取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融合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每年走进大学校门的残疾学生超过3万名。全面实施的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和残疾人辅助器具适配补贴制度，让近4000万人次残疾人得到基本康复服务。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已达到891.5万人，147万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完成无障碍改造，药品说明书无障碍改革试点不断扩容，覆盖药品已超1700种。我国残疾人生活质量、权益保障、社会参与度全面跃升。
4: 眼下，一批国家重大水利工程有序推进，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5: 淮河入海水道2期工程正加紧施工，其中单体投资最大的淮安枢纽项目已完成主体工程施工，即将开展水下验收。该枢纽项目预计2028年完工，将有效缓解淮河中游防洪除涝压力，为淮河出海航道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6: 淮安枢纽工程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下一步我们将恢复京航运和通航，并封堵导航明渠，拆除导航明渠上下游围堰，为2026年汛期排涝以及入海水道应急行洪提供条件。
5: 在山东临沂，蒙河双后水库施工现场一派繁忙，大型机械协同作业，工人们抢抓汛期来临前的有利时机，开展重力坝坝体混凝土浇筑和左右岸土石坝填筑作业。蒙河双后水库是国家“十四五”重大水利工程，预计今年11月完工。
7: 移民集中安置区已经全部建设完成，配套工程也在同步有序推进。建成后，可有效削减沂河干流百年一遇的1700立方米每秒的洪峰，还能为下游30000亩农田提供稳定的灌溉水源，切实发挥水利工程民生保障作用。
5: 新疆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建设进入冲刺阶段，工人们正忙着安装3台单机容量25万千瓦的水能发电机组，坝顶防浪墙施工也在紧锣密鼓推进。大石峡水利枢纽工程承担着南疆生态供水、灌溉、防洪、发电等综合任务，预计今年8月建成投产， 届时年均发电量可满足600,000户家庭用电需求，每年为塔里木河补充生态用水34.2亿立方米，惠及下游800余万亩农田。
2: 今年以来，我国县域商业体系加快补短板、提品质，消费市场供给持续优化，带动县乡消费市场活力持续释放。
1: 在山东泰安肥城，当地新落成的首个集餐饮、购物、文化娱乐等功能的商业综合体里，人气十足。商场里 XR 影院、VR 体验馆等服务消费类店铺占比超过60%。
8: 孩子在这玩得很开心，体验感非常好。就是我们一家三口在这一玩就能玩一整天，不管是休闲、娱乐、吃饭都能满足我们的需求。
1: 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我国已建设改造县城综合商贸服务中心3100多个，乡镇商贸中心约1.5万个，县域商业体系不断完善。与此同时，科技助力打通商品物流配送网络，让下沉市场消费活力持续激发。在海拔近3000米的青海海西州乌兰县，当地今年新开通7条无人快递车线路，覆盖11个邮政便民服务站。在云南文山马关县，今年村里日均处理快递量同比增长了近10倍，新的智能快递存放仓库也在加紧扩建中。
9: 从网上下单，海南的海鲜还有全国各地的新鲜水果，只要2-3天的时间就能送到我们的家门口了。
1: 今年一季度，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增速继续快于城镇居民，全国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到40.3%，占比持续提高。
4: 今年以来，全国多地城市更新提速推进，一大批闲置废弃的老厂房、矿区遗址经改造提升后，变身热门打卡地、便民空间与创业园区，在留住城市工业记忆的同时，让老空间长出了新生活、新消费、新产业。
1: 正在演出的是湖北大冶铜绿山古铜矿遗址推出的沉浸式戏剧，演出不在传统舞台，而是在废弃千年的露天老矿场里。经过生态修复与场景再造，这里成为文旅打卡地。
10: 遗址不能只是保下来，更要活起来。我们正全力让铜绿山真正成为世界级青铜文化名片。
1: 不仅是大冶，如今很多地方都把工业遗址改造成文旅景点，有的直接变成了百姓身边的休闲公园、便民空间。在山东济南，数十年历史的老模剧场通过精细化微更新，变身潮流文创园，年客流量超290万人次。在湖南长沙，闲置老旧车间直接改成便民健身乐园，
11: 种类啊，包括设施也都蛮齐全的。我住在这附近，基本上每周都会来运动一下。
1: 除了打造文旅项目和公共空间，不少老厂房还被改造成年轻人创业创新的活力园区。改造后的河北石家庄老棉纺厂引入手电经济、艺术文创，广西南宁70年历史的老油库开辟青年创业专区，新媒体、艺术设计等新业态扎堆入驻，35岁以下创业者占比超40%，老空间焕发新活力。
12: 因为老建筑自带的历史感是任何新商圈都给不了的。我们在做非遗文创，最需要的就是这种有故事、有底蕴的空间。
1: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认定国家级工业遗产264项，省级工业遗产超600项，超过90%实现活化利用。一大批老厂房、老仓库转型为文旅地标、创业园区，成为城市更新和新型消费的重要载体。
2: 青铜器是中华文明的灿烂瑰宝，承载着独树一帜的中华礼乐文明，是中华文明延绵不绝、多元一体的生动见证。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让我们通过珍贵的青铜文物，探寻其蕴含的历史价值与文化自信。
5: 青铜文明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考古发现表明，在山西襄汾陶寺遗址，距今4000多年的一枚小小铜铃奏响了中国礼乐文明的序曲。在河南二里头遗址，以汝丁文铜爵为代表的青铜礼器，造型优雅，做工精良，开启了以酒祭祀的礼制先河，中国系统性青铜铸造也由此开端。
13: 中国的青铜文明与礼紧密结合，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青铜器正是这两件国家大事最重要的工具。 藏鲤鱼器的传统，奠定了中华鲤鱼文化

0: 强大的辐射力与向心力。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西周厉鬼铭文中五征商为甲子招，实证了《史记》中关于武王伐纣的记载，以无可辩驳的二重证据彰显了中华信史的源 远流长。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西周和尊122字铭文，记录了周成王营建成周的重大历史事件。宅字中国四个字是目前所知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让这份对天下之中的认同与自信穿越时空，与我们今天的文化认同紧密相连。近年来，前沿科技与文物的展示利用深度融合，借助虚拟现实技术，曾侯乙编钟一中双音的绝妙音律得以重现。游客戴上 VR 眼镜，便可瞬间走进三星堆遗址考古现场，沉浸式见证青铜重器破土而出的震撼瞬间。一件件巧夺天工的青铜器，铭刻着先民的卓越智慧与精神信仰，更生动呈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宏大格局，为我们在新时代坚定文化自信提供了深厚的历史滋养。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出台多种举措，积极应对。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1: 今天凌晨，湖南花垣县边城镇遭遇短时集中强降雨，当地部分低洼区域出现内涝，积水最深约40厘米，居民房屋、景区步行道等出现不同程度进水，多名游客和低洼地段群众被困。险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启动抢险救援，分批转运被困群众及滞留游客。强降雨导致江西赣州崇义、上游等地多个乡镇出现严重积水，目前降雨已减弱，积水退去，当地开展清淤消沙、清理抢修等工作。此次强降雨还导致部分农田和蔬菜大棚被淹。对于已经退水的田块，当地正组织人力物力紧急开沟排水、清理淤塞。从昨晚开始到今天，北京城区出现降雨天气，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根据北京市气象台预计，这场降雨将持续到明天早晨。在山西太原，持续降雨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当地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启动应急预案，及时疏通排水设施。气象部门提醒，此次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华北、黄淮以及华南沿海等局地都可能出现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公众需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预报预警信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一周受冷空气及降雨的共同影响，东北、华北、黄淮等地最高气温将普遍降至20摄氏度出头，公众需及时添衣。
2: 最近，在江苏靖江、广东广州都发生了热心群众危急时刻挺身救人的暖心一幕，他们的善举感动了许多人。
1: 5月14号傍晚，江苏靖江市民王芳驾车等红灯时，突然被后方一辆轿车连续撞击，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巨大声响，他赶紧下车查看，
3: 一看驾驶员昏迷，我就一拉车门，车门紧闭。
1: 王芳是一名护士，凭直觉司机可能突发心血管疾病，他赶紧拨打120并大声呼救，众多路过的市民得知情况也加入营救。市民姚永红找来一根长棍抵住失控车辆后轮，防止车辆继续撞击。市民李小明用破窗器砸碎车窗，打开车门关掉引擎。此时司机已没了呼吸，大家轮流为司机做胸部按压进行心肺复苏。
4: 嘴里面翻泡，鼻孔里面串血，没有呼吸。
5: 有五分钟感觉到手动了一下了。
4: 动了一下我就问他了，我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不吭声，也没有回应，然后一直等120来。
1: 120急救车到来后，司机被送往医院。由于抢救及时，目前司机生命体征平稳，正在接受后续治疗。
4: 很多的老百姓都去救了，都自发的，哪个都有困难的时候，希望呢我们把这样的一个正能量传递下去。
1: 5月15号下午，广州越秀区出现强降雨，引发城区积水。在农林街道一处路段，一名骑车的小男孩不慎摔倒，眼看要被湍急的水流冲走，危急时刻，几名经过的外卖小哥奔向小男孩。
6: 我看到他呛水了，当时只想着救人了，赶快把他捞起来，因为那个水很湍急。
7: 他应该受到惊吓，我抱起来他看着他的脸色就比较苍白。
1: 几名外卖小哥齐心协

0: 力把小男孩救上来，抱到路边安全地带，所幸男孩没有受伤，平安回到家中。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平台，目前平台已将全国约70%智能计算算力纳入监测覆盖范围，可以为不同用户提供计算、存储、网络连接等服务方案。我国发布首个急性高原病救治中心建设规范，聚焦破解急性高原病发病急、危害大、救治能力不均等难题，将搭建四级救治网络，基层救治站负责筛查、初步处置和转诊，一至三级救治中心依次承担紧急处置、危重症救治、疑难重症诊疗等。今天，民政部等23个部门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自澳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今天十时，拱北海关所属港珠澳大桥海关累计监管验放进出境澳门单牌车突破500万辆次，跨境通行已成为澳门居民通勤出行、探亲访友的常态选择。日前，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今天，40万吨级超大型矿砂船在唐山港曹妃甸港区实现了常态化满载靠泊，唐山港成为渤海湾首个具备40万吨船舶满载靠泊的世界级深水港。我国环渤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世界级港口群协同发展格局加速形成。截至今天下午，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44亿元，其中现实题材影片《给阿嬷的情书》连续8天位居单日票房榜首位，并获得今年上映影片观众口碑评分最高分。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2026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总台央视体育频道将全程直播精彩对决，体育赛事频道、奥林匹克频道、央视频、央视体育、央视新闻客户端还将推出我爱世界杯、豪门盛宴等多样态节目，构建起全时段多形态的融媒体传播矩阵，满足受众沉浸式全方位的观赛体验。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辛·阿齐兹16号表示，伊朗制定了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16号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与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举行会谈，双方就促进边境贸易流程便利化达成一致，同时还讨论了冲突相关方恢复2号机组相关建设工作已经恢复，已开始规划向布什尔核电站增派俄罗斯的工作人员。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此前在美国和以色列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多次遭袭，伊朗方面称核反应堆未在袭击中受损。
2: 最后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中亚地区首条城市轻轨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轻轨项目1期工程16号举行通车仪式，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在仪式上表示，这一项目意义重大，阿斯塔纳未来应成为亚欧地区的交通枢纽。阿斯塔纳轻轨由中国企业承建，采用无人驾驶等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本次通车的一期工程全长约22.4公里，预计日客流量可达2.5万人次。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6号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区域协调会议，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病毒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 乌干达15号确认一例输入性病例，该患者已经死亡。非洲疾控中心已开始为应对疫情工作提供支持。世界卫生组织今天宣布，在刚果金和乌干达出现的埃博拉疫情已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这一概念是指事件的公共卫生影响超出了受影响国家的边界，可能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国际应对措施。今天下午，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代表团乘飞机抵达韩国，代表团由27名运动员以及12名工作人员组成。这是继2014年仁川亚运会之后，朝鲜女子足球运动员再次访问韩国参加比赛。20号晚，朝鲜我的故乡女子足球队将对阵韩国水源女子足球队，争夺2025至2026赛季亚足联女子冠军联赛决赛入场券。由于劳动合同谈判未果，美国长岛铁路数千名工人16号开始举行罢工。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该铁路工人32年来首次罢工。罢工导致长岛铁路停运，预计每天有30万人次出行受影响。长岛铁路连接纽约市曼哈顿与纽约市以东的长岛地区，是北美最繁忙的通勤列车线路之一。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今天上午，菲律宾中部的坎拉翁火山发生喷发，火山灰柱高度达1500米。坎拉翁火山近来多次喷发，目前维持2级警戒。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报沁园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1: 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沁园县开班。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李小青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号，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沁园县委党校开班。省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王明生出席开班并作动员讲话。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二级调研员张维树主持开班，县委书记徐伟民出席开班并致辞。据悉，此次培训将对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区和省级产业链链长部门的50名参赛学员开展为期6天的培训。王明生在讲话中强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我们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增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事关全省发展大局，事关长远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形势、新使命。要聚焦核心任务，精准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徐伟民在致辞时说，省上举办此次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能力的关键举措。在与各级招商引资工作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共同学习交流的同时，沁园县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大家营造安心、舒心的学习交流环境。诚挚邀请大家在学习之余多走走、多看看，领略黄河之滨的壮美风情，欣赏水岸三河的田园风光，感受沁园水街的现代气息，品尝沁园美食的独特风味。真诚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能够为沁园发展传经送宝，为沁园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把沁园建设得更加美好。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 G341 陆白公路沁园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王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 锦里高速锦进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征迁，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净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 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严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2: 5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东湾、三滩、流川等乡镇及流川工业集中区，实地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详细查看整改进度、核实整改成效，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整改任务不放，加强常态化调度，对整改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全力以赴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各类问题按期完成清零消耗。要强化沟通对接，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密切对接上级部门，加快手续补办、组建报批等工作进度，凝聚整改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同步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整改合规达标。要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组织力量对已整改问题逐一开展实地核查，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小青强调，要严格执法问责，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要严把政策关口，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日常监管，坚决杜绝边改边犯、屡改屡犯现象，从源头防范新增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学习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监督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县领导安清明参加。

0: 济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被这点胡椒素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觉呀，徐觉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觉。可是徐觉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觉和这位朋友请到了秋葵府。人家这位啊，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觉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有大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家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邵方、邵大侠，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南邵

北好。南少说的是邵大侠，北好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邵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觉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觉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根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商人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没想到徐觉真就给他帮了忙，把尤其给他请来了。他对尤其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那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觉，徐觉心里明白，今天尤其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郝大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尤其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有事请说。他掉过头看了看尤其，尤其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尤其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郝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木，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觉来了，让徐觉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松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
尤其心里就合计，是啊，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啊、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10000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要说这东西摆在地摊上也就值个10两8两银子，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10两8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油漆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觉把好一标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20两银子就行。这好一标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我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20两银子。好一标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油漆的面子，也不能就给20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您也别推脱，200两银子现银交货。油漆一听的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白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地，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200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好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啊。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愣八巧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呵，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飞龙汤，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时候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儿，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的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

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这种鸡称为斗鸡，也有的人管它叫打鸡，还有的人管它叫咬鸡，甚至有的人称它为军鸡，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照这4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4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场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剑技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当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2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
还有金银珠。

五宝车马交养，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垫呢就是指开垫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邱奎甫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郎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郎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郎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两大高手的斗鸡比赛即将开始。这比赛它就是赌博，这赌博就得下赌注，还有些看热闹的也可以压，你压哪方面都行。这时候有些观众一看，江南王一猛子这是大公鸡，个头特别大，长得特别凶壮，就把赌注大部分都压在这只大黑色的公鸡身上了。但是也有寥寥无几的一些观众把赌注压在毕愣子这火红公鸡的身上，因为有人了解毕愣子在赌场上他基本上没输过。别看他的这只鸡个头小，他的这只鸡也是训练有素。这功夫该轮到毕愣子和王一猛子下注了。你看人家王一猛子一出手，啪，一张5000两的银票就拍在了牙郎的跟前。牙郎接过这张5000两的银票，仔细的一看，然后他高喊一声：现银5000两，京城好一彪好老爷钱庄的现用计兑的银票。这江南的斗鸡高手出手可够猛的，可是毕愣子卡巴卡巴小眼睛笑了，哈哈，5000两银票，哎呀，这一猛子可真够厉害的，太小看我们北京这些玩家了。好吧，你押5000两，我陪着，不过我要翻一番，那就是10000两。这10000两银票一拿出来，全场的这些观众眼儿都直了。怎么，这毕愣子要倾家荡产呢？人家毕愣子心里边非常坦然，意思是什么意思？我一旦输了，10000两银票归你，我要赢了，我收你5000两就行。看看人家毕愣子这位京城的高手，可比这一猛子猛多了。就看牙郎一举手中这锤子，就听当的一声响，这比赛
开始。

0: 你看这功夫，这只火红的公鸡和这只高大的黑色公鸡往斗鸡场一放，啪啦一下子，同时都把那翅膀扇呼起来了，然后那脖子都立起来了，昂首挺胸。你看那鸡嘴相互之间就开始牵上了，哎呦，那场面那个激烈啊！这时候这些观众把脖子都抻长了，要看看这个非常刺激的场面。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要想知道这两只鸡谁胜谁败，且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府的管家尤七为了卖这点胡椒苏木，他找到徐珏。徐珏跟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人郝一彪一联系，郝一彪很快把这件事就答应下来了，200两银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那么紧接着，郝一彪就此机会想攀上首府这棵大树，在秋葵府特意备上了丰盛的酒席款待尤七。他们在喝酒的同时还要欣赏一场斗鸡的比赛。在一开始，这大黑色的公鸡啪啪几下子就把这火红公鸡给牵趴下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他的脖子底下来回绕，然后他一反身，两个公鸡就搅在一起，就看两个火团滚的是上下翻飞，呵，擦不出个出来了。可是牵着牵着，就看这火红公鸡显得是越来越弱。这时候就看那黑色的大公鸡简直就把它扑上了。可是这火红公鸡在黑色的公鸡脖子底下一翻头，啪，一口就叼住了黑色公鸡的鸡冠子。它往下一躺，两个腿往上一蹬，哎，这一下子就把这个大黑色的斗鸡给拽趴下了。然后它的鸡嘴一拧个，哎，就把黑公鸡的鸡冠子给刀下一

0: 口肉。这功夫就见那只公鸡的血吃的一下子穿出去了，这只黑色的公鸡一下子就战败了。这时候场内呼的一下子传来了一阵嘘声，哎呦，这黑色的鸡怎么败了呢？大伙都看傻眼了。这回这个碧愣子火红的斗鸡是大获全胜，然后派人把迎来的5000两银票高高兴兴收起来，这场赌局就算锁定，碧愣子是全胜。虽然他的鸡也受了一些伤，但是伤势并不重，养一养之后还能继续参加斗鸡比赛。这功夫尤其可看傻眼了，他哪见过这种有刺激的比赛？他在那抻长了脖子还看着呢。徐觉看了他笑了，嘿嘿，行了，鸡都斗完了，别看了，咱们喝酒吧。好。这时候三个人又端起酒杯喝起了小酒。也就在这功夫，郝一彪开口了。我说尤七爷，我看您对这些有刺激的赌博挺感兴趣，过几天我再领您开开眼界。啊，还有比这更刺激的？那当然了，还有一种鸡虫比赛，说是鸡虫，就是蛐蛐，也叫蟋蟀。这蟋蟀斗起来更刺激人，比斗鸡刺激。别看它在鸡面前是鸡食，但是这鸡食和鸡食斗起来，那可有意思。这尤其又听傻眼了啊！什么时候比？过几天，还有一场特殊的比赛，那时候还请您来。不过咱们可不是来看，我要亲自和碧愣子比一把。碧愣子今天斗鸡虽然胜了，但是碧愣子斗鸡可不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真正的拿手好戏是斗蟋蟀。他养的那些蟋蟀个个都是蟋蟀场上的英雄好汉，但是他不知道我郝一彪也爱玩这玩意儿。我郝一彪也训练了几只小虫，一直想跟他比一比，不过区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这名字。不区一指的赌徒，我也怕输。我不是怕输俩钱儿，我是怕输我这名分。不过尤其啊，您要想寻求刺激，我就让您再开一次眼界。我准备和碧愣子在秋葵府玩一把。就这么几句话，尤其听明白了，这位郝一彪不光有钱，还有玩的嗜好。好吧，这时候几个人一看热闹也看完了，刺激感也都解决了，尤其把事情也办完了，该回去了，几个人就分手了。单说尤其回到家里边已经是很晚了，他没敢跟首府说这事儿。第二天早晨首府睡醒了之后，他就把这情况如实的跟老爷汇报了。老爷，尤其，我正想问你，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我都睡着了，你还没回来。是啊，老爷，我为咱们家那点胡椒苏木的事出去了。
1: 出去？
0: 深更半夜的卖胡椒苏木？老爷，我不是这么回事，我找人去了。找人？你通过关系卖胡椒苏木？是啊。你找到谁了？
1: 我找到徐觉了。
0: 徐觉给我找一个买主，这个人是京城的大买卖人，他叫郝一彪。

0: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卖给他200两银子。尤其以为老爷听完了肯定高兴，可是没想到他把这事儿说完，收服张居正的脸呱嗒一下子就撂下了。大胆的奴才！张居正这话一出口，可把尤其给吓坏了，他麻溜一下子给张居正跪下了。老爷，我哪儿做错了？哎呀，尤其呀，尤其呀，你是个什么东西？你脑袋里面缺根弦儿啊！你知不知道现在胡椒苏木在市场上是什么行情？他好一标，凭什么就花这么大的价钱买咱们的胡椒苏木？他这是有目的呀！你尤其在我身边，我知道你是我的管家，管家就是我的奴才。可是别人怎么看这件事？在别人眼里，你可不是奴才，你就是当朝的刺府啊！甚至说，在别人眼里，认为你比刺府的官都大。你知不知道，主多大，奴多大呀？他好一标是不怀好意呀。你想没想到，假如不是你尤其，换李七、张七、赵七，他也照样要请你吃，请你喝，给你200两银子。为什么？他是看中你的位置啊，他根本不是跟你交朋友。这种人难道你不提防？首府张居正越说越来气，气的是浑身直哆嗦。你看那海下的长髯跟着都飘动起来了。要说尤其也是读书人出身，历史上的典故也知道不少。首府这么一开化，他猛然间就想起个典故，说是有一只耗子，嘿，他不到洞钻哪儿去了？在寺院里边钻佛堂里边去了。这耗子一看，嘿呦，好啊，香烟缭绕，还有吃的贡品，他就不到洞了，也不用藏粮食了。你看那个上香火的、上供的，把那贡品摆上，人走了之后，这耗子就吃，吃饱了喝足了，就在那个大佛的后边睡觉。后来他就发现呐，呵，来的香客特别多，有的还磕头，有的还上香，把这只耗子美的一天屁颠屁颠的。可是有这么一天，来了一只猫，这只猫把这只耗子就抓到了。耗子一看，哎呦，猫还敢抓我呀？耗子就跟猫说了：“猫啊，你可别吃我，这人都怕我。”给我磕头，还给我敬香，还给我摆贡品。这只猫当时就笑了，哈哈，耗子耗子，你怎么忘了，你就是一只鼠类呀，你是借了佛的光，你不是什么好东西。猫啊，三下五除二，三口两口把这耗子给吃了。尤其想到这儿，心里明白了，对呀，我今天给首府当管家，明天换上个李二、张三给首府当管家，人家郝一彪也得敬啊。郝一彪请我吃大宴，那是我借了首府的光啊。尤其这回是彻底的懂了，应该摆好自己的位置啊。可是今天既然已经做了，他就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那老爷，我把银票给他送回去。
1: 赶快把银票还给他，越快越好。
0: 啊，是老爷。
1: 尤其起来撒腿
0: 就往外跑。
1: 就在尤其刚跑出几步，还没出这大门，
0: 首府张居正这功夫这气儿就消点了。
1: 要说这位首府 反应的特别快，他眼珠子一转，哎，这个事儿我是不是处理的有点急？尤其慢着，他喊完这声，尤其听见了，啪，尤其立住脚步，回头一看，首府一摆手，一转身就回来了。首府，

0: 让他坐下。今天老爷还特意给他倒了一杯茶水。有鸡啊，来，你先喝口水。尤其喝了一口水，压压惊，因为刚才让老爷一骂，他真有点找不到北了。现在老爷又这么客气，今天老爷还要演哪出戏呀？老爷，下一步该怎么办？尤其，你看这么办行不行？既然你已经认识郝一彪了，你先别送回去，一旦有机会你见到他，你先跟他透个信儿，看他能不能在京城各处张贴一些告示，公开按正常的价格大量收购胡椒苏木。胡椒这种东西是一种特殊的调味品，它也能转卖出去，可以出手。再说苏木这种东西它也能用得上，因为这种东西既是药材还是染料，它的绸缎庄特别多，别说这些苏木，再多几倍它也能消化了。现在为什么市场这么低，就是这些大户不收，小户又买不起，就把这价格压下来了。如果他按市价能公开收购的话，把咱们库存的这些胡椒苏木买过去，就能缓解朝廷现在经济紧张的局势。尤其听完点了点头，他从心里边佩服他的老爷。如果那样的话，老爷，朝廷的日子好过了，您的担子也轻了，也省着背后有些官员在骂您了。张居正微微的也点了点头。这郝一彪他能提出什么条件呢？你多留个心眼儿，如果太难的条件咱们办不了，咱们不能强办，不过在咱们政府的权力之内可以给他一些方便，你把这个底可以暗暗的流入给他，只要能把现在市场上的胡椒苏木都按市场价格公平的收回去，咱们可以给人家一个方便。尤其就明白了，在政府的职权之内可以给郝一彪开个绿灯。再说这功夫首府一看到点了，该去内阁了。尤其啊，我交给你的事儿一定办好，办好了我重重的赏你，办不好我狠狠的收拾你。
1: 是老爷。
0: 紧接着张居正就把尤其打发走了，然后坐着大轿来到了内阁自己的职房。到了自己的职房一看，这租案之上压了一沓的公文，都得他这个首辅一件一件的亲自去批。这功夫张居正就合计上了，原来他和高拱在一起的时候，有些兵部的事都是他直接管理，高拱基本上不过问，大事他跟高拱请示一下子。自己现在这么大的担子，整个的朝廷上下都在观望他，他觉得自己一个人确实很累，我能不能找一个助手呢？说是找助手，就是提起一位做次辅。他琢磨来琢磨去，提起个人不难，但是提谁呢？这位一定有一定的处事能力，还得有一定的水平，但是这位啊不能才气过高，太有能耐了他还不好管理。再说这位还不能资格太老，资格太老呢，在内阁要是做出一些事儿，一旦有一些闪失他还不好说。我提谁呢？他思来想去，呼啦一下子就想起来这么一位，就是现任的礼部尚书吕调阳。这个吕调阳原来是詹事府的詹事。詹事府是个什么机构？是专门教育

皇上后代的这么一个机构。这个机构不太大，但是级别很高。这次调整班子，他就把吕调阳调到礼部任礼部的尚书。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调整到礼部之后，办的第一件事儿让首辅张居正特别的满意。这件事儿就是前文书讲过，为慈圣太后加了封号，过去的贵妃娘娘现在封为太后了。因为先朝没有这个例子，吕调阳一上任就安排一个主事，这个主事叫佟立本，写一篇奏章，然后他在这顶上加了自己的批语呈给内阁，内阁拟完了票报给皇上那儿一批书，这事儿办成了。当时这个佟立本挺倔强，他不同意，他说先朝没有这个例子。这个吕调阳吕科吧还真有道，当着大伙的面就把佟立本给批评了，说你怎么不想一想，先朝是没有这个例子，但是现在是特殊情况，小皇上小，两个母亲养大的，仁慈仁慈，仁圣太后离不开慈圣太后，就这么着把这件事顺顺当当的就办成了。首辅张居正对吕调阳这吕科吧特别的满意，这回把他提到次辅这位子，他也能听首辅张居正的。好，就这么办。当时首辅就写了一封奏折，这奏折写完之后，他觉得不行，我不能光提吕调阳一个人，如果把吕调阳的名字写上去呈给皇上，李太后这人本来就多疑，一定以为我和吕调阳是同党，怎么办呢？嗨，我搞两个陪衬的，这俩陪衬的我放在吕调阳后边好，还是放在吕调阳前面好呢？首辅张居正又动了一番心思，他思来想去，觉得还是把吕调阳放在最后这一名，因为这样一来，这个当今的太后一接到这个奏章，就知道前面这两个肯定跟我关系密切，有可能就给 pass 了，后面这个就能留下。好，就这么办。可是这俩陪衬的搁谁呢？他又琢磨了一番，现在朝中有三位资格比较老的，一个是工部的尚书朱衡，还有一位吏部天官杨伯，另一位就是阁首李，这三位在朝中的年龄比较大，资历都很老，都是三朝元老。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把杨伯、阁首李放在前面，他就把这两个人同时列入次辅的人选，放在吕调阳的前面，写好奏折呈给了内宫。冯保接到了这个奏折，他把这个奏章拿在手中，亲自来到了乾清宫。这小皇上和太后一听说首辅有一份奏章，冯公公你就先给万岁爷念一遍。冯保从头至尾把这份奏章念了一遍，那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那就是说现在国家朝廷很多的事儿压在一个人的身上很累，希望皇上再批准一位赐福入阁。要说别的事是小，国家要是提一位副总理，这可是件大事啊。李太后就想考一考这小皇上的智商。万岁爷呀，张先生要提出一个人当赐福，可是奏章里边写了三个人的名字，你要从

0: 从这三位当中选一位入阁。那么这个小皇上是怎么选的呢？请听下文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说到了首辅要提吕调阳入阁，但是太后和小皇上一旦引起怀疑不太好，他就写了2个陪衬的这个奏章，由冯宝就念给了皇上。李太后和小皇上听完冯宝念完了这个奏折，觉得应该提起来一位当朝的赐福。一看这三位放谁呢？李太后就问了一下小皇上：“君儿啊，咱们内阁想选一位赐福，可是张先生提出3个人选，你看这3个人当中用哪一位呢？”这小皇上眨巴眨巴眼睛：“母后啊，杨伯、葛守礼这2位老臣年龄是不是大了一点？再说他们都是先皇的老臣，不妨就留下这位吕调阳吧。”哎，君儿啊，你怎么想起要启用吕调阳呢？母后啊，你可知道这个吕调阳他是我的老师，我比较了解，这个人就是说话结巴点，心眼挺好使，再说他也能关照我。听完这句话，太后是非常高兴，知道自己儿子一天天长大了，已经明白事儿了。好吧，冯宝啊，马上拿去批红，宣吕调阳入阁。就这件事儿，时间不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这个旨一下去，朝廷内外都知道了。现在内阁当中新增一位赐福，就是礼部的尚书吕调阳。吕调阳入阁之后，张居正把内阁的日常事务都交给吕调阳处理，他呢主要的精力放在京察上。再说朝中现在是非常困难，一个钱没有，他要抓紧时机扭转着困境，另外还要拿出一部分精力来对付高拱留下的余党。因为前一段时间杨伯已经跟他透了风，说是现在王希烈、魏学增这些人已经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要在背后下手。他们打算和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取得联系，

要在李太后面前给张居正再做一坛子醋，张居正不得不防。但是首府也不是白给的，他手下有一个王传，就是巡城御史。这个事儿啊，我不妨把王传找过来，让王传派手下的人打探打探消息，以便我及时掌握他们的动向。想到这儿，他安排手下一个差官：“你马上把巡城御史王大人给我请过来，我有要事找他。”这个差官领命就走了。功夫不大，王传就过来了。王传可特别的机灵，他知道高拱虽然下台了，但是他的那些势力还在蠢蠢欲动，那么首府找我肯定是有重大的事情。王传进来之后也不客气：“首府大人，你找我有事吗？”王传呐，把门带上。王传一回身把门就带上了，这时候屋里就剩两个人。王传呐，现在阁臣又多了一个吕调阳，我现在主要的精力就是处理这个京察的事。发放胡椒苏木，这些官员是怨声载道，其实我心里明白，他们有的是确实没钱，有的呀在故意和咱们找别扭。前一段时间我听说王希烈他们和李伟李老爷暗中的有些勾搭。你别看这个泥瓦匠什么事也不干，人家养了一个好女儿，这个好女儿是当今皇上的生母啊。王传，咱们要想立稳脚跟，得罪不了这个李伟李老爷，他一旦要是和那些人扯到一块儿，给咱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大人呐，您有话就直说，该小的办的小的一定去办理。好，明白着。你手下不有一些巡警铺吗？找一些跟你知近的亲信，暗暗的监视监视李伟李老爷家的动向，有情况及时向我禀报，不得隐瞒，咱们再做处理。前几天杨伯老来了，说是他们要花重金贿赂这个李老爷，但是咱们还不了解实情，这个事儿你必须亲自办理。首府语重心长地把自己心里话跟王传说了，王传就明白了，现在到了这个时候可千万马虎不得呀，万一要是马失前蹄，整个的改革措施全都得泡汤，那么他这个巡城御史也当不长啊。再说一旦要是把这些情况都了解了，首府处理起来就轻松愉快，他这官职还能往上提一提，这是王传自己的小九九。咱不管他怎么想，反正现在王传是张阁老让他上东他不上西，让他上南呢他不上北。这王传是巡城御史，北京城的治安都归他管，京城各大小的街道他有30多个巡警铺，这巡警铺就是维持当地治安的那些机构。咱们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巡警铺就相当于现在的街道派出所，维持当地的治安。东厂那些特务都在暗处，巡警铺是明处。巡警铺这些机构都归王传管辖，王传就下去安排去了。这一天还真就发现一些线索，他亲自来到首府的家，跟首府张居正把情况汇报了。他说他发现有一天晚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还领着一个人偷偷摸摸的到了武清伯李伟李老爷家。这武清伯就是当今皇上的外公，也就是老

还是太后的生父，这个人地位可了不得，在朝中，那可是一走三晃，谁敢惹他呀？这个王希烈为什么暗中跟他联系呢？这里边还真让首辅张居正给猜着了。这个王希烈在背后开始下手了。王希烈，他是高拱的死党，他和魏学增一样，都是高拱的门生。他们手下也有一些门生，虽然高拱告老还乡，但是高拱的势力是一点不少，这些人还都在，有的还身居要职。王希烈就把这些人联系起来，就以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做借口，开始大发牢骚。这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它就是利益上的关系。高拱在位的时候，他们都受益，现在换成首辅张居正之后，他们知道好不了。首先，他们过去都不干净，身上都有些粑粑事儿，一旦要是真正的查起来，那个也跑不了。这些人就开始煽风点火，蠢蠢欲动，在暗中对首辅张居正进行攻击和诽谤。这反击的突破口就选择了胡椒苏木折凤这件事，要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这一天，王希烈把这些人召集在一起，就开始煽风点火。这次经查，不管你有事没事，谁也好不了。官没了还不算，有的脑袋就得搬家。只要你跟高拱刮上点边儿，这个湖北老九头鸟，他保证让你跑不了。他这一煽动，呵，这官员可就乱套喽。这王希烈就出主意了。现在我们礼部有这么一个小官，他是拐弯抹角，和当朝的贵妃娘娘，也就是现在的李太后她爹，有点亲属关系。这个亲属关系要论起来，这李伟李老爷还得管他叫舅舅，怎么论的不大清楚。大概据说是武清伯李老爷一个表舅的小舅子，这弯拐得可挺远，不过那也叫屯亲儿。俗话说得好，无亲不叫舅，叫舅就得有论头。不管怎么说，我和这位官员去拜访武清伯，武清伯肯定给面子。大家伙只要齐心协力，咱们拧成一股绳，就形成一股势力，咱们就可以给这个京察来一个有力的回击。咱们这么办，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咱们凑点钱，给武清伯李老爷送去。这有钱就能使鬼推磨，只要他收了钱就好办。这时候有个官员就插了一句：“我说王大人，这武清伯李老爷他也不缺钱呢。再说现在朝中确实没钱，首辅张居正也是替他女儿担担子。”哎，王希烈当时就不愿意了。你不能这么看，那赵王爷还不缺钱呢，你要是给他花俩钱儿，到腊月23那天给他上个供，他还上天说好话呢。这武清伯我了解，他是小农义士，只要收了钱，什么事儿都好办。这些官员一听王希烈说的有道理，再说在场的这些官员，过去都是肥差，那肥的都流油，拿俩钱儿算什么？只要能扳倒首辅张居正，就是花点钱儿也值。这些官员，你看领胡椒苏木的时候，口口声声叫苦，这一整人精神头都来了，一个个都豁出去了。你拿300两，我拿200两，他凑100两，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凑了3000两现银。然后王希烈安排人把这东西送到七彩峡的钱庄，变成了现兑的银票，把这张银票办好了，

0: 一天，他就和他礼部这个官员，这个官员姓刘，叫刘大禄，他就和刘大禄悄悄的来到了武清伯的府上。武清伯一听自己的屯亲来了，还把礼部的左侍郎王希烈王大人领来了，非常客气的把两位让进了客厅。这个刘大禄上前深施一礼，这是礼部的王希烈王大人，今天特意来跟我看看您。
1: 哎呀，王大人，
0: 早就听说您的大名，可是闻名不如见面呐。
1: 王大人，一向可好？
0: 王希烈没想到武清伯李伟李老爷这么客气。
1: 李老爷，人的名树的影啊，您的大名我王希烈也早就知道，不过一直没有相见的机会，今天特意来登门拜访，给您添点麻烦。
0: 哎呀，不用客气，不用客气，来来来，请坐。然后安排人倒上了茶水。王希烈来，他有目的来的，他可不是无故串门。一看人家李伟李老爷一点没架子，那叫皇帝的老爷，干脆实话实说吧。李老爷，我这次来找您有事儿啊，请您多多帮忙。
1: 这是一点小意思。
0: 王希烈说完话，从怀里边掏出了3000两银票。李老爷，这是我们孝敬你的一点心意。武清伯李老爷李伟这位，过去是小门小户的人家，没见过大场面，他一见钱儿可乐坏喽。李伟原来是北京通州人，他小时候是一个庄稼人，大字儿不识一个。你别看他没念过书，但是这人很聪明，一小就跟他父亲学手艺。他父亲是一个老瓦匠，他呢在他父亲身上就学了个泥瓦匠的手艺。以后长大了，领着老牌子来到北京，手里边拿着个把刀，身上背着个泥抹子，走街串巷，给这家搭个炕，给那家砌个烟筒，再不给谁垒个小院墙。就这么着，一边耍手艺一边维持生活，小日子还马马虎虎混得下去。李伟到了30多岁的时候，老婆才给他生了个女儿。2年之后，他老婆又为李伟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那年头老百姓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这李伟也一样，他就希望自己的女儿今后有一天能成为一只会飞的凤凰，就给他女儿起个名字叫李彩凤。这名听起来俗气点，但是这个李彩凤以后真的就腾飞了。这个李彩凤就是现在当朝的李太后。他也希望他儿子步步高升，就给他儿子起个名叫李高。这个李高现在也借他姐姐光，在锦衣卫里边混了一个有实权的千户职位。这真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自打他的女儿长大之后，就被裕王府选中了，进了裕王府又被裕王看上了，跟裕王有这么一次关系，就怀上了裕王的儿子，就是现在的小皇上朱翊钧。俗话说得好，父以女为荣。他的女儿给裕王生了宝贝儿子之后，那身份就变了，就由一般的妃子成为贵妃。再说李伟作为隆庆皇帝的岳父，就成为当朝的老国丈了，他就被封为武清伯。这前前后后还不到10年的功夫， 他就由一个泥水匠变成了声名显赫的贵族身份。他就从自己过去的泥草房搬进了皇上御赐的大宅子，每天过起了锦衣玉食、朴衣成群的富贵生活。一开始这李伟还真有些不习惯，因为他毕竟是个泥瓦匠出身，这一天不摸砖头手里就发痒，但是时间一长他也适应了这老国丈的身份。官场上的事儿，他一点点就明白了，知道在什么场合下应该怎么说话，见什么官摆什么谱。但是他的一切都在变，就有一个根他没变，就是这武清伯爱钱如命。今天一看王希烈又给他送了银票，这可是心花怒放。哎呀，王大人，你们究竟有什么事儿？你就尽管说，只要我能办得到的，你放心，我全力去办。王希烈一看，可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这位李老呀被买动了，就把自己这些想法跟这位武清伯李老爷讲了，说是现在朝中真正当家的那就是你女儿，你外孙子才10来岁根本不管事儿，可是现在要搞经察，我们这些官员能好得了吗？他明着是搞经察，实际是在整人。再者说了，拿胡椒苏木折凤，这是哪儿的理呀？我们挣的应该是银子，为朝廷效力几十年，赠了点胡椒苏木回家炒菜吃染东西，用得了吗？说到这儿，王希烈又举了一个例子，我们礼部有个小官，是个6品的主事，叫佟立本。佟立本当地方官的时候小日子就挺紧吧，因为他是个清官，现在来到礼部更是个清水衙门，每个月就靠这点俸禄过日子，哪想到这月的俸银断了，胡椒苏木又不值钱，你说逼得现在是东家借西家挪，勉强维持日子，这不完了吗？武清伯一听，好，这个事儿啊我帮您忙，哪天我抓机会我找我女儿，跟我女儿说一说，不管怎么地她也是我闺女，是我闺女就得听她爹的。再说明朝年间以孝治天下，太后娘娘官再大地位再高也得孝敬她爹，这件事武清伯就答应下来了。王希烈目的达到了，把银票也留下了，领着这小官就回来了，这件事就被王传发现了。今天王传把这个事儿一说，究竟在里边抬什么王传不知道，但是张居正开始有警觉。王传说到这儿，哎，首府大人，还有一件事儿。你看王传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脸上当时露出了笑容，张居正就闹愣了，嗯，什么事你这么高兴？首府啊，玉娘被我发现了。啊，张居正听完是大吃一惊，自从小玉娘在城南驿站被高拱羞辱一番之后用头撞下来那大柱子，也该着他命大，找个郎中把他救助过来了。张居正一直在惦念着他，自己刚登上首府之位，乱糟糟的事太多，把首府张居正压得是喘不过气儿，他就没到处时间去打探这个玉娘。今天听到王传说知道玉娘的下落，他非常吃惊，你是在什么地方发现这个小玉娘的？这位大宰相一问，王传这才讲出来小玉娘被发现的 来龙去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乔阳。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7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其社交媒体账号发文，批评美国和以色列以维护全球能源市场和平与稳定为由，为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巴加埃表示，美以正在为其非法战争制造又一个巨大谎言，即声称自身是在维护全球能源市场的和平与稳定。他称，恰恰是美国和以色列的战争行为破坏了原本充满希望的外交进程，并通过对伊朗发动无端军事侵略，故意向关键能源运输通道制造不安全因素，随后又反过来指责伊朗破坏稳定。巴加埃称，这种做法是在重复制造危机和战争，在以恢复稳定与捍卫和平为由进一步升级局势的惯用套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7分，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3.2级地震，震中位于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太阳村镇洛满镇有明显震感，白鹿街道有轻微震感，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报告。地震发生后，广西壮族自治区地震局迅速启动4级应急响应，开展震情处置工作。在刚刚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继前一日首回合取胜后再次夺冠，包揽本站两回合冠军的同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上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则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证券交易组织官员表示，伊朗股票市场将于5月19号恢复交易，相关金融工具交易市场也将同步重新开放。伊朗证券交易组织负责监督证券交易所和上市公司的副主席亚里表示，此前受战争影响暂停股票市场交易，主要是为了保护投资者资产，避免市场出现非理性波动，并为市场在更加透明的信息环境下恢复运行创造条件。随着股票市场恢复交易，伊朗资本市场各领域运行将基本恢复完整。当地时间5月17号下午，加沙地带卫生部门公布的最新统计报告称，在过去48小时内，加沙

各地医院共接收了6名死者和19名伤者。自2023年10月7号本轮巴以大规模冲突爆发以来，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已累计造成72763人死亡，172664人受伤。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时至明天20时，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黄淮大部、华北东部和南部以及苏皖北部、辽宁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贵州北部、重庆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北部、河南中西部和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今日多地发布暴雨预警信息，提醒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本轮降雨范围有多大，集中于哪些区域，何时预计结束，以及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锁电投诉量激增，究竟是动力电池的自然衰减，还是车企有意为之？未来电池技术发展能够解决消费者们的焦虑吗？节目直播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来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从今天开始到19号，北方迎来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多地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其中今天华北部分地区的降雨存在一定的极端性，河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了大到暴雨。本轮降雨过程可以缓解华北、黄淮等地的前期气象干旱，但是河北中部、河南、安徽北部等地的累计降雨量较大，发生地质、山洪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水灾的风险较高。此外，南方部分地区如湖北、重庆、贵州、湖南等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本轮降雨恰逢周末，天津、河南、广东、重庆等多地发布了暴雨预警信息，并提醒广大市民非必要不外出。明后天，贯穿南北的雨带将会向东移动，冷暖空气对撞将会更加激烈，暴雨大暴雨范围将会扩大。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地的降雨强度或为同期少见，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的首场暴雨，山西、北京等地已经拉响了暴雨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更多降雨详情，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林楠。林楠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那这一轮的降雨主要呈现出什么样的特点呢？
2: 就像刚刚您提到的，其实本轮强降雨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雨带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南北纵向分布，并且呢，降雨自西向东推进的速度慢，导致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那具体来说呢，这轮降雨15日从内蒙古的西部、四川盆地到广西一线发展起来，随后缓慢的东移，陆续波及到了华北、黄淮还有江南等地。那17日也就是今天是本轮降水最强的一天。那从最新的实况可以看到，其实目前呢，在陕西、山西、河北、北京多地是已经出现了今年的首场暴雨。那预计呢，一直要等到19号这轮降水才会明显的减弱。并且我们说到，在刚刚过去的15到17日期间呢，这个雨带呢是呈现出了同期少见的纵贯南北的走向。那从内蒙古到

0: 到海南岛的不少地方，那其实都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那像是在湖南、江西、广西、湖北局地的降雨量呢，甚至还打破了同期记录。那在国家站中呢，像是江西的上游、广西的贵港，其实都出现了200毫米以上的大暴雨，并且是打破当地的观测室单日降雨记录。并且呢，另外一个特点呢是，本轮南北方的降水性质是呈现出了明显的差异。那我们说北方地区它是以冷暖空气交汇的稳定性降水为主，降雨呢持续时间较长，但是单小时的雨量并不是很大，而且没有明显的强对流天气，和七八月盛夏时候的倾盆大雨呀、电闪雷鸣在视觉上还是有差异的，是属于比较温柔的暴雨。那南方特别是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这一带呢，它整体呢是处在强盛的暖湿气流控制之下，水汽和能量条件都是比较好的，因此降雨呢是以对流性的雷雨为主，具有明显的分散性和突发性。那特别呢是在华南沿海受到向岸风还有迎风坡地形叠加，因此局地的雨强呢是比较大的。而在南北方过渡的华中地区，像是河南呀、湖北以及周边一带，则呈现出了混合型降水的特征，既有对流性质的雷雨，又有稳定性的阴雨，累计的雨量呢同样是比较大的。
1: 那这个预报当中所提到的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地质灾害，我们又该如何来防范呢？
0: 就像我们理解的，就是连续的强降雨，它其实是很容易导致地质啊、山洪、中小河流洪水、内涝等次生灾害风险加剧。因此呢，首先我们是要关注，及时关注当地发布的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在强降雨时段呢，避免外出，尤其是要远离山区呀、河谷等一些比较危险的地方。那在城市当中呢，像是地铁、地下通道、地下商场、立交桥下呢，其实也需要警惕积水过深可能带来的一些安全隐患。那另外，其实次生灾害还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降水结束的3到5天内呢，仍然是山体滑坡、泥石流的高发期。因此大家不要因为天气转好就立马进行爬山、露营等户外活动。那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也可以借助雷达回波来简单的判断一下临近的降水强度，提前做好防御。现在我们很多手机天气 APP 其实它都自带雷达实况图的功能，那我们知道雷达回波颜色越鲜艳，说明天气是越激烈的。如果我们是看到了橙色或者是红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很有可能将会出现小时雨量超过20毫米的短时强降雨，会导致能见度不足100米，低洼的路面呢还很容易形成积水。那如果是看到紫色的雷达回波向本地靠近，那么很有可能即将出现冰雹，大家要及时的躲到坚固的建筑物内。
1: 随着这些年极端天气逐渐增多啊，大家已经都开始习惯于看雷达回波了，知道红色、橙色甚至是紫色它各代表着什么啊。但是呢，我们从这个雷达回波上有一点看不出来，就是可能比如说这一轮的降雨它什么时候结束我们看不出来。那未来一段时间我们想问一下，还会有新的降雨形成吗？会形成这种连绵不断的降雨情况出现吗？
0: 那目前呢，虽然我们说今年的南海夏季风还没有正式的爆发，但其实我们南方很多地方的大气湿热程度已经是堪比夏季风爆发后的水平，水汽条件呢是非常的充沛，那这也预示着未来南方发生强降雨的概率增大。那我们预计呢，明后两天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其实在北方特别是华北一带的强降雨基本上就会迎来结束，那雨带呢也会从南北走向逐渐的转变为西南东北走向，在山东、江苏、安徽、河南、湖北、湖南、贵州、广西、广东等一些地方，那仍然会有暴雨、极地大暴雨。那在20日之后呢，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并且稳定的维持，长江中下游一带会成为强降雨的集中区，雨带呢会呈现出东西走向，类似梅雨时节的降水分布。那在21到23日以及24到26日，在江汉、江淮以及江南北部将会接连出现两轮降水。那其中呢，在湖北、安徽、江苏、湖南北部、江西北部还会频繁的出现大到暴雨，并且还会伴随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因此我们说5月下旬长江中下游一带的朋友们是需要多加注意防范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的。
1: 降雨天气如果大家要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带伞，这是一个基础的。然后其次呢，就是要经常来看一下手机上 APP 的显示，近期短时间之内可能会发生什么样的天气变化，注意出行安全。

0: 非常感谢林楠的解读，谢谢您。
1: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近段时间，新能源汽车的锁电问题引发了关注。有数据显示，今年3月全国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超过了 1.2 万件，同比上涨了 273%。有不少车主反映，自己的车辆在一次软件升级之后，突然就出现了续航缩水、充电变慢、动力下降等等的情况，怀疑是车企动了手脚，偷偷锁电了。那么到底什么是锁电？车企真的在偷偷的锁电吗？这样做的目的是哪些？消费者又该如何判断自己的车是否被锁电了？那么还有就是，未来随着电池技术的发展，锁电现象它会彻底消失吗？今天为您请到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问题。李阳先生，你好。
2: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0: 一说锁电啊，这两天倒是经常看到这两个字，但是呢，可能绝大多数人都会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之前某品牌哈，在一个灾害天气的时候呢，突然就把一部分隐藏的电量归还给了消费者，很多人都点了个赞，说这个是雪中送炭啊。那我们所理解的这个他的这个企业的行为和现在我们所提的这个锁电它是一回事吗？
2: 从技术原理上来讲是一样的，都是一个动态的电压管理的一个手段。只不过呢，我们知道一个电池它标称的电量，比如说多少伏啊，不管是380几伏、460几伏还是800-900伏，然后呢还有一个数字呢，多少多少安时，就是安培小时。那这两个相乘啊，就是这个电池的标准的容量。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但实际上我们用到的电池，它的电压是在一个范围内有效的。也就是说，任何一个电池，从大到车上的动力电池到我们手电筒里面的5号电池，它都是存在一个充电截止电压和放电充电限制电压和放电截止电压，这两个电压之间就是我们可用的电压部分，然后和它的安时数一相乘就是它的容量。那么如果提高了充电限制电压并且降低了放电截止电压，那么这个电池的容量就会增加，反之就会减少。但是这些东西都是通过 BMS 可以控制的，也就是它是一个动态的啊。所以如果我们人为的改变了，比如说磷酸铁锂电池啊，它的充电限制电压一般是 3.7伏，单体啊，我说的是单体，然后放电截止电压是 3.2伏，那么中间这 0.5 伏的差值就是它可用的电压。那么如果100个单体串联起来，它就变成了370伏到320伏之间的一块动力电池组。那如果是200个串联起来，那就是一个我们俗称叫800伏。虽然是700几十伏吧，但实际上650伏以上就可以称为800伏了。同理400伏也并不是真的是400伏，可能就是300多伏。
0: 是，
2: 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
0: 那如果说一个题外话啊，我们的车有的时候开到最后剩一点电量的时候，明显感觉它的动力不足了，这个时候是不是也是由于它的电压发生了变化以后，这个车的动力就不足了呢？
2: 不是跟电压有关，跟它的放电能力有关。我们看啊，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我们从鼠标里面已经鼠标上亮红灯了，而且明显这指针开始变迟钝了，甚至有时候接收不良了，这我们用鼠标都用到过这种情况吧。
0: 是。
2: 那么我们把这个能量几乎已经耗尽了，我们就称它已经快到了放电截止电压的这个5号电池。我们把它拆出来，如果这会儿拿一个万用表加着正负极，发现还有 1.4 几伏的电压。按说这 1.4 几伏跟它 1.5 伏的标称电压差不了多少，但是由于它的放电的电流支持的电流已经很小了，已经不足以带动鼠标里面那些芯片工作了，所以就会出现低电量报警。同理，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在它接近放电截止电压的时候，虽然还高一点，还能放电，但是这会儿的电量可能

0: 啊，这是车载的 BMS 一个动态管理的一个过程。
1: 嗯，
0: 那么锁链就是人为的啊，因为现在车都是支持这个远程升级，所谓 OTA 就是 On the Air，
1: 嗯，
0: 就是通过空气啊，就是。无线
1: 的翻译叫做空气下载升级。
0: 哎，就怎么翻译不重要，大伙理解这意思就行了。
1: 嗯，
0: 那么它是给你传输了一组信号，把里面的固件和驱动程序做了一个升级，人为的把你的充电限制电压给它调低了。
1: 嗯，
0: 比如原来我可以满电的时候，可以比如说让每一个单体电芯的电压可以达到 3.69 伏、
1: 嗯、
0: 啊，比 3.72 伏可能就差一点点，留点安全余量嘛，对吧？
1: 对，
0: 现在给你调到 3.65 伏以下了，那是不是这会儿可用电量明显的就会少了？同理的，可能在 3.25 伏的时候才终止放电，就是 BMS 就禁止这个电压过低的电池继续向外输出电力了，给你放到 3.28 伏或者 3.3 伏，
1: 嗯，
0: 啊，单体电压差这么点儿，那整个乘100、乘150、乘200以后，就是整个的电池组的总的对外输出的电压就有一个明显的下降。那么这样的话，两个压差再跟这个安时数一乘起来，总的电量自然也就降低了。
1: 嗯、是。
0: 啊，就这么一情况。
1: 那现在这段时间我们看到就是从今年的三月份的这个数据可以看出来，12315平台收到的相关投诉量超过了 1.2 万件，同比大幅上涨了 273%。这个涨的幅度是非常大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爆发式的增长？是因为车企突然发现这个车，哎呀，全电，咱姑且这么说，就是一点都不保留的给你是有风险的。还是说这个老电池用了时间长了，比如说2018年的车到现在以后，它这个确实安全性也好，性能一方面也好，它确实是下降了。还是说我们消费者突然就醒悟了，或者怎么样，突然意识到这个问题，那为什么在这个时间段突然有这样的一个高峰式的一个增长？
0: 首先要指出的是啊，这个正好就是第一批上车的动力电池开始出现了整个电量断崖式的下降的一个峰值、
1: 嗯、
0: 啊，如你所说的18年是整个新能源车尤其是纯电车啊开始有了一个明显增长的一年，
1: 是
0: 啊，现在呢正好8年了，8年呢基本上就是按照比较高强度的电池的使用条件下来说，好多电池不管是循环寿命还是日历寿命都已经达到了降到了健康度 80% 以下，
1: 嗯，
0: 也就是这个时候续航里程就不是一个缓慢的掉个几十公里的问题了，
1: 嗯，
0: 而是一个断崖式的下降，可能有时候标称三四百公里续航的车跑了100多公里就显示没电了，甚至跑了只有标称里程的一半就没电了，那用户肯定认为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而且这也的确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
1: 是。
0: 那所以他给12315去平台去投诉，这个也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1: 嗯。
0: 这是其一，大批电池到了动力断崖式下降的一个集中爆发的时间点，这是首要原因。第二个原因呢，就是早期的动力电池的 BMS 管理的策略是相当于比较粗放的，没有现在这么精细化的一个调控。
1: 嗯，
0: 所以说也确实是很多企业发现了当年的 BMS 的软件确实存在问题。啊，比如说在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你的电池已经跑得比较热的情况下，你去找到了一个充电站，
1: 嗯，
0: 插上快充的枪头。这个时候其实在电池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是应该限制充电电流的，
1: 对，
0: 等温度降下来以后再逐步的加大充电电流，尤其是早年的一些车没有上液冷电池，
1: 嗯，是
0: 风冷的，
1: 嗯，
0: 那风冷的这小风扇就算拼了命的去吹，
1: 是
0: 也
1: 散热效率也达不到
0: 降温的效果，尤其是在马上要到来的夏季，
1: 对，
0: 这个安全风险是显而易见的。
1: 嗯，
0: 另外呢就是还有其他的一些技术方面的原因，比如说早年的车普遍的它的动力给的比较猛，
1: 嗯，
0: 啊，就是可能一脚，我们曾经开过一个

0: 很便宜的小电车，它的这个 ESP 就是底盘的这个扭矩的管理也有点不好，从起步到60公里的速度，这么低的速度下，前轮一直在挠胎，我们说这得多猛的动力、啊、
1: 这个确实，你想电机它的控制，如果说没有精细化管理的话，它确实能力很强，
0: 是的，
1: 但是太强了，它也没有办法让轮胎稳稳的抓地，然后整更说不上其他的性能，应该说那个时候是非常粗犷，而且技术非常差的时候。
0: 对，这都是六年前甚至是八年前的一个技术。为什么说电车技术日新月异啊？你看现在这几年，远的不说，至少最近三年出的电车，我们的驾控感觉是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在提升，
1: 是
0: 它的精细化管理，坐起来也不像以前那么晕了。
1: 对
0: 啊，而加速也更柔和了。
1: 嗯，是之前我们还曾经聊过啊，说为什么坐电车就容易晕车，如果是燃油车就不太容易。当时可能确实电车用力过猛了，就是让很多人会产生更大的不适，因为之前坐的燃油车它总是有一个比较平缓的一个曲线，而对于电车来说没有。
0: 嗯，我再说一个最近一年的这个关于这个电管理精细化到什么程度了。
1: 嗯，
0: 如果你倒车的时候，
1: 嗯，
0: 你突然猛踩了一脚油门，电脑就会认为你是想踩刹车踩错了，而且本身倒车的时候，油门的灵敏度只有正常行驶的时候的1/2到1/3。
1: 哎，这个安全保护好哈。
0: 所以你想倒车，你不可能飞速的去倒车，又不是演特技。
1: 是，的确是这样哈。但是，车企呢，他们现在要是来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要我想的话，他是不是可以在之前就已经想好，然后来分步骤的来进行哈？非要赶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那不是更明显了吗？
0: 这还真不是想好了，因为我们知道新能源车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于燃油车，也就是说绿牌车区别于蓝牌车的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它的数据，尤其是三电的数据是实时的上传的。而燃油车呢，这个是一个可选项，而且它上传的数据量非常有限，而且是不是法规强制要求的，也就是说你车主点了同意了啊，甚至换点积分啊，就是可以做这件事情，但是你不做也不是强制的。但是呢，由于新能源车不管是纯电插混增程，它是有这个法规强制的功能的，所以厂家在收集了大量的电池的电压啊、电流啊、温度啊这个数据之后，确实通过研判得出一个结论，比如说我18年、19年、20年甚至21年啊，分别不同批次的车的电池到了眼下这个时间点，根据大数据分析，它真的到了一个出现性能明显下降的一个临界点了。如果这个时候不加以干预，有可能今年夏天会造成一个事故高发的这么一个情况。所以也是分析了以后，也不得已到这会儿，那就限制一下吧。
1: 那如果说对于这个车企来说，大家都猜哈，他们是为了降低售后成本，那还没有一些其他的技术层面的原因让他们开始，就是我们在这个时间节点来锁电，来限制这个，就是防止车辆在这个夏天发生问题。
0: 这个事情呢是这样，首先一个呢，说降低售后风险，这说法啊是站不住脚的。为什么呢？马上出台的新规，测量电池的健康度，采信的是第三方数据。也就换言之，不能说你自己的服务站或者 4S 店你说这个电池没有达到降低衰减到 80% 的健康度，那好，你说它是合格的，我找第三方啊，有那个计量认证标识的这样一个第三方有资质的，让他出具一个报告啊，里面的压差内阻啊，还有整个的电量都可以测出来，而且这个技术上没什么门槛，而且这个报告呢是可信的，尤其是电池上面有二维码，有唯一的数字标识，那不可能，不可能张冠李戴，偷梁换柱。所以说既然这样，好，我拿着检测报告，你的电池确实是不行了，你锁与不锁它都是这个样子，

0: 你该赔就赔，按照当时的售后的承诺。所以说这个降低售后成本这个是站不住脚的，唯一的原因就是要降低事故的风险。
1: 嗯，
0: 啊，这个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什么引起大伙儿这么多的强烈的这个反响？
1: 就是当时在卖车的时候，您并没有告诉我这件事情。
0: 对的，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其实好多时候，可能未来的一两年，在新能源车的营销方面，会做一个大刀阔斧的改革，就是消费者的知情权。我要明确的跟你说 ，CLTC。这个是在什么条件下测出来的？你实际行驶条件下，你开压缩机空调，平均在正常35、6度的温度下外温，然后达到室温降到25度以下的时候，平均差不多每小时要消耗2000瓦时，就是2度电。然后如果是冬天啊，室外温度在零下10度左右，你想室内温度达到20度以上，那么平均每小时要消耗3到4度的这样一个电。还有一个就是在不同的工况下告诉你经济车速是60加减5，就是55到65，这是最经济的车速，因为它没有变速箱，所以这个速度直接就确定了发动机，就是发电机啊，电动机啊，
1: 电动机的
0: 是6000到8000转的一个，虽然说我是15000、20000，甚至是30000
1: 都能达到，
0: 那个是极限转速，就跟那个发动机6000转、8000转，那谁踩到那转速？常用转速就是1000到3000转，
1: 嗯，是。
0: 啊、那么同理，电机也是一样。好，告诉你在高速上130公里是极限了。因为120嘛，加减10%嘛。
1: 嗯，
0: 好，你在如果是平均120的速度下巡航，平常号称的100公里7度电、8度电，这会儿就可以到15度电。
1: 嗯，
0: 不同的工况的电耗，其实这个厂家全都有数据，是可以告诉用户的。还有你的电池的寿命衰减，日历寿命是多少，循环寿命是多少，达到什么水平了我们可以给你换电池，或者达到什么水平了中间如果有你的操作不当，你自己拆了，那对不起，你可以自己可以去修或者找第三方。这个都已经一整套相关的监管的这个国标和法规，有的已经出台，有的已经正在路上，所以说这个还是要事先说清楚。
1: 是，但是这个锁电以后呢，有很多消费者还是很担心啊，就是说我能感受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充电变慢了，然后续航缩水了，除此之外它会不会有其他的一些性能啊，电池的使用寿命啊等等的各个方面的长期影响，就是它锁了以后长期看会有什么影响呢？
0: 是这样的，之前呢也确实是有的车型在消费者投诉以后呢做了一个回滚的操作，把它恢复到
1: 就是锁的那部分再还给您。
0: 对，但是呢，同时呢，也要他签一个知情啊的一个一个协议，就是我了解其中的风险啊，但是呢，同意这个恢复之前的这个什么，确实有这么做的，因为好多老车真的它的控制系统真的不像现在这样精确。你不可能为这个你去换车上的电脑。
1: 但是刚才我也在想，如果说我们的 BMS 能够升级的话，是原来的硬件实在达不到，没有办法进行这个升级吗？
0: 原来采集线都不够。这现在的采集线，你看它整个的排线，如果有机会咱们去修理厂打开上盖看这个动力电池。哎呦，里面密密麻麻的全是线，电芯里面的温度传感器，电压传感器等等的，还有包括霍尔传感器，就是测电流的，现在的已经非常完善了。为什么说有一个事儿哈，就是这几年电池的能量密度一直在涨，但是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明显的增长，为什么呢？
1: 就是刚才您说的这些，比如说传感器呀、要记录数据的这个也越做越密了。
0: 还有一个加热和冷却。现在过去是单层冷却，现在是上下双层冷却。还有的做成那种波纹管绕着电池在里面跟蛇形管一样。那这个冷却效果和加热效果那肯定是过去单面那种粗放的制冷加热 做不到的，甚至有时候还给它布上了一些那个电阻丝。
1: 嗯。

0: 就是利用电池里面先残存的一点电量，比如特冷的时候先放一点电，把温度给它自己用自己的电给它烘起来，
1: 感觉自发热哈。
0: 对，然后这个时候不管是充电还放电性能都可以达到正常的一个水平了，所以说越做越精细。那相应的这个硬件还有一个就是防护，过去是一层亚克力板塑料板，现在好多用上了铝合金甚至是钢骨架，那这肯定是安全性啊各方面的持久性越做越好，所以说我们看它的整包的能量密度并没有一个显著的提升，其实电芯的能量密度已经提升了很多了，只是我们外围的附属的设施做的多了，抵消了这个重量的减轻。
1: 电池包看起来还是那个电池包，但是技术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是从这个技术角度来解决这个问题，来讨论这个问题。那如果我们从法律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就是车企它在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就空中 OTA 默默的给你锁电了，这样操作，它侵犯了消费者的一些权益吧？那具体会侵犯我们哪些权益？另外，消费者如果我们说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发现了，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抱团取暖吗？大家这个都是这个车主啊，大家一块儿去组织一下？
0: 不是，这个车企如果有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是违规了。因为今年三月份，有一个通知，啊，就是提出了四条红线。第一条，禁止静默升级。
1: 就是你不吭声就把 OTA 做完了，这件事情是不允许的。
0: 蔫不出溜的你就做了这件事儿了。还有一个必须事前告知。告知升级的内容，还有车辆可能的影响，啊，车主有权选择升级或者不升级。第二、第三一个就是，尤其是提出了禁止锁电。如果发现电池有了性能下降这个问题，该召回的必须召回，而且这个召回不能用软件升级替代硬件维修或者更换，还有不得用 OTA 升级和服务站内部的所谓的技术升级来取代全量的召回，这个有通告的原文。我们可以大伙儿去政府网站上去查啊，这个已经把这几条就明令的以法律的形式已经写在里头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关于 OTA 升级管理的一个现在是推荐标准，未来可能会成为强制性标准，今年10月1号要实施的，就是把 OTA 升级的需要限制的种种的方面都已经罗列在里头了。还有一个，他推送的升级包必须提前备案。你到底升了哪些部分，
1: 是
0: 你做了哪些事情，这个必须提前备案。所以这么一来的话，其实消费者也不存在一个抱团取暖的问题了。
1: 是，
0: 你发现有问题，你就直接在相关那个政府部门的这个地方你去投诉。甚至留言发邮件，甚至写信都管用啊。
1: 最早的时候就很古早的 OTA 升级，那个时候很不规范啊，就有的时候甚至我这个车正在行驶过程当中啊，它已经开始下载这个相关的数据包了。然后呢，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只是一次日常的回家，然后把车放到楼下锁车这个过程当中，它就进行了一个升级。其实到了现在哈，我们再说这个相关的这种法律法规哈，一些强制性的标准以及一些建议性的标准的时候，我们对于 OTA 其实已经有了一个长足的进步了。就是说我们不会说它现在还是处于野蛮生长的状态，它已经很规范了。
0: 相对吧，而且是这样，下载是没问题的。因为流量都是它送的。
1: 那是
0: 就是说你下载之后，你这个升级包你存在这个内存里头了。就是它也其实也就是一个固态硬盘。
1: 对，
0: 它跟一个小的一个大型的平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你可以选择升级，也可以选择忽略。咱们的电脑系统还可以自己选择升还是不升的。更何况车呢，而且你在进行这些操作的时候，必须是在车辆完全静止的状态下，才可以操作这些车机的一层一层几层以下的菜单说的这个东西。你像好多地方的这个法规，现在国内已经有相关的法规了，强制要求这个主屏幕在车速超过10公里的情况下就不允许播放与行车导航无关。

0: 关的内容，也就是说，这块主屏你拿它开车的时候去刷剧、去看剧，
1: 对，
0: 是绝对
1: 不行
0: 的。
1: 嗯，
0: 只有那副驾屏和后排的那个屏，那个不受车速影响，任何时候你
1: 就包括这个主屏，如果在行车过程当中，我想将其关闭，这也是不允许的，必须得把所有的数据显示在上面。
0: 是这样，仪表屏是必须的。
1: 嗯。但是现在好多已经把仪表屏都就结合到了主屏里面。
0: 不是，这里头有规定的，就是关于信号标识这个什么，就专门有一国标的。
1: 嗯。
0: 有的车是没有仪表屏的，但是它前面有一个 HUD。
1: 嗯。
0: 就抬头显示，也就是说，并不能拿主屏去替代仪表显示，甚至以后要出台新国标，就是说，车速、灯光。啊，还有这个故障显示，比如说左右转向啊，手刹呀，还有车辆的哪个系统出现故障了，这个必须显示在仪表屏或者相应的 HUD 上面，不能用中间那块大屏去替代这个仪表屏，而且车速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要显示的。
1: 是
0: 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今天在直播间为您请到的是新能源汽车网主编、汽车评论员李阳，来给大家解读相关于锁电的一些消息。李阳你好。
0: 大家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晚上好。
1: 说到锁电呢，很多车主是有点慌的啊，就是他分不清楚到底是怎样是正常的一个电池的衰减，怎样是车企人为的锁电。您给大家讲讲，就是我们正常的这种车辆电池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规律啊？比如说三元锂、磷酸铁锂，包括现在又有新技术的这种钠离子电池哈，就是它的衰减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0: 钠电池呢，由于它装车的时间晚，而且呢装车的数量也比较少，现在还没有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数字出来。但是常见的三元锂啊，尤其是一些跑年头比较多的，这个数据已经出来了。
1: 嗯，
0: 基本正常使用五年十万公里，它的电池的衰减应该在10%以内。
1: 嗯，
0: 这个其实对我们日常就是真的影响不大。为什么说影响不大呢？我们日常行驶不可能一块电池从100%干到零。
1: 嗯，
0: 我们其实最常用的就是中间那60%-70%的电量，所以说这点衰减有时候甚至是我们是自己感觉不到的。那么磷酸铁锂呢，可能衰减的就是比这个谁还要好一点，因为它的整个循环寿命次数比三元锂相对来说要长个几百次到1000次的样子。
1: 嗯，
0: 所以也是一定在10%以内，五年以内。那么所以呢，基本上车企呢，现在国家强制要求的是保8年。这个其实绝大多数车企让它在8年衰减控制在20%以内，在技术上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也就是说，其实如果不是早期的那些车的一些野蛮生长造成的一些粗放的简单粗暴的一些管理策略，
1: 嗯，
0: 其实是真的用不着锁电。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比较严重的，就是明明发现了某一批次的电池有一些良品率下降的问题，出现了压差内阻不均衡的情况，但是呢它通过锁电呢来替代这个应该履行的召回的职责，这个就比较恶劣了。
1: 对，这个事情其实就严重了哈。从技术上确实可以实现，但是对于消费者来说这是非常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了。
0: 是的。
1: 那刚才咱们提到了这个五年十万公里的这样的一个质保的概念哈，相信大家都会相信就是在五年之内十万公里之内不会出问题。但是过了五年和十万公里之后，再到八年15万甚至20万的话，那个后面的衰减它速度会加快吗？会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曲线，就表示说我这个电池愈发的效率变低了吗？
0: 不会。为什么呢？因为国标规定的是保8年，
1: 嗯，
0: 但是绝大多数车企都是按10年以上设计的，
1: 嗯，
0: 也就是说10年

0: 真心讲，这个车也确实到了第一任车主的一个正常使用的经济寿命了。
1: 嗯
0: 啊，它可能没到它的技术寿命。
1: 嗯，
0: 但是十年以后，你不能光看电池，你要看这个车整个的一个技术状况。因为本身新能源车它的迭代速度是明显的快于燃油车的。
1: 是。
0: 你燃油车开了十年，好多人都惦记着换车了。
1: 嗯。
0: 那新能源车你十年以后，一个是你车机这部分，还有一个各项的智能化的配置，然后就是整个动力系统、三电。
1: 嗯。
0: 那可能你十年的新能源车，这个感觉，这个使用体验，比现在的车，那差的真的不是一星半点了啊。
1: 确实。嗯，对于早期购买新能源车的车主来说，我们老说早买早享受啊。但是现在呢，确实有很多的车辆，明显力不从心了。无论是从车技也好，还是从它的续航也好，那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就想要去查一下我这个电池究竟怎么样，甚至是专项的，就是我想看一下我的这个车有没有被锁电啊等等。方法有很多啊，比如说我通过第三方的 APP 去读取电池的数据，满电之后跑高速来进行测试等等等等，就是类似这些方法靠不靠谱，有没有什么误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的？
0: 是这样，检查锁没锁电最直观的办法就是把电池包的线都拔下来，
1: 嗯，
0: 把 BMS 断掉啊，直接从高压输出口上取电，然后呢从排线上面直接读取各个电芯的一个数据流。
1: 这个事情是现在有第三方可以来做这件事吗？
0: 好多好多人都可以，好多的这个机构都可以做，只是说持证的机构还目前，因为它这个发证的速度啊，第三方的这个新能源车的维修啊，尤其是涉及三电系统电池的维修，它有一个过程。
1: 嗯
0: 啊，第一批已经下来了。
1: 嗯，
0: 但是呢还没有达到这个像过去燃油车的时候，这个一级二级修理厂基本可以做到无缝覆盖城乡各个领域，这个目前还做不到，但是确实大城市里都有的。也就是说，所有从车上 OBD 口取出来的数是不可信的。
1: 嗯，
0: 因为它已经走了 BMS 了，它已经给你锁完了，再给你输出一个数据，你觉得可信吗？还有，你就是说像高速上去跑，本身这个环境就已经严重偏离了 WLTP 和 CLTC 这两个大伙最常见的一个续航的测试的规范。
1: 是，
0: 你又开着空调，你又这么大的动力输出，那本身这个续航测的肯定是打对折的。
1: 嗯，
0: 所以这肯定也是不靠谱的。所以最靠谱的办法就是把电池拆下来 ，BMS 断开，然后测它真实的电芯的一个数据。
1: 听起来有点麻烦，而且我们还担心啊，你说现在市场上也有一些第三方的电池维修啊，还有甚至有扩容服务，就是这些第三方的服务好像和原厂的服务，我们普通消费者是很难感受到他们的差异的。而且我们清楚的一点是，这个车辆它的质保会产生变化，就是你动这车了
0: 啊，对
1: 啊，那遇到这种情况的话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找这种第三方的电池维护维修的这样的第三方？
0: 是这样，因为那个过保的车，那你就放心大胆的，只要它有资质，
1: 嗯，就是反正是人家原来车企也不管了
0: 啊。对，过保的车你就找有资质的第三方，放心大胆的去修，
1: 嗯，
0: 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1: 嗯，
0: 那么保内的车呢？这个你还是尽量去原厂的，因为以真的以防后来产生好多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纠纷啊。
1: 嗯，有车主提出哈，现在这个电池衰减，你看八年了，2018年到现在的这些车，它确实是有衰减，是正常现象。那车企它为什么不能够把电池的真实的状态透明的，就是呈现给我们消费者，而是要通过锁电这种方式来隐藏处理？如果说现在消费者已经开始担心锁电带来的风险，那我们怎么能够让消费者重新建立起对于一些车企的信任？
0: 这个事儿呢是这样，首先一个早期的新能源车，它的主要用户啊都是 to B 的用户，
1: 嗯，
0: 也就是运营车，也就是说十辆新能源车里头可能八辆是用来做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那么这些车呢，好多车的初期的使用强度是非常高的，而且它不可能跑满八年就运营车报废，就直接报废了，一般是跑了五六年啊，在剩余还有几年的合法的寿命的时候，用一个比较低的价格把它卖到二手车市场，然后这时候呢有一个营转费 的一个操作，就运营车转非营运啊，这个都是合法的操作啊。
1: 嗯。

0: 但是呢，实际上好多人非常低价买到的这个二手车，它的电池性能已经大打折扣了，而且本身这个当时的那个年代它的技术背景，所以说有些车哈，现在的车在锁电确实不应该，但是早期的车你给它有时候锁电真的是不得已而为之，所以这个事儿我们也得分门别类的来看。
1: 是很多人说这个锁电它本质上就是当前电池技术不成熟情况下的一个折中方案，尤其是针对于一些特别老的车来说，这个方案似乎还不错。那未来的话，如果随着这种电池技术的不断的发展，包括 BMS 技术的这种提升，我们有没有可能就有一天彻底的摆脱锁电的困扰，甚至连这种可能性都没有，就消费者不会担心，然后车企也看不上这样的一个事情。那电池技术得发展到什么程度呢？
0: 这个其实现在已经差不多能达到了。首先我就告诉你一个数字哈，电芯的不良品率已经从 PPM 提升到了 PPB， 什么意思呢？过去是每100万颗电芯里头可能有一个残次品，现在是每10亿个电芯里头 billion， M 是 million， 100万， B 是 billion， 是10个亿，就10亿个电芯里头可能藏着一个没被检出的漏网之鱼。那这是一个数量级上面的提升，而且它的后台是什么造成？是整个涂布的工艺啊，已经从微米级的精度到了纳米级的精度，就是那层电解质的薄膜啊，特别均匀了，已经甚至有的赶上胶片级的，就胶片上那感光层，赶上那个精度了。那如果是产品一致性做到这样的一个水平上，那不良品率已经很低了，那电芯的一致性特别好了，这是其一。其二一个就是现在在整个不管是三元锂的还是磷酸铁锂的上面，它的整个电解质包括正负极材料都在有很多微创新，比如加入了锰元素，现在有磷酸铁锰锂电池，对，还有甚至包括以前的一些技术由于不成熟，包括钛酸锂、锰酸锂，其实在一些个商用车上应用的也非常广泛，它在不同的应用场景下都有自己的亮点，包括三元锂，高镍、中镍、低镍，现在做的都非常就是到位了，所以说其实锁电就从现在或者这两年新出的车就可以不用了。
1: 锁电现象的出现呢，本质上反映的其实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快速发展过程当中遇到的一些新问题。它不仅是关乎每一个消费者、每一个车主的切身利益，也关系到整个行业的长远发展。我们期待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监管的不断完善，车企能够更加透明、更加负责任的来对待消费者，让锁电这种充满争议性的操作彻底成为历史。也希望每一位消费者都可以明明白白的消费，安心享受新能源汽车带来的便利。今天也非常感谢李阳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再见。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进入夏季，天气越来越热，您有没有想过高空的温度那么低，能不能把那里的冷空气直接运到地上给地面来降降温呢？我们每天都有对世界的好奇，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新闻超链接为您寻找可能的答案，与您一起探索世界。接下来为您带来中二所有问有答。
3: 大家好，我是叶子。人类每天都有对这个世界的好奇，您提问我们来为您寻找答案，欢迎来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每周一答专栏中二所有问有答。
4: 夏季地面的温度高，高空的温度低，那能不能把高空的冷空气运送到地上给地面降降温呢？
3: 关于这个想法的结论可以说是给出主意的朋友泼了一盆冷水，倒是能降降温，因为把高空的冷空气抽到地面并不会让城市凉快下来，而且这个搬运过程本身就会把空气加热，降温效果微乎其微，甚至还会让局部变得更热。问题的关键出在搬运这个动作上，高空空气确实冷，比如万米高空气温度常在-40摄氏度以下，但是这种冷是低压膨胀造成的，当空气被强行压向地面，随着海拔的降低，它也会被越来越稠密的大气剧烈压缩。这里涉及一个叫做绝热压缩的物理过程，我们可以参考给自行车打气的场景，打气筒的筒壁会发热，这不是摩擦生热，而是在压缩空气时外界对它做了功，内能增加，温度自然升高， 下沉的空气就像那个被压缩的气柱，根据大气物理学中的干绝热递减率，干燥空气每下沉一公里，温度会因此压缩而升高约10摄氏度。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趋势，现实中一坨冷空气在下沉途中会不断与周围更冷的空气混合，迅速交换热量。它虽不会真的被加热成滚烫的热风，但它自己原本那点凉意在到达地面时也已经基本被压缩的物理做工所消耗殆尽了。自然界里有个现成的例子叫做焚风，原本凉爽的气流翻过高山，在被风坡下沉时受绝热压缩的影响，到达山脚时则变得又干又热。这也是高山背风坡常出现干热合谷的原因之一。大气本身是一个巨大的热交换体，强行在局部搬运冷空气，所耗费的能量往往比直接用空调制冷还要多。与其从高空快递冷气到地面，不如多种树，增加阴凉面积，或耐心等待一场能够带走潜热的午后雷阵雨。
4: 用一本书和一页纸扇风，为什么厚书本扇出的风还没有纸大？
3: 人感受到的风力有多大，主要取决于三大因素：风的速度、空气密度以及受力面积。对于一本书和一页纸而言，如果我们将二者在扇风过程中都看成是形状不变的刚性平板的话，那么它在扇风时只有速度不同，风力感受就正好对应于单位时间内空气分子所传递的动量。那么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变成了书和纸在扇风时能提供多大的动量。按照动量定理，作用在受力面积上的空气动量，也就是风力感受，是和扇风道具的质量成反比的，而书的质量永远大于一页纸，因此在用相同力作用的基础上，一页纸带来的风力感受大于一本书。
4: 有句俗话叫热脸贴了冷屁股，实际上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吗？
3: 脸和臀部的温度的确有差异，这是它们不同的生理结构导致的。首先是脂肪堆积，臀部堆积着人体最厚的皮下脂肪，而脂肪的热导率很低，因此内脏和深层肌肉的体温被死死地捂在了里面，导致热量很难传到表面的皮肤上。此外还有表面供血的因素，臀部的大血管埋在深处，皮肤表面附近的毛细血管也较少，因此热量很难通过血液循环从身体内部传到臀部表面。而人脸恰恰相反，人的面部脂肪层很薄，还有着丰富的毛细血管，为了给大脑和头部维持温度并散热，头面部的血液循环极其旺盛。这样一来，较薄的皮下脂肪让温暖的血液很容易把热量传导到皮肤表面。有研究显示，头颈部是人体皮肤表面温度最高的区域，约为33到35摄氏度，而臀部、大腿区域的温度在32摄氏度左右。看来所谓热脸贴冷屁股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对生活经验的精准总结。好了，这期就聊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8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7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
2: 我国光纤光缆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快速增长，中国制造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
1: 大范围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聚焦山东推动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助力粮食稳产增收。
1: 2026年电影总票房已超144亿元。
2: 美国以色列讨论重启对伊朗战事可能性，伊朗军方称若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两个结合，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有力服务了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分别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各领域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取得丰硕成果。习近平强调，希望两国各界以本届博览会为契机，发挥中俄毗邻和互补优势，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更好促进两国经济社会发展，持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新贡献。普京在贺信中表示，俄中博览会已发展成为两国间规模最大的展会活动，为双方开展直接深入对话提供了平台。本届博览会内容充实，聚焦双边重点合作领域，围绕广泛议题进行交流，相信将取得积极成果，为两国互利合作新前景做出规划，造福两国人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主题为

0: 信任合作共赢，由商务部、黑龙江省人民政府、俄罗斯经济发展部、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共同举办，当日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开幕。
1: 本台消息，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座谈会昨天在北京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系列重要论述，坚持两个结合，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为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会代表表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要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深入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加强人才队伍建设，更好发挥国家社科基金示范引领作用，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几款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长都在两位数以上。中国产品以技术硬核实力拓展全球市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火热的产品。
4: 最火爆的6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增长了4倍。
3: 据业内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光缆企业正加速布局海外。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玉：
5: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3: 与此同时，负责光电信号转换的光模块出口规模也在不断的增长。光模块是算力中心进行光电转换和数据传输的核心部件，目前出口到海外的光模块以 1.6T 型号为主。 2GB 大小的高清电影一秒它可以传输95部。今年一季度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 30% 左右。武汉一家光模块企业工作人员石川介绍说，
6: 这个车间大概有400-500台设备，目前我们从100G 到 1.6T 的订单都比较稳定。
3: 全球算力中心密集落地，带宽需求指数级增长，把中国光通信推向了舞台中央。中国企业不仅占据了全球70%以上的光模块份额，60%的光纤份额，还在空心光纤、高速光模块甚至超级互联模块等前沿赛道加速奔跑。
1: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康复辅助器具产业规模已突破7300亿元，产业集聚发展格局逐步形成，科技助力改善残障人士生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在河南省安阳市全国助残日活动现场，一款脑机接口智能轮椅格外引人注目。使用者只需集中意念，通过头部佩戴的脑电采集设备捕捉大脑信号，就能轻松控制轮椅前进、后退、转向、启停。河南某医疗集团医学部部长陈宣博表示，
8: 比如说因为那个卒中导致手部那个功能障碍瘫软了， 或者是刚才因为脊髓损伤导致整个高位截瘫，如果是传统的电动轮椅的话，他仍然没有办法出行，但是加上脑机口以后，这个问题也被解决了。
7: 走进位于青岛的全国首个专注康养场景的公共训练与验证服务平台。

0: 送药机器人反复练习抓取和递送，陪伴机器人学习识别老人、残疾人的习惯和异常状态。智能护理床、巡检机器狗等也正在分区域开展训练与验证。青岛市民政局党组成员、青岛市民政事务综合服务中心主任魏华表示，
1: 我们围绕残疾人的真实康复需求、生活需求、就业需求，打造全链条服务枢纽，解决很多智能设备在实验室好用但实际不好用的痛点，让智能康复科技真正适配残障群体需求。
0: 民政部统计，我国康复辅助器具生产、研发、销售、配置、租赁等相关市场主体约24万家。截至2025年底，我国市场上流通的康复辅助器具产品超过10000种，产业规模突破7300亿元。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表示，
2: 伴随着人工智能、脑机接口、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在康复辅助器具产品中的这种集成应用的不断加强呢，像外骨骼机器人、仿生假肢等这种高科技和高智能的产品呢不断问世，并且呢覆盖了家庭、养老机构、残疾人服务机构以及医疗机构等各类服务场景。
3: 目前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各地各部门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保障城乡基础设施平稳运行及群众出行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北京从16号傍晚起出现今年以来首场明显降雨，截至昨天19时，全市平均降雨量为 37.4 毫米，最大降雨量出现在大兴敬贤家园，达到 81.3 毫米。北京市环卫部门在主次干道及低洼重点路段开展道路推水、清淤疏堵作业，保障城市道路畅通。北京市气象台预计降雨将持续到18号早晨。北京市气象台首席预报员赵伟，
5: 整个降水的话可以达到大雨到暴雨的一个量级，但是雨势是非常平缓的。
6: 湖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湘西北部分地区将出现暴雨。湘西州吉首市昨天遭遇强降雨天气，市区部分低洼路段区域出现短时积水，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进行清理消杀工作。吉首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国栋，
7: 重点加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城市防涝、水利工程防守，严格落实值班值守、预警校应、避险转移、险情处置与救灾救助等工作，全力确保安全度汛。
0: 湖北省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橙色省级预警，目前湖北已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为应对本轮强降雨，武汉地铁强化应急防控措施，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安全。武汉地铁2号线杨家湾站值班站长王莹，
8: 降雨期间，我们在乘客通行重点区域铺设地垫和麻袋，搭建便民通道，方便乘客通行。
9: 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获悉，截至昨天16点，本轮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本轮降水过程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5月16号，在上游县东门村，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和队员沿着积水路段逐户巡查排查被困人员，途中顺利转移了2位老人。
10: 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11: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应贵州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排涝设备等3000多件中央防汛物资，支持贵州做好防汛抢险工作。
12: 本台消息，据广西地震台网站。

0: 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北纬 24.38 度，东经 109.26 度，发生 5.2 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地震发生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截至发稿，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0: 作为农业大省，山东粮食总产量连续五年稳定在1100亿斤以上。从去年开始，山东省推动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将农业气象灾害预警信息落实到田间地头的最后一公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
2: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而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群溪村种粮大户老文的手机里刚刚收到了气象部门推送的未来几天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3: 5月10号至16号，污染级一派三风，11度，分标为10号11号11号11号，
2: 到16号就不是了，
3: 不是一。
2: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经过种粮大户老文的对比，以玉米为例，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的精准田，相比常规田，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山东省淄博市气象台副台长、高级工程师环海军表示，风险减量服务试点改革不仅仅是技术创新，也是风险预警的手段创新。通过靶向式发布、基于作物自适应模型以及农业气象灾害风险智能预警模型等，实现了到地块的风险自动判别，产品快速发布。
4: 我们同时依托10米分辨率的卫星遥感技术，与国家高价值气象数据融合，生成了1×1公里的格点数据，包含降水、温度、风速、湿度等气象要素的逐小时产品。
2: 改革后的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平台可以实现预报预警加联合会商加农事指导加成效评估，让气象预警加技术指导同步操作，同步落实。预警只是第一步，在淄博市环台县，当地农商行联动气象、农业等部门，将气象信息转化为有形资产，创新的气候贷产品，拓宽涉农主体的融资渠道。人民银行也通过支农再贷款等政策工具，引导地方金融机构降低贷款利率，支持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的相关工作。中国人民银行淄博市分行货币信贷政策管理科副科长张聪表示，
5: 今年以来，围绕着金融气象协同，人民银行围绕法人金融机构投放这种给央行资金，现在对于环台农商行发放的这种支农最小再贷款是1.9亿元，截止4月末，全市的再贷款再贷现余额是159亿，同比增长58.71%。
0: 详细报道，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6: 文化中国行一线调研。我国戏剧资源丰富，现存300多种各具特色的地方戏，遍及全国各地。近年来，浙江金华的地方剧种婺剧以婺剧大斗台比赛为抓手，同台竞技展风采，多元融合促发展，在全国的知名度不断提升。总台记者张国亮报道。
7: 这几天2026婺剧大斗台决赛正在浙江金华的中国婺剧院火热上演。作为决赛首个登台表演的剧团，浦江县豪景婺剧团带来了经典折子戏《拷打》、婺剧绝活《火烧紫都变脸》以及正本大戏《白兔记》。来自河南的观众方正兴奋地说，
8: 我也是在外地被朋友推荐过来的，感觉整场表演非常的精彩。
7: 今年的婺剧大斗台比赛延续了最具特色的传统双台斗台形式，一个场地内两个舞台并立，两组剧团全方位比拼艺术功底，舞台呈现与剧目水准。浦 浦江县好景物剧团团长张淑平，
9: 每天的剧团都不一样，还可以学到很多东西，这个逗他是很好，我们也会上了一个台阶。
7: 对于民营物剧团来说，物剧大逗台不仅是展示的舞台，更是提升的机会。金华国有院团常年对民营剧团开展系统性帮扶，而今年的大逗台更是一次难得的全面集中辅导。浙江物剧艺术研究院党总支副书记严立新，
10: 我们对民营院团呢，进行三帮，叫经常帮、救急帮、全面帮，经常派一些资深的演职员、导演常驻在民间院团，帮他们创排剧目，培养年轻人。
7: 为鼓励民营剧团勤练内功、多演多练，金华市出台扶持政策，对年度演出场次达标、活跃在基层一线的院团给予专项补贴。金华市文化广电旅游局艺术处处长冯耀全，
11: 就是年演出在200场以上的剧团，补助是4万，300场以上6万，这个400场以上是10万，而且每3年又给他进行设备更新。
7: 截至目前，金华市共有5家民营物剧团年度演出超过300场。作为浙江第二大地方戏曲剧种，物剧早已走出金华，辐射全国。多家物剧团常年在省内外演出现象级剧目《三打白骨精》。该剧将家喻户晓的《西游记》故事与变脸换装、无人机等现代舞台技术相结合，深受观众喜爱。严立新介绍，除了创新经典内容外，近年来物剧还积极探索持续吸引年轻观众。
10: 这些年来，对传统戏曲在守正的基础上进行创新，通过改编，通过各种科技手段，或者说其他的呈现方式上的改编，让它更加适应我们当代年轻人的审美情趣。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44亿元。今年以来，从春节档强势开局到清明五一多档期持续发力，电影票房不断走高，显示出中国电影产业的强劲动能。
6: 民政部等23个部门昨天联合印发《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关爱服务基础清单工作索引》，明确了流动儿童在居住地享有教育、医疗、心理健康等方面的关爱服务基础清单以及所承担的部门，推动流动儿童在居住地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0: 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昨天正式启动全国应用，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可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顺畅使用语音通话、短信、移动数据等基础通信服务，有效保障基本联络需求。
6: 昨天22:42，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八号运载火箭将千帆星座第9批组网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所有卫星状态正常，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0: 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了解到，近日中国、美国、阿联酋三国警方首次开展国际执法合作，联合打击迪拜地区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成功捣毁诈骗窝点9个，抓获犯罪嫌疑人276名。
6: 当地时间17号，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中量级组别第2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夺冠，继葡萄牙站后本赛季2次实现单站2回合全胜，这也是该车手与张雪机车的赛季第5冠。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多家媒体17号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色列媒体援引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主要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可能性。这名官员称，若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发文称，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预计特朗普19号将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 当地时间17号，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方面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

0: 发起新的军事行动。发言人称，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实施军事威胁或行动，美方在地区内的军事资产及部队将面临进攻性的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政府17号批准一项新计划，将在位于东耶路撒冷的原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总部所在地建立新的以色列国防军博物馆、征兵处和国防部长办公室。哈马斯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方举动违反国际法，无视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的豁免权。此外，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以色列一直在扩大对加沙地带的控制范围，目前已控制加沙地带60%区域。
0: 据泰国媒体17号报道，曼谷16号发生的火车与巴士相撞事故中，涉事火车司机尿检初筛结果呈阳性，及体内含有毒品成分。泰国警方称，将在18号公布火车司机及铁路道口信号员的详细尿检结果，并对相关人员提起诉讼。
1: 美国爱达荷州芒廷霍姆空军基地17号举行飞行表演时，两架飞机在空中相撞并坠毁，机组人员弹射逃生。一些当地媒体称，发生空中相撞的是美国海军两架舰载电子战飞机。目前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尚无人员伤亡报告。
0: 加拿大公共卫生署17号证实，该国国家微生物实验室经过复核检测，正式确诊一名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感染汉坦病毒。加拿大公共卫生署称，目前尚未发现其他病例。对加拿大普通民众而言，此次汉坦病毒感染的总体风险仍然较低。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四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从已经公布的先行指标来看，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已经连续两个月稳定在扩张区间。那么四月份的投资与消费动能究竟能不能延续回升？我将在发布会现场为您实时关注。
3: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还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将从现场发回报道。
5: 今年离境退税措施将如何加力优化，又将推出哪些服务举措提升退税便利化水平，我将从发布会现场带来报道。
3: 20日，新一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迎来报价窗口，目前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 LPR 已连续11个月持平，此次利率走向广受市场瞩目。本周四21日24时，国内成品油价格将迎调整。本周五至周六，亚太经合组织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在苏州举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6: 本次贸易部长会议，数字、绿色等新兴领域合作有望成为重要发力点。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哪些重要经贸成果？本周我将在现场进行观察和报道。
3: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国和以色列是否将恢复对伊朗军事打击成为关注焦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持续关注最新进展。
6: 美国消息人士称，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本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则表示，如果美国再次发起军事行动，将面临进攻性回应。此外，伊朗即将公布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管理新机制，这又将对局势带来哪些影响？中国之声将为您带来最新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勇、崇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

0: 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5月18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广西柳州5.2级地震已致三人失联，两部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四级应急响应。记者直击抗震救灾最新进展。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多地遭遇暴雨，带来哪些影响？
0: 出口订单排到2年后，光纤、光缆、光模块等相关产品成一季度出口新势力。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
1: 中国改革现场探寻山东多地改革试点，怎样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破解粮食生产靠天吃饭难题？
0: 总台记者还原四川大摆档坠亡事故经过，极限游乐项目如何防止乐极生悲？
1: 北京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自行车怎么坐地铁？如何解决人车争空间的出行担忧？
0: 日本在冲绳县实施陆上总队演习，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与，此次演习与以往有何不同？西南诸岛会否成为日美军事前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0:21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5次2.2到3.2级地震。地震发生后，柳州市抗震救灾指挥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并于今天凌晨发布情况通报。截至今天凌晨4点，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余人。震区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更多抗震救灾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带来现场报道。再来了解其他方面。

0: 据伊朗媒体17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发言人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有关伊朗的表态作出回应，警告美方不要对伊朗发起新的军事行动。该发言人表示，任何试图通过再次对伊朗采取行动来挽回美国颜面的做法，都将导致美国遭受更猛烈、更沉重的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如果伊朗不迅速行动，将一无所有。美方17号还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预计特朗普19号在白宫战情室与其国家安全团队主要成员举行会议，讨论对伊朗再次动武的选项。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7号晚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通电话，讨论重启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可能性。据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消息，如果美国恢复对伊朗军事行动，预计以美两国将联合发起空袭。阿联酋国防部17号发表声明称，阿联酋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3架从西部边境方向进入该国领空的无人机，其中2架无人机被成功拦截，第3架则击中了位于阿布扎比的一家核电站外围区域的一台发电机。目前相关部门正在调查袭击来源。扎波罗热核电站17号发布消息称，乌克兰武装部队使用火炮袭击了该核电站运输车间，导致车间屋顶、窗户及员工巴士受损。核电站方面表示，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也未引发火灾。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结束 World SSP 组别第二回合正赛争夺。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再度实现单战两回合全胜，并为自己和车队拿下赛季第5冠。此役之后，德比斯在车手积分榜的排名上升到第2位，张雪机车继续排名制造商第3位。更多赛况，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还将详细关注。2025至2026赛季中国男篮职业联赛 CBA 半决赛昨晚再战一场，北京队99比88客场战胜上海队，并以大比分1比1在5场3胜制的系列赛中追平对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首先来关注广西柳州地震的最新情况。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0点21分，在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发生5.2级地震，震源深度8公里。在此前后共发生了5次2.2至3.2级地震。柳州5.2级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距离太阳村镇2公里，柳南区城区13公里，柳州市城区16公里，各城区均有明显震感。
3: 根据中国地震台网速报目录，震中周边200公里内近5年来发生3级以上地震共5次，最大地震就是本次地震。按照柳州市地震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当地决定从今天凌晨1点启动地震3级应急响应，要求各相关部门进入应急状态，做好抢险救灾、应急值守、信息汇总、灾害调查以及社会稳定等抗震救灾工作。
2: 地震发生之后，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应急管理部调度当地情况，要求核实震情灾情，全力组织人员搜救，做好灾情排查、群众转移安置、抢险救援和余震监测等工作。
3: 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紧急赶赴当地指导抗震救灾工作。当地已调派消防救援力量51车、315人赶赴震中区域救援。
2: 本次地震震中位于柳南区太阳村镇，截至今天凌晨4点的统计，房屋倒塌13栋，送医4人，均无生命危险，失联3人，转移群众7000多人，震区。

0: 于通信、供电、供水、供气、交通、道路等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1: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第一时间电话采访到了太阳村镇、太阳屯和屯公屯的相关居民，我们一起来听现场的情况。
2: 是这个地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3: 有响声呐，叮铃咣啷，叮铃咣啷，就是这样，房子有点摇摆。
2: 然后，你们这边附近的话，您看到这个街上的有楼房倒塌吗？
3: 有了。
2: 目之所及有几栋？
3: 目前一二三四五六栋，五栋，六栋，五栋。我家的没有事啊，我家坚固啊。
2: 您现在是在人在哪儿？
3: 全部在公共地带。
2: 您知道有没有人员被困的这个情况？
3: 目前还没发现，现在消防队已经在找了。
2: 您这边情况怎么样？
4: 我们这边有几间房子倒塌了，在镇远的附近这里。
2: 您这边的房子没有事吧？
4: 我离那个可能还有两三公里，我这里反正陈列的东西啊，还有那种边角啊，都有人光粒子的都有人拖了。
0: 地震发生之后，总台记者也是第一时间从广西南宁赶赴柳州。今天早晨五点，总台记者邢雅文抵达了柳州市柳南区太阳村镇。一夜过后，现场的最新情况如何？我马上来连线他。雅文，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今天早上不到六点钟，我和同事抵达了这次地震的震中，柳州市柳南区的太阳村镇。那我在现场看到呢，受到地震的影响，太阳村镇的部分道路出现了开裂的情况。那除此之外呢，部分房屋也已经倒塌，现场的救援人员正在清理建筑的碎片，现场的救援工作也在同步紧张进行当中。另外呢，从凌晨的这个 5.2 级地震发生到现在已经将近七个小时的时间了，我在现场也了解到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现在已经基本完成，目前总共转移了7000多名群众。那太阳村镇这次一共设置了两个集中安置点，那除此之外呢，在太阳村镇的各个村委会还设置了若干的临时安置点，这样呢，住在比较远的村子里的村民他们就可以就近前往村委会的临时安置点进行安置。那就在刚才呢，我也来到了其中的一个集中安置点，它就是位置在柳州市太阳村中心校。学校的这个操场因为比较开阔，所以现在成为了受灾群众的安置场所。工作人员告诉我呢，这里安置了大概有200名的村民。那我在现场啊观察，发现现场的安置点是比较有序的。另外呢，我在这个新安置点中给大家搬起了灯。那这个教室里的桌椅板凳啊，也已经搬到了这个操场上来供居民休息。那除此之外呢，现场还有医护人员来为这个村民提供一些服务。我呢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医护人员啊，他们主要是为了应对村民有一些临时的医疗状况，比如说血压的这个升高之类的情况。那我们在地震中的伤员呢，已经被转移到了医院进行救治了。那除此之外呢，在临时安置点还为村民们准备了饮水，大家的基本的这个用水是可以得到保障的。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间，早饭也已经在运往安置点的路上了，所以咱们的村民马上就能吃到热乎乎的早饭。所以整体来看呀，现场的秩序可以说是比较井然，村民们的精神面貌也都比较好。那我在现场观察的情况大致是这样。最后呢，我们也要向大家发布一则安全提示。在我们赶往太阳村镇的过程中了解到啊，部分的道路发生了落石。另外呢，在凌晨这场 5.2 级的地震发生之后又发生了几次余震，所以啊，我们也要提醒附近的居民一定要注意安全，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好的，主持人，目前我在现场观察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现场抗震救灾工作的进展。
0: 好的，邢亚文，也请你注意安全。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我们再来关注中东部地区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华南中西部沿海、西南地区东南部、江南西北部、江汉大部、江淮西部和北部、黄淮南部和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0: 其中广西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沿海、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河南。昨天下午河南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降水将进入集中时段，强降水转移至河南东部、东南部，局地出现暴雨、大暴雨。

0: 并伴随强对流天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李恩浩。李恩浩，降雨遇上周一的早高峰，那目前此次降水给河南的整个交通都带来了哪些具体的影响？另外，面对持续强降雨与强对流天气，相关部门都采取了哪些防范应对举措？
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河南省的郑州市。从现场实时情况来看，今早郑州整体处于一个零星小雨持续洒落的状态，雨势已经比较温和，没有出现像昨日夜间的一个强降水的一个状态。路面整体呢现在也比较湿滑，主城区部分道路是出现了明显的积水，但没有造成这个大的这个拥堵情况。不过从这个高速方面来看呢，截止到今天上午的六时，因降雨呢部分路段已经禁止上站，比如说像沿太行高速的八里沟站、宝泉站，包括连霍高速的开封东站到兰考站等。目前呢，就是河南高速交警已经采取视频巡库和加路面巡逻双重的方式，就是紧盯这个低洼易积水，包括这个长下坡等高风险路段，不间断的去排查这个道路的这个隐患。根据河南省气象局监测呢，像本轮河南省大范围的降水核心时段是集中在了昨天晚上到今天凌晨。统计显示呢，从昨天的六时到今天上午的六时，河南省大部分地区是出现了中到大雨，其中呢，安阳、鹤壁、新乡、焦作等地是出现了暴雨，鹤壁、开封、漯河、南阳等地是出现了大暴雨。全省的平均降水量是达到了30.9毫米，其中大于50毫米的有564个站，大于100毫米的有25个站。当前呢，仍有60条生效状态中的雷暴大风，包括大雾等预警信号。目前呢，河南省的降雨重心已向东南方向转移，豫东南将处于本轮降雨最强时段，局地呢有暴雨、大暴雨的天气。随着降水系统逐步东移移出呢，明日起河南整体降雨将明显减弱，到了20号，降雨将逐步停歇。主持人，
0: 好的，李恩浩。
2: 好，接下来目光转向江西。记者从江西省应急部门了解到，截至昨天下午4点，本轮降雨导致的洪涝灾害已造成江西赣州16个县市区近3万人受灾，农作物受灾面积2.69千公顷，约合4.03万亩。
0: 灾情发生之后，当地迅速投入防汛抢险、人员转移安置和道路清淤等工作。截至昨天下午4点，江西除万安水库超汛线1.34米之外，其他主要河道水位均在警戒水位以下。
2: 本轮降水过程当中，江西赣州上游县遭遇持续的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与积水险情，多支应急救援队伍迅速奔赴一线，紧急转移被困群众，全力开展防汛抢险救灾工作。详细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3: 灾情发生后，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立即启动应急救援预案，累计出动指战员90人次，消防车15辆次，成功营救转移被困群众47人。昨晚，记者接通上游县赣丰县大道消防救援站站长钟洪熙的电话时，他刚从清淤现场出来轮换休息。
4: 工作主要是淤泥很厚，而且面积比较大，厚的地方大概有将近10公分，还有些地方在一些配电房有触电风险，第二个有些地方干了结块，冲洗起来比较费时间，现在都是加班加点，晚上也在进行清淤工作，时间比较紧，我们清理工作量比较大。
3: 5月16号，钟洪熙和站点的消防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就赶赴现场开展抢险救援，全力护送被困群众安全转移脱险。
4: 主要压力在于当时水流比较湍急，被困群众比较多，点未散，救援工作没办法处处兼顾，心里面比较着急，一直搜索吹哨子，看见他们在跟我们招手。他们家离河边大概就20米左右的距离，房间边上有一个土坯房已经快要倒塌了。我们当时把船开到家门口，家里就2个老人，第一时间将老人家从楼上抱下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3: 灾情发生后，全国多支救援力量赶赴江西上游。全国曙光救援同盟指挥长王刚向中国之声表示，
5: 全天工作除了帮助当地的老百姓转移物资、清理道路的淤泥之外，我们同时启动的是赈灾物资的询价采购。 完成救灾物资采购以后，对重灾区的两个村庄进行救灾物资发放。
3: 王刚表示，抢险救灾期间，当地群众也纷纷伸出援手，还主动为救援人员引路带路，一幕幕暖心举动也让一线队员倍感温暖。
5: 在现场我们也感受到很多老百姓的暖心的举动，在干活的时候会拿出他们为数不多的矿泉水，说你们喝一点，你们辛苦了，虽然婉言谢绝了，但老百姓的热情还是让我们非常感动。
3: 据了解，下一步上游县消防救援大队将加强与气象、水利等部门的应急联动和信息通报机制，密切掌握强降雨天气变化趋势和可能波及的范围，科学研判灾害发展及可能衍生的次生灾害事故，扎实做好各项防汛抢险救援准备工作。钟红熙也提醒当地受灾群众务必留意防范各类安全隐患。
4: 一个是次生地质灾害，洪水浸泡后可能会使土质松弛，山区丘陵地带容易发生山体滑坡或泥石流。第二是触电风险，洪水可能损坏电力设施，导致电线裸露，容易引发漏电、短路或者触电事故。第三，洪水过后可能房屋会出现倾斜、开裂或者坍塌，最后要注意饮食卫生和传染病风险，同时潮湿环境容易滋生蚊虫。
0: 更多关于本轮大范围降水的相关影响，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6: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7: 智能算力，就选天翼云，云服务的中坚力量，服务智能敏捷，算力覆盖全国，中国电信，天翼云。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今年一季度，我国外贸出口结构向新向优，光纤、光缆和光模块等产品一季度出口量同比增幅都在两位数以上，成为新的爆款。多家企业的出口订单已经排到了2028年。那中国光通信何以全球爆单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南通一家光纤生产企业，记者见到了负责海外销售的王东。他表示，因为美国、欧洲、中东、东南亚等地区和国家在大规模建设算力中心，这种可以大幅弯曲、高速稳定、低损耗传递数据的特种光纤成了市场上炙手可热的产品。尽管出货价格一年内上涨了10倍，仍然供不应求，客户需要提前缴纳保证金才能够锁定工厂产能。
12: 最火爆的657A2光纤，也是算力中心需要的最火爆的，价格要算比去年增长了10倍以上。去年大约在3美金到4美金之间，那今年的话要30美金以上。订单同比去年啊增长了4倍，然后但实际发货呢，我们只比去年增长了1倍，主要是产能受限，所以现在我们要求呢客户呢要打保证金过来，把我们2027年这样的产能然后提前预定掉。
11: 走进光纤预制棒车间，记者看到晶莹剔透刚下线的光纤预制棒正准备进入下一道工序。目前市场紧缺的特种光纤就是由它拉丝而成，两个手臂长的一根光纤大概可以拉出超过5000公里的 G657A2 光纤，以每公里200多元人民币来算的话，一根光纤预制棒的价格超过了100万元人民币。公司总经理秦宇说，为了完成更多订单，企业将光纤预制棒30%到40%的产能切换到了特种光纤的生产中。
13: 理论上来讲，我们具备100%切换的能力，当然我们也是会兼顾我们国内的运营商以及我们一些特种光纤产品的需求，合理的配置我们的这个 G657A2 的光纤的一个产能分布。
11: 秦宇说，以 G657 这类光纤为例，2026年全球总需求高达3.7亿新公里，但目前中国工厂的有效产能只有2到2.1亿新公里，虽然缺口巨大，但扩产不易。一座3500吨产能的预制棒工厂需要投资40亿元，建设则要2年。此外，全球氦气短缺也严重影响了光纤的扩产。 秦玉解释道，光纤预制棒。

0: 持续多年，随着各类人工智能产业的爆发，世界各国都在设立算力中心，而现有商业模式正加速 AI 产业的竞争，谁先布局好算力中心，谁就有可能吃下更多的市场份额。另外一边，新产品还在加速上市。这家企业生产的一款适合长距离传输数据的 C 波段空心光纤已经在海外有小规模销售。和传统的光纤不同，空心光纤能够实现让光在空气里跑，玻璃只做反射墙，具备超高速、容量最大的优点。公司总经理秦宇说，目前全球这种产品国内有2家左右，国外只有1家企业可以生产。
1: 空心光纤具有超低时延、超低损耗、低色散、高损伤阈值等诸多的优点，是一个理想的完美的光传输的介质。 C 波段的这个空心光纤标准产品的话，它的价格应该是人民币超过30000元每公里的。
0: 据统计，2026年海外新建算力中心年度投资规模预计会达到4.2万亿元人民币。国内多家光缆企业正在加速布局海外。
2: 唯改革者进，唯创新者强，唯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同样是种地，相邻两块试验田，一亩却能够插出近百斤的产量，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答案不在种子，不在化肥，而在一张看不见的监测网。在山东淄博，农业生产正从看天吃饭变成知天而作，并且可以精准到地块，精确到小时。
4: 大风、干热风、倒春寒，这些过去让种粮大户们睡不踏实的字眼儿，如今正在被一条条风险提示提前化解。那这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给农田穿上气象防护服。相邻的两个试验田为何产量差了近百斤？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5: 我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此刻呢，我正站在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的麦田里，大家现场可以听到，今天的风还是很大的，气温呢也逼近了35度。那对于正在灌浆期的冬小麦来说啊，这可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可能会有种粮大户们最怕的干热风。那就在刚才呢，我身旁的种粮大户老文正紧盯着手机，他的几百亩小麦能不能扛过干热风，或许就在此一举。
6: 眼下山东省淄博市的冬小麦正值灌浆期，但是高温天气带来的干热风风险让淄博市环台县田庄镇寻溪村的种粮大户老文发了愁。因为干热风会导致麦子容易早衰，产量降低，想要预防干热风就需要进行一喷三防作业，也就是通过无人机喷洒药肥混合液。但是无人机也不是想飞就飞。
7: 什么无人机飞放？无人机飞放对风的要求很严格。风很大了不行，它飘逸了也没法干。
6: 就在老文发愁的时候，当地气象部门发来精确的气象信息，晚上8点以后出现了几个小时的无人机一喷三防作业的窗口期。
7: 8点开始飞，它那个风小了，风小了基本上是风没有了，作业效果太好了。
6: 农业气象灾害风险减量服务试点听起来有点拗口，但是对于田间地头的种植户来说可是精准且宝贵的提示信息，直接关系到粮食的产量。就在刚刚，气象和农业农村部门推送了未来几天最新的有关干热风的风险预报和相关指导建议。
7: 以你说的地段，5月10号至19号干热风风险等级分别为5、5、5、中、五、低、五。5月10号至16号，无人机一喷三防，11度，分别为10号11、11号11、12号11。
5: 到16号就不是了。
7: 不是一，建议你在干热风来临前，选择11左右的时间段开展一喷三防作业。
6: 老文的500亩田里，单独划分出来2小块田地，分别叫做常规试验田和风险减量精准试验田。简单来说，常规田按照老经验来管理，而精准田则是应用风险减量服务来管理。最后，二者进行对比，看看有多大的区别。经过老文自己的估算，以去年种植的玉米为例，亩产能相差100多斤，实际收入每亩能多收入100多块钱。现在正值灌浆期的冬小麦还没有完成最终的测产流程，但是从直接观察的结果来看，精准田的小麦亩穗数明显要多一些。
7: 这个常规田和这个精准田，通过就是说你下地里看，就亩穗数就多。
3: 经过去年一个玉米季的实战检验，数据给出了最直观的答案。

0: 案。
1: 播报靖远时政要事，关注百姓热点话题。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晨曦，欢迎收听一周要闻。
2: 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靖远县开班。李小青调研交通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情况。李小青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11号，全省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在靖远县委党校开班。省经济合作中心副主任王明生出席开班并作动员讲话。省委组织部公务员二处二级调研员张维树主持开班。县委书记徐伟民出席开班并致辞。据悉，此次培训将对来自全省各市州、县区和省级产业链链长部门的50名参赛学员开展为期6天的培训。王明生在讲话中强调，做好招商引资工作是我们主动融入新发展格局、承接产业转移、培育新兴产业、增强发展动能的关键抓手，事关全省发展大局，事关长远发展后劲。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从政治和全局高度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极端重要性。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新时代招商引资工作的新形势、新使命。要聚焦核心任务，精准提升招商引资专业化能力水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干实际推动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徐伟民在致辞时说，省上举办此次招商引资能力提升专题省级示范培训班，正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省委工作要求的具体行动，也是提升领导干部招商引资能力的关键举措。在与各级招商引资工作负责人以及业务骨干共同学习交流的同时，靖远县将全力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努力为大家营造安心、舒心的学习交流环境。诚挚邀请大家在学习之余多走走、多看看，领略黄河之滨的壮美风情，欣赏水岸三河的田园风光，感受靖远水街的现代气息，品尝靖远美食的独特风味。真诚希望通过此次培训，大家能够为靖远发展传经送宝，为靖远招商引资牵线搭桥，帮助我们把靖远建设得更加美好。 5月13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 G341 陆白公路靖远东互通立交、跨红会铁路特大桥、弥滩黄湾大桥、北湾镇金山村段及 S35 锦里高速锦进段南山尾枢纽立交、大化沟桥等沿线项目建设现场，实地调研督导工程建设、征地拆迁等工作，现场协调解决项目推进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当前项目建设进入关键攻坚阶段，征地拆迁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相关乡镇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强化大局意识，切实增强推进项目建设的责任感、紧迫感，全力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李小青强调，要坚持依法依规、阳光争先，严格按照政策标准，耐心细致做好群众思想引导、政策宣讲、沟通解释工作，及时妥善处置征迁过程中的各类诉求与隐患，用心用情保障群众合法权益，确保征迁工作平稳有序、高效推进。沿线乡镇要扛牢属地责任，主动靠前，担当作为，紧盯重点路段、关键节点，细化工作举措，强化工作力量，全力加快房屋拆除、土地清表、近地交付进度，为项目施工创造无障碍作业环境。各相关部门要协同联动、密切配合，主动对接施工单位，精准破解征迁瓶颈、要素保障等难题。施工单位要抢抓当前施工黄金期，科学统筹工期，优化施工方案，

0: 守安全生产底线，严把工程质量关口，加速推进路基、桥梁、隧道等重点工程建设，确保项目早建成、早通车、早惠民。
1: 5月8号，县委副书记、县长李小青来到东湾、三滩、流川等乡镇及流川工业集中区，实地调研自然资源领域问题整改工作，详细查看整改进度、核实整改成效，现场协调解决整改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李小青强调，要紧盯整改任务不放，加强常态化调度，对整改事项实行清单化管理、项目化推进，坚持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明确时间节点，压实责任分工，细化整改措施，全力以赴加快整改进度，确保各类问题按期完成清零消耗。要强化沟通对接，健全部门协同联动机制，密切对接上级部门，加快手续补办、组建报批等工作进度，凝聚整改工作合力，确保各项整改任务有序推进。要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规范经营行为，同步完善相关手续，确保整改合规达标。要全面开展问题整改回头看，组织力量对已整改问题逐一开展实地核查，坚决防止虚假整改、纸面消耗，确保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李小青强调，要严格执法问责，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格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形成有力震慑，切实维护规范有序的自然资源管理秩序。要严把政策关口，健全完善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监管机制，规范审批程序，强化日常监管，坚决杜绝边改边犯、屡改屡犯现象，从源头防范新增违法违规行为。要加强业务培训，组织相关工作人员深入学习自然资源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全面提升行政执法能力水平。要加强宣传教育，通过多种形式普及自然资源保护相关知识，提升群众和企业的法治意识，引导全社会主动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和监督工作，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氛围。县领导安清明参加。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一周要闻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上文书说到了。大宰相的管家尤七被这点胡椒素木犯难了，怎么办呢？我上街里去摆地摊，那多难看呢。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这事儿我找徐觉呀，徐觉认识的人多，兴许卖个好价钱。他就悄悄的起早吃完了饭，就找到了徐觉。可是徐觉一听，这是什么难事啊？好，我帮您办。晚上啊，我请您认识一个朋友。这天晚上，他把徐觉和这位朋友请到了秋葵府。人家这位啊，呵，穿的是非常华贵，一看就是个大财主。徐觉这功夫就给介绍一下：
5: 有的管家，我给您介绍介绍。这位就是京城有名的大买卖七彩霞的总老板郝一彪。要提起郝一彪的大名，那可真是如雷贯耳，皓月当空。尤其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在秋葵府能认识京城最有钱的大买卖人。这郝一彪的买卖做得可太大了，可以说家值万贯，富可敌国。在江南有邵方、邵大侠，这北京就有郝一彪。当时有一句话：南邵北郝。南邵说的是邵大侠，北郝指的就是今天他认识这位郝一彪。要说邵大侠产业很大，不光产业大，在江南的名望也大，在江湖上是位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但是他的产业跟郝一彪一比，那简直可以说是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了。连郝一彪一个零头他都比不了。郝一彪的绸缎庄遍布江南江北，郝一彪的钱庄遍布全国各地。那钱庄就是现在的银行，你看这人多有钱。这功夫尤其在心里边就开始合计上这个郝一彪了。这徐觉可真够厉害的，郝一彪这么有钱的人他也能请得动。尤其又瞪着两只眼睛，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打量了一下这个郝一彪。一看郝一彪这位确实不凡。这郝一彪心里明白，今天徐觉把他找来，就是要给他跟这位新上任的首辅接上根线。过去高拱执政的时候，郝一彪跟高拱的关系那也是相当不错。郝一彪这个商人他心里边明白，富人的富首先得有个官帽，然后你看那一口人当上个官，再有田，那才称得上富。自己虽然家趁万贯，富可敌国，但是官场当中必须有靠山。高拱下台了，他就八心八肝的想跟现在的宰相接个线儿。

没想到徐觉真就给他帮了忙，把油漆给他请来了。他对油漆是非常客气，等茶上来之后，他端起了茶。尤老爷，你我今天初次相见，那感谢这位徐大哥。来，今天我以茶代酒，咱们干他一杯。这杯茶喝完了，他看了看徐觉。徐觉心里明白，今天油漆主要是想把自己手里的胡椒松木卖掉，他把话茬就接过来了。我说好的，掌柜的，今天晚上我把油漆老爷请过来，一是想跟您认识认识，再一个有点事儿要给您添点麻烦。哪里话哪里话，有事请说。他掉过头看了看油漆，油漆爷，别装了，有什么事赶紧说，现在可是个最好的时机。油漆一考虑，对呀，现在正是机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我说好老爷，我今天还真有点事儿要麻烦您，说吧。我家老爷虽然身为朝中的宰相，他也一样跟普通的官员没什么区别，这个月领了一些胡椒松木，可是作为朝中宰相的管家，拎了一袋子胡椒松木上街上摆地摊儿，这也不好看。可是老爷让我马上出手，说我们家和所有的官员一样，都是靠俸禄过日子。我合计了大半天，就想起徐觉来了，让徐觉帮我找个买主。郝一彪端起了茶，喝了一口水，啪把这茶杯往那儿一放，然后拿起个小扇子笑了。哎呀，我当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两袋子胡椒苏木处理不掉，这算个什么事儿啊。这么着，你开个价，多少钱，明天我让管家把钱给您送去。尤其心里就合计，是啊，这多少钱我怎么跟人要价呀，可是人家让我开个价，要是按市场上这点玩意儿太不值钱了，因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那就说所有的事都得随行就市。原来这东西很缺，价钱高，现在京城大大小小的官员一万多名，这东西可该捅的都是，这价码就下来了。要说这东西摆在地摊上，也就值个十两八两银子。再说现在这行情一落，就值不了那么多了，卖个十两八两银子还得说碰见好的买主，所以今天油漆他不好砍价。他估摸着这东西今天徐觉把郝一彪领来了，他就把俩指头伸出来了，大概的意思，您给二十两银子就行。这郝一彪一看俩指头，您的意思是，我家老爷这东西怎么说也值二十两银子。郝一彪乐了，那不行，今天徐老爷把您请来，就是看你油漆的面子，也不能就给二十两银子。这么着，今天咱俩交个朋友，第一次办事儿，您也别推脱，二百两银子现银交货。油漆一听的汗都冒下来了，哎呦我的妈呀，这可真是个买主，心里边可乐坏喽。行，就这么定，不过您可别吃亏。哎，没什么，看徐爷的面上，二百两银子算个什么，一言为定，这个事儿

就打住，咱们今天就不谈了。来人呐，好一彪喊一声，那跑堂的赶紧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给我摆一道上好的酒菜。哎，好了。跑堂的刚下去，功夫不大，呵，这好酒好菜就上来了。尤其也是见过场面的人，自打跟着张居正来到北京之后，大小的世面也没少见，但是今天这几套菜一摆上来，尤其心里是暗暗的吃惊。头一道菜上的一道大龙虾，这个龙虾可不是北方海域的龙虾，这是海南的龙虾啊。这龙虾，哎呦，这个头直愣八翘的，你看看摆上来像一个活物，张牙舞爪在盘子当中一放，可挺有气派。然后热气腾腾的又上了一道飞龙汤，说是飞龙，实际是一种飞禽，这种飞禽产自我们国家大兴安岭地区，是一种罕见的食物。这两种东西摆上来，这就是真正的龙凤配。尤其一看这时候可太有钱了，出手这么大方。然后又配了几个小菜，几个人推杯换盏就喝起来了。这喝起了酒就开始论年羹，就是看谁年龄大谁年龄小，几个人喝着喝着称兄道弟，这关系就更近乎了。这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他们在二楼甲间把那帘一挑，底下就是一个大厅，这厅就是一个大赌场。还没等开赌呢，郝一彪就把跑堂的喊过来。来人。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今天晚上都是什么节目啊？哎，老爷，今天晚上是斗鸡。要提起斗鸡，在我们国家那可有很长的一段历史。你像在《史记》和《汉书》都有关于斗鸡的记载，但是最早记载斗鸡的还是在《左传》里边。所以说斗鸡在我们国家已经有将近3000年的历史。所以一般的人一提起到斗鸡，人们很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它可能是一种游戏。其实斗鸡是鸡的一个品种，是专门作为竞赛和娱乐用的一种特殊的大公鸡。这种鸡称为斗鸡，也有的人管它叫打鸡，还有的人管它叫咬鸡，甚至有的人称它为军鸡，就是军队那个军。就这种鸡是一种有战斗力的鸡。斗鸡一般以青红紫赵这4种颜色为上好的品种，就是因为这4种颜色的斗鸡体型都特别的魁梧，体质又特别的健壮结实，而且这鸡长的结构又非常匀称紧凑，见机又非常的发达，性情又非常的强悍。一旦两只斗鸡要是遇到一起，这两只鸡都想把对方置于死地，一直到这两只鸡战斗到最后还剩最后一口气儿，他也坚持和对方斗下去，最后有的时候两只鸡都死在战场。就因为斗鸡比赛的激烈和刺激，经常使很多人因为斗鸡进行一场赌博，有的赌徒就因为斗鸡失败了，输的是倾家荡产，有的人甚至更为严重的，有的人为斗鸡丢了官还丧了命。唐朝有位诗仙叫李白，历史上是位名人，他就是一位狂热的斗鸡狂。有一次李白和别人进行一场斗鸡的赌博，

将这两只鸡斗到最后，不光这两只鸡斗红了眼，那两个人都斗红了眼。当时李白一怒之下，也像一只斗红眼的公鸡，拔出刀就把对方给杀了。李白这位诗仙就因为斗鸡而杀人，最后只能远走天涯，成了在逃犯。那么在今天晚上，秋葵府要演一场斗鸡的比赛。南京有位斗鸡的高手叫王一猛，号称江南斗鸡场上的第一猛。这回他特意来到北京，要会一会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北京的这位斗鸡高手姓毕，号称毕愣子。这个毕愣子15岁就在赌场上混，现在已经40来岁了，这一晃在赌场上混了20多年。再说江南这位王一猛子一出场，在笼子里面就拎出了一只黑色的斗鸡。哎呦，这鸡叫个两尺多高，这只鸡往那一站，显得是气势汹汹。这回轮到北京的毕愣子出场了，这毕愣子也拎出一只鸡，这只鸡是火红的大公鸡。这个斗鸡要是看个头，可比人家矮一鸡头，那要是斗起来，人家可是居高临下，占很大的优势。这两只鸡摆在一起，你看看那鸡冠子都立起来了，其实不斗时候也立，不过没有今天立得这么齐整。再看毕愣子仔仔细细观察了一下王一猛子拎出这只黑色的大斗鸡，看完之后他心里有底了。两位赌徒把自己的鸡都交给了牙郎，也就是牙行里边的工作人员。这牙行是干什么的？就是经纪人的一个小团体。这牙行的人不光在赌场上出现，各种交易场所也离不开这些牙郎。你像有些房地产交易，还有金银珠宝车马交易行，都由牙郎充当中介人。牙郎在呢，就给你起一个公平交易的作用。但是时间长了，有些牙郎跟这些买方卖方在背后使些坏点子，坑害一方，使买卖中间在表面上看似公平，实际就有可能使一方吃了大亏。所以在民间流传了一句话，说是车船垫脚牙，无罪也该杀。那车指的就是赶车的，船就是指行船的，垫呢就是指开垫的，脚呢指的就是一些脚夫，牙呢说的就是牙行的这些牙郎。这些赶车的、行船的、开店的，还有牙行的这些牙郎，表面上看能说会道，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其实一肚子坏心眼子。所以在老百姓眼里边，他们这些人的口碑特别不好。我们今天说秋葵府这牙郎，就是赌博场上的裁判员，也就等于赌博场上的法官。这谁输谁赢谁胜谁败，这个牙郎啪就可以一锤定音。今天这个牙郎是个小个子，他把两只鸡嘴得掰开，然后挨个看一看，一看这鸡嘴里边没有什么东西，一旦发现谁在鸡嘴里边做了手脚，那他就有权罚你，不准许你参加比赛。这还不算，还得赔偿人家损失。所以这牙郎在场上特别压茬子。等这牙郎把两只鸡嘴都掰开，发现鸡嘴什么也没有，然后宣布这场江南江北